0: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自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8:06，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侧的除草，还有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的移动式清扫都还在进行当中哦。

0: 好，刚刚记得了来自吴永斌带来的歌声，早上的8:11。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

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首先来看的是国道五号部分，国道五号先前提到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往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再来就是头城入口匝道外侧有除草的一个工程施工，这个也稍微注意。另外今天应该说这个月啊哈，从昨天开始到七月三号，一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有一个路段，这个是在台九线68.2K 的金面路段，这所以金面路段已经是算是在北宜公路上了，有一个边坡改善工程，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傍晚5点钟会有一些机动管制哦，所以要走北宜公路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哦。这个是到7月3号为止的一个施工的路段。那提到边坡的施工的话，我们看一下在台九线的南澳路段哦，这个120.7K 这个边坡的刷坡施工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那大概这个礼拜呢就可以完成这个刷坡的工程哦。后续当然还会有继续有边坡的施工，但是应该管制部分呢会更宽松一点哦，这个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哦。好，那再更往南一点的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也是持续一段时间了，那依然现场是采单线双向的一个管制，还有再往南一点点的惠德隧道南端口的还有一个上边坡的施工，这个的话是到明天，工期是到明天，采30分钟放行一次，在白天的这个时间早上8点到傍晚5点是采30分钟放行一次，但是它这个管制的一个部分的话是直到明天呢、哦。好，这几个路况呢提供给大家参考，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或者是有发现任何的状况，都欢迎您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

路况讯息告诉我哦。我们播是 LINE 的 ID， 我再讲一遍哈，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好，8:14，继续我们来关心地方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昨天在宜兰县呢办理的一场这个宜兰县的首件的天然气的这个申请案的一个地方说明会啊。好，这个是信义公司呢计划在宜兰申请第一件的天然气案，那县政府呢特别在昨天办理了地方说明会啊。啊，这个说明会现场也是炮声隆隆哦，现场气氛非常火爆哈。那因为呢，之前有传出这个天然气的除气槽会设在五结乡啊，所以包含五结乡长还有这个乡民代表等等都带头抗议哦。那业者有表示说，这个储存槽跟管线都不会设在五结乡哈，那未来评估会设在工业区，也就是说业者这个部分的话是还没有一个明确说明会设在哪个地方哈，只有讲说会以这个工业区或者是边陲地区为主啦。那民众呢对于业者坚持不透露选址的地点呢也是相当的生气哈，怒批是诈骗集团哈。好，不过业者也表示，因为这个案子还是处于申请执照阶段，所以还没有具体选址。那定案前呢，会再次召开说明会，针对民众的一个疑虑呢，这个业者是再三挂保证啊，说不会设在五结乡啊。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哈，有关于这个天然气的一个案子。其实在宜兰常年都是桶装瓦斯啊哈，所以信义公司呢规划的这个供气范围呢，目前呢确定是宜兰市跟罗东镇。那五结乡民的话就当然是有一些生气啊，为什么？因为之前传出这个除气槽设在五结乡，但是五结乡居然是没有在那个供气范围内啊，所以当然这个当地民众就很生气了。那包含刚刚有提到，包含乡长还有一些民意代表等等都有到场的表达抗议啊。另外昨天的说明会的话也有许多民众并没有听到这个最后就提早离席啊，不欢而散了。好，那对此呢公旅处表示呢，举办说明会之后也会把相关的记录、民众的意见还有公所这个书面回复呢会诊呢转呈给经济部审核，因为这个最后还是经济部的一个决定权在经济部啊。那这个事情因为地方人士也都非常高度的一个关切啊，那其实不只是五结乡啦，包含像宜兰市啊、罗东镇啊等等呢，其他代表也都有到场同声表达反对的立场。好，不过因为昨天只是第一场的说明会啊，后续应该还会再办理啊，看看后面会不会有更明朗的讯息。

好，另外我们再来关心的这个是在头城外海有一头长7公尺然后重达4公吨的金鲨，就一般我们俗称的豆腐鲨，一次呢追随这个海流觅食，结果就意外呢误闯进龟山岛附近的定制渔场。还好这个定制网呢是属于被动式渔法啦，所以呢这头贪吃的这个珍稀的宝玉类的这个金鲨呢可以幸运的保命啊。这个珍稀渔民发现呢这头这个金鲨呢误触定制渔网之后呢，也将它呢引到外海呢，将它这个带出外海，让它这个能够放流。那这段影片呢在网络上面抛出之后呢，哇，吸引了超过70万次民众的一个关注看呢，那大家也都同声齐赞哦。好，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可以看到渔民呢、对着这一头金鲨呼唤着：“来哦，准备放生了哦！”然后小心翼翼的用绳索呢套住这个金鲨。

0: 搭的尾部，借由渔船的动力呢，缓缓将它引导出这个定制渔网的网具的范围啊。那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呢，一直到确认海水的深度呢足够，而且远离网具之后呢，才把这个绳索给解开啊。那这一头金鲨呢，在重获自由之后呢，还愉快的摆尾巴扬，把那个它的鱼鳍也扬起来，缓缓游向深海的背影哈。很多人说看了非常感动哈，网友都这个纷纷喊赞呢，说这是最棒的生命教育啊。好，那在此呢，农业处表示呢，这个金鲨其实从2008年起呢就全台禁捕，并且在2020年呢公告列为珍稀类的保育类的野生动物，渔民如果在海上意外误捕的话，一定要遵循立即通报以及就地放生的两大核心原则，绝对不可以私自将保育类的个体留存或宰杀贩售。好，另外我们再来关心，这是为了提升植物人照护品质并保障照护人员的职业安全，和善基金会与热心企业呢响应创世基金会的守护行动，协助罗东分院等据点呢建置了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透过科技辅具呢来达成零抬举的目标，以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请听以下报道。在植物人的日常照护中，举凡翻身、上下床或洗澡，都高度仰赖照护人员徒手搬运，长期下来对医护体力与职业安全形成极大压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和善基金会与热心企业共同捐赠300万元，协助全台创世安养院建置10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罗东分院目前也已完成6间寝室的建置。院长刘佩金说，
1: 透过悬吊电动移位设备，可以大幅降低照护人员每年数十万次的负重劳动，不仅提升院民的安全与下床频率，也有助于在少子化的浪潮下留住优秀的第一线照护人员。
0: 刘院长希望透过科技辅具的协助，达成零抬举照护的目标，为第一线医护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除了硬体升级，志工团队也为院民提供舒缓按摩，并带来精彩的音乐律动与爱心献艺表演，期盼借由多元的感官刺激，丰富院民的日常生活，携手社会大众一起守护植物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8:22，那我们再来看，这是这个礼拜就开始登场的2026宜兰东山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哈。好，这个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呢，定于6月6号、7号，就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还有13、14号，下个礼拜六、礼拜天，在东山火车站旁边的绿镜场要举行4天。活动当天呢，备有2颗的热气球载客细流升空，好，意思就是会升上去，那但是不会在天空飘动啊，所以叫细流啊，升空。它有分早鸟场哦，清晨5点就开始了哈。那一样是采现场购票哦，乡公所说欢迎大家修就来搭热气球飞上天哦。

好，就算不搭热气球呢，在现场也是可以看到这个热气球啊，好，所以看起来还是蛮热闹的。那除了有这个热气球之外呢，另外呢在现场部分哦，还有这个娃娃市集跟心动市集哈，有一些这个特色小吃啊，清凉的饮品，还有一些在地质感的那种手作啊等等啊哈。另外附近还有这个旧河道，东山旧河道的电动小船也可以去搭乘体验哦。那傍晚的时间的话呢，还有这个热气球的光雕音乐秀哦，所以你也可以在现场呢听这个音乐，然后看这个热气球的一个光雕秀。

0: 好，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什么代志。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分分

好，这首叫做《山顶的春天》，来自乔佑跟陈随意带来的歌曲。好，8:29喽。目前道路状况部分，我们看一下哈，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讯息，有路况。在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气象署呢，早上呢有发出高温的一个讯息哈。这个我们看一下，今天中午呢，包含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市、花莲县呢，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一个几率哦。好，所以今天虽然说有封面来到，但是有部分地区可能温度还是非常的高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好，待会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韩国昨天举行地方选举，但爆出首尔的14个投票所因投票用纸不足，导致出现开票进行中仍有选民未完成投票的争议。在野党国民力量要求立即停止开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则认为没有停止开票的必要。韩国在野党国民力量表示，可能有选民看到因为选票不足而无法投票，或干脆放弃前往投票所，严重侵害了选民的投票权与参政权。执政党共同民主则表示，对于失职的选举管理必须追究责任，不过因为已经有许多首尔市民完成投票，也依照程序移送至开票所，没有停止开票的必要。屏东东港安泰医院2024年发生火警，夺走9条无辜人命，屏东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全院的违建率惊人，全案依过失致死、违反建筑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医院创办人苏清泉等4人。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9人死亡，7名病患受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3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尽管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桃园大型妇幼诊所一名罗姓妇产科医师涉嫌搜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趁看诊验伤的机会偷拍，出估有上百人受害。新北地院认为他严重侵害隐私，破坏医病关系，依法判刑4年8个月。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台南警方先前查办现行男子创立儿少性影像群组案，群组成员中赫然发现在桃园妇幼诊所担任妇产科医师的罗姓男子，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当场查扣超过2TB 儿少性影像，甚至还有他趁问诊时偷拍儿少私密处的照片。检警查出，罗姓医师打从2020年开始陆续加入相关群组，除了收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上传持有档案与成员分享，推估至少上百人受害。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案经新北地院审理，罗姓医师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未满足私欲，只有散布儿少性影像，甚至在台大医院受训时利用

0: 帮儿童看诊以及参与性侵被害人验伤采证的过程，非法搜集性影像，严重迫害医病之间信赖关系，并侵害被害人隐私权甚巨。考量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赔偿损失，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及各自法等五罪，判处4年8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少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2: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3: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2: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意的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要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哎呀，头给拍死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5: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4: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

0: 哦，你这什么意思啊？哪有这好看的事情啊？
1: 我跟你说，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假检警诈骗。
1: 对，其实就是也是结合很多不同的公务机关，比如说医院啊、银行那种。那这个也是真实案例。好，那这个民众呢，他就是接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部门人员跟他说：“哎，你的证件、身份证啊，或是健保卡被冒用了。”
0: OK， 为什么去那个医院要用身份证啊？为什么？
1: 就是对方说他是花莲慈济医院的人员啊，然后跟他说：“哎，有人拿你的身份证或健保卡来领药哦。”这样，
0: 身份证不能领药。对不对？
1: 他就说
0: 可以吗？
1: 不行啊，你要拿健保卡、啊。
0: 可是药剂部不是就是
1: 健保卡、
0: 啊。我们去领药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拿健保卡。
1: 对啊，
0: 我下次甚至看拿身份证可不可以好了？
1: 那应该把你赶出
0: 去。真的吗？不是啊，我只是去医院领，我不是去那种。
1: 应该是要健保卡吧，因为他不是要那个记录嘛。
0: 可是他通常不是看一下名字说，哎、欸，就是你就是哦徐巧荣这样，徐巧荣的药袋，徐巧荣的名字。
1: 那你还是要给健保卡。
0: 真的哦，
1: 对啊，不是要给健保卡插卡，然后他
0: 没有啊，医院领药不用，
1: 哎、欸、是、啊，
0: 但是诊所或是外面的那种药局领药可能就要插卡，但医院是我都已经付费了批价了，然后我才去药局领药的时候，
1: 哦，那不一样，那是一整套流程啊，
0: 哦，一整套流程，
1: 就是你就是在医院看完，
0: 对，才
1: 不用给他，因为已经付完钱，
0: 那我下次用身份证试试看好了，
1: 好，
0: 如果可以，
1: 那我再
0: 更新这个案例这样子，好，
1: 好，
0: 嗯，好，
1: 好，然后这个电话呢，之后就转接给家警察嘛。要协助他报案，
0: 嗯，
1: 然后过程中跟他说要用 LINE 视讯来做笔录，
0: 嗯，
1: 然后跟他说，哎，你的个资已经外泄了、哦，所以你要小心，
0: 嗯，
1: 然后结果隔一天呢，就是那个诈骗集团在用假书记官的那个名义来联系他，
0: 哦，
1: 然后跟他说，哎，因为我们现在要调查嘛，然后侦查不公开，所以要你提供个人资料，拍摄身份证跟信用卡的正反面
0: ，OK， 好，
1: 对，这其实就很奇怪了，
0: 对啊。为什么
1: 书记官怎么会跟你要这些东西？
0: 要这个要干什么？
1: 对，然后呢，接下来又跟他说，哎、欸，那你要先关闭银行简讯通知，移除银行 APP， 提供网银验证码、
0: 嗯，
1: 这个就很那个，
0: 我觉得这个有点瞎。
1: 就是已经太过了，
0: 对啊，太 over 了吧？
1: 对，所以我们真的是有听到，就是这些案例分享，要请听众朋友就是跟嘉义的人分享啦。
0: 哎、欸，老实说，要关闭银行简讯通知，我还不知道怎么关呢、欸。
1: 就去设定，
0: 还要去设定，
1: 而且把 APP 删掉，它就那个啦。
0: 哦，对啦，把 APP 删掉就整个就 shut down。
1: 可是有可能是你简讯还会跳出通知，
0: 对啦。
1: 所以他们现在诈骗集团就会很聪明，
0: 就要求你把简讯通知先关掉。
1: 完全接受不到。
0: 哎、okay. 欸，这个我是强烈大家一定要把它全部都打开，尤其是银行的通知。
1: 对啊，
0: 全部都把它打开。
1: 就是、不要嫌，反正也不是你在付那个简讯费。
0: 对你本身也没有损失，然后它又有提醒的功能嘛。对，對不對，
1: 就当做善意的提醒。
0: 而且现在有一些是结合那个 LINE 的什么的啊，
1: 刷卡配绑定那个信用卡吧。
0: 对啊，
1: 它也会跳出来。
0: 然后它会跳出来说你消费了多少钱什么的、嗯，就是一个提醒，我觉得蛮好的，就不要轻易的把它关掉这样子。
1: 好，那这个民众他就全部都关掉了，所以他信用卡被。盗刷了很多笔哦，
0: 嗯，
1: 好，
0: 哇哦，
1: 然后接下来呢，检察官就跟他说，因为我们要办案嘛，要你配合调查，所以你就要交付金融卡来做证物，然后放在指定的地点，
0: 嗯，
1: 所以他就把他三张金融卡放在他的家门口前，

0: 然后、哦、他们的指定地点就是家门口前、啊，
1: 对，通常都是这样啊，
0: 比较方便就对了。
1: 對，然后再提供密码跟网银账密。
0: 嗯 ，OK。
1: 那结果呢？这个民众他就光信用卡他就已经损失了100万。
0: 100万，
1: 对，然后金融卡的金额可能里面有140万，
0: 是，
1: 就是也

0: 发生一个月之后他才去
1: 查证，
0: 对，然后才发现哎、欸、被骗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1: 欸、通常如果我们遇到这样子的民众上当受骗的时候，那个
0: 心情会有
1: 点，对啊，那个心情会蛮难控制的吧，要怎么样去安抚民众，我觉得也是一门学问呢、欸、
0: 嗯，就是不要就是还在酸说你怎么会不知道什么，
1: 对，当然是不要这样子啦、
0: 啊、就刚刚说啊，就之后就小心的，
1: 可是哇，这个真的好好难 哦、
0: 啊、
1: 哦，如果是我遇到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就是拜托就是听众朋友跟家里人分享、就是、
1: 跟家里面分享，然后你只要一开始觉得有任何的疑问，什么侦查不公开这种名词不可能会出现在，
0: 都赶快打165。
1: 对，真的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之后，侦查不公开真的不干民众的事，
0: 而且这个不会是一般民众会就是会拿来用的，
1: 对啊，
0: 就是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警察就是拿来自己工作上、嗯，
1: 算是你们的工作准则，
0: 对
1: 不对？哈，就是民众要去问别人的案情的时候，警察会说侦查不公开，但是他不会跟民众说侦查不公开，你不可以跟别人讲，不会这样子，对不对？这不合理的事情。好，那最后提醒的部分再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0: 好，那检警机关不会透过 LINE 办案或是制作笔录哦，嗯，那也不会要求你提供金融卡密码或是网银资料，更不会要求你把金融卡放在指定地点交付。对，
1: 真的都是雷耶。
0: 然后你只要听到监管账户啊、交付证物，都是诈骗话术。
1: OK， 好，所以这种假检警的诈骗类型真的很老梗，可是还是会出现，
0: 还是都会发生。所以不是说，哎、欸，我们是不是都拿以前的那个
1: 案例来分享？
0: 没有，就是这都在更新。
1: 有时候
0: 对，
1: 现在已经慢慢的练就到一个，就是我听到新的案例的时候，眼睛会亮起来，很期待，很期待。但听到老旧的诈骗案例的时候，就是
0: 诈骗手法应该都是一致的，
1: 差不多，对不
0: 对？
1: 对，
0: 只是话术不一样。
1: 嗯 ，OK， 好。所以今天分享这个实务上面发生在苏澳辖区的假检警诈骗，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任何的公务机关的话，你就直接跟那个公务机关进行查证最快了，
0: 就自己去做查证、
1: 啊。嗯 ，OK， 啊，时间要早一点哈，你不要等到钱汇出去的时候才去查证，那个时候就太晚了，这样子。好 ，OK， 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
0: 谢谢主持人。

0: 好，像慧琳跟袁小迪合作的歌曲叫做《我喜金家爱丽》哦。时间早上的8:56，将近快57分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哦。好，现在的这个时间点的话，道路上面的状况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我们看一下哦。那但是国道5号有一个变化，这个是在国五北上平林入口外侧有一个施工，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下就可以了。这应该是很快就会再移动哈、哦。好，这但是如果说其实上您不上下平林交流道的话，看起来还 OK 啦，没有什么问题哦。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好，是的，唔通疲劳驾驶啊，哈，就不要疲劳驾驶啊。但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哦，天气热啊，哈，尤其是在可能吃完饭之后啊，有些时候会真的觉得有点昏昏欲睡哈。这时候怎么办呢？想办法要让自己提神啊，不然就是稍微休息一下下哈，也是可以。有些时候休息个5分钟，其实对我们来讲，精神上来讲是有很大帮助啊。那提到这个高温呢、啊，气象署今天早上7:31有发布高温资讯，讲到说今天各地呢天气依然是高温炎热哦，哈，从中午前后，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市、花莲县是橙色灯哈，也就是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尽量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哦，尤其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哦。这个热伤害有些时候真的是你发现的时候，有时候都来不及了哈、哦。所以千万要注意啊，不要在户外哈、哦、停留太长的时间了哈、哦。那室内的话也要保持通风哦，这样子才能够凉爽一点哈、哦。万一真的有一些中暑的状况的时候呢，哈，尽量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法。什么叫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法呢？就是用扇风的方式带动风哈流动，或者是利用冰袋降温等等啊。哈，真的如果说有发生中暑之类的状况的时候，那尤其是像老人家、小孩、慢性病人，或者是肥胖啊、服用药物的人啊、弱势族群。

或户外工作以及运动者都要远离高温的环境啊，所以今天真的不适合哈，在尤其是中午前后不适合在户外活动太久哈。好，时间即将九点了，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1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六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宣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在台中系统路段的外线掉落筒子，国道八号西行新化系统到台南系统，有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十西向1.8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铁棍掉在内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8.3到16.8公里，从八里三一开始一路到林口路段封闭全线车道进行工程，导致有回路情形，建议您提早改道。台65线南下10.2公里，在土城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抛锚车处理当中。台78线西行38.3公里，在古坑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木盒子掉落。台61线南下270.6公里，过了布袋一交流道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4: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3: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4: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3: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5: 各位听众，苏花改长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准备好了吗？
1: 马上就要开始咯。
2: 1, 2, 3, GO！
3: 好，时间早上的9:11，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先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哈。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在头城入口匝道，先前在外侧呢有在进行除草作业。好，那我们刚刚接到通知说，现在已经改成在内线施工哦，一样是在头城的入口匝道，只是改成在内线哈，有这个除草作业。再来，国五南下先前。这个南港系统到头城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进行了，所以之前北上头城到南港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成南下的部分。好，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其他路段的话，我们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状况，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好，今天又到礼拜四交通安全答客问的单元，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三星分局的这个黄坚庭。坚庭早安。
4: 各位大家长。
3: 坚庭，你刚刚从哪边过来？
4: 我刚才从
3: 罗东那边过来哈，路况还好吧？
4: 还好，还蛮顺畅的。
3: 有没有碰到什么施工或什么的？应该
4: 有哎、欸，可是也是顺畅、欸，可是那个施工只是小施工而已，
3: 不、就是影响不会很大？
4: 对对对对。
3: 我这样熊熊问你，你会不会记不得是在哪一个路段？
4: 我突然间回忆一下是在哪个路段。
3: 你知道我很常在路上啊，哈，哎，看到有那个道路施工或者是有什么状况、嗯，那我就想说，好，我等一下呢，那个停车的时候，我在那个什么再PO进来哈、哦，或者是我在上班途中看到哎、欸、有什么状况，想说等一下我那个进播音室的时候要提醒一下那个用路人，嗯、结果就会想老半天想不起来在哪里。哇，现在真的记忆力很差嘞，好好笑！我怎么觉得，哎、欸，你也这样子哦？
4: 对啊，可是现在好，我手机现在很方便。哦，
3: 是可是你就当下，因为当下你在用路嘛，你就是不太方便去做一些其他事情，这样。好了，通常我都是哎，会顺便问一下来宾，就说哎，刚刚路上的交通状况怎么样？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就还好了哈，
4: 还好，现在
3: 就已经过了那个上班尖峰时段了，所以车流应该还 OK 哈。好，那今天要跟我们听众分享什么样的跟交通安全相关的讯息？
4: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有关于驾照管理有三个策略，这是新的啦，
3: 驾照管理、
4: 三策略。
3: 天哪，这离我多远啊？
4: 对，就是对于就是即将要考驾照，或者是说还没有考，或者是说之后面临就是可能驾照有被什么吊销啊之类的、可能他们可能之后要上一些课程。
3: 是，
4: 对。
3: 那你讲这个之前，我先打个岔一下。你知道现在考驾照没有很容易耶？我所谓的没有很容易，不是指考试内容没有很容易。是连报名都不容易耶、欸、
4: 对，没错，
3: 听说有些人说什么要抢啊，什么在比如说假设你今天要去打算今天要去考驾照、你得一大早然后在不知道是几点几分的时候赶快去登入，然后把你的资料全部都先打好，然后等那个时间点到的时候就赶快去按类似申请之类的啦。我是不知道、因为现在他可以那个线上申请，
4: 因为早期我们都是去现场考笔试，哎、欸，不就画卡那个，那是那么很久
3: 以前，是以
4: 前
3: 都嘛是直接你、
4: 那
3: 個、你直接到监理站，
4: 透露我的年纪，
3: 正常啊，我们以前都直接到监理站去嘛。
4: 对，然後
3: 好像不会有
4: 那个电脑，不是那个电脑读嘛，然后我们要画那个
3: 啊、
4: 没有，那是更早期，然后现在已经用电脑
3: 的，
4: 对对对，
3: 以前都是用纸卡嘛，对不对？像我们以前大学联考的时候写那个单
4: 卡，简签。

0: 几年前的事，我说的是
1: 报名的方式啦。以前我们报名到这是可能直接当场去，
0: 有一些听众没办法去理解说哈什么用画的，
1: 不会，我们的听众年龄层通常都稍微
0: 有一点偏大，而且那个笔还是要选的哦，
1: 二 B 呀。
0: 你直接讲了，
1: 我直接讲了二 B，
0: 还要选二 B 的、哦
1: 欸。可是后面好像还有发展出其他 B 的耶。
0: 后来没有二 B 的，就改用电脑的了。哦，电脑直接点嘛。哦，
1: 哎、欸，以前真的很麻烦呢、欸，你万一忘了带那个二 B 铅笔就很麻烦，对。
0: 你是马上考成，我不知道现在是这样，就是马上考之后成绩马上公布，然后公布之后就接着就去考路考。
1: 哎、欸，以前用那种纸卡的时候，它读应该也是蛮快的，
0: 很快啊，所以马上。
1: 但是没有现在电脑更快。没有，我才知道说啊，我因为我是之前在那个社群网站上面看到有人在讲说，连要报考就是你要考试啊、嗯，要报名都没有那么容易耶。现在是到底怎么回事啊？嗯、这么多人要考试是不是？
0: 对，因为以前就是你没有驾照就去考，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之后就是什么被吊销或吊扣之类的雷吧、哦。可是现在更严格了，所以等于说很容易被吊销。嗯
1: 所以他就变成他要有拿到驾照，他得要再去重考。
0: 对，等于说有重考，重考几率蛮高的，因为现在就是只要稍微，因为只要一个罚则的话，稍微
1: 或者是你可能比较严重的违规，或者是你什么点数满了，
0: 对，
1: 那你可能就
0: 会驾照就要再重考一次了，
1: 对，
0: 比以前又更严格。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来跟听众朋友讲，要注意呀、
0: 啊，
1: 哈，
0: 对
1: 不对？对
0: 啊，这是新的策略、啊，那给大家指导一下，因为之后会。分阶段推动
1: okay,
0: 那跟大家讲一下有哪三个，第一个就是说增加考照的鉴别度、嗯、那第二个就是说累犯的违规，所谓累犯违规就是刚才讲的你会被违规记点嘛、嗯、或者是说你酒驾累犯嘛，对不对、嗯、类似这样，然后会回训矫正、嗯、回监理站然后再给你做矫正，比如说上课之类的，
1: 是那或者矫正
0: 矫正，对啊，用矫正，嗯，没错
1: 没错，是需要矫正，
0: 对，需要矫正。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推动高龄换照的薪资、嗯、高龄换照有分70岁以上、嗯、好，那等一下再跟大家讲一下。那今天先跟大家讲，就是说关于像增加考照的鉴别度、嗯。那简单来说，就是说以前是有考是非题，现在没有了，变选择题、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1: 哦、没有是非题了，
0: 对，
1: 不是那种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的，没有
0: 没有
1: 没
0: 有，插或圈的，就是选择一到四
1: 哦
0: 那一种的、
1: 哦、okay, 四个选项，
0: 对，
1: 他该不会有多重选择题？
0: 有可能以上解释或鉴别之类的吧，哦、就是可能这样子会比较增加困难度吧。
1: 以前考试很怕那种多重选择题呢。
0: 可是是非题其实也
1: 是非题不是对就是错、
0: 啊，对
1: 啊，比较容易啊。
0: 哦，
1: 我觉得啦，选择题有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好像也可以，
0: 有四
1: 个
0: 选择要选，
1: 那個、可以
0: 对、
1: 嗯。更怕是那种多重选择，它可能不是只有一个答案。
0: 对，嗯、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1: 我在想应该不会考这么复杂了哈。
0: 对啊，
1: 不过到时候
0: 以前我们好像就是一本薄薄一本，嗯，就是那一本你只要把它翻手之后就
1: 可以了，其实也没有薄，好
0: 不好、欸？是吗？我觉得还好、欸，就是机车跑就比较一本，然后一本小本的，然后把那一本就
1: 看手 要背的还是很多啊。
0: 可能以前年轻记忆力比较好啦、嗯，如果现在这年纪再考的话，可能会很吃力。以前那时候才十几岁嘛，十八岁就可以考，那时候记忆力正好啊、嗯，所以那时候一翻就很容易记的。
1: 对 对, 對。
0: 那现在如果如果现在这个年纪，如果遇到要重考，为什么我就比较吃力一点？
1: 但是你不是说像现在有那种情境题吗？
0: 对，
1: 我觉得情境题会比较好、欸，对我们这种理解力比较高的，然后记忆力不行的人来讲，
0: 因为有开车经验的嘛。
1: 对对对，你比较能理解有一些状况，我觉得可能会相对的是比较容易的。
0: 对、嗯，然后它的题型分类有分，比如说它主要其实是要让我们有正确的观念啊、嗯，然后还有主动有停让文化，就是它不只是会考试，然后你还要有一些正确驾驶的观念，就是说停让文化，然后安全驾驶跟危险感知能力、嗯、对，以前我们就只是考试嘛、嗯、就是考古题多做，然后其实背记记就会了、嗯、但是它多了这个就比较弹性一点，
1: 对，它比较符合现实的你的用路的状况，
0: 对,
1: 對, 對，
0: 其实这样是好的、嗯、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说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嗯、那出题的比例是 38% 应该是危险感知情境，应该就是说当你面对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处理、嗯、
1: 是，
0: 比如说你可能开车开突然间行人出来的时候、嗯、你当下应该做什么反应、哦、类似像这样
1: 子吧，他会给你可能几个选项去选这样子，
0: 对，就遇到这个情境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做处理、
1: 哦、是，
0: 对
1: okay,
0: 然后另外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说嗯，考照鉴别这刚才有讲了，然后再讲一个就累犯违规，
1: 经理你讲话要清楚一点、啊、你不能当作你自己在看书一样，我们现在让听众朋友听得清楚啊哈。OK 好再
0: 来，接下来讲累犯违规回训矫正、
1: 哦、这个、哦 okay、
0: 对，就是累犯要

0: 强制参加矫正防治班，那这个是今年3月31号开始实施。
1: OK，
0: 那矫正对象是说累犯违规者需要强制上道安讲习。
1: 嗯，就是你得要上课哦。
0: 对，那
1: 你不只是说再去重新考照而已，你还得要再上课。
0: 它有分，就是说如果一般驾驶的话，比如说汽车或机车驾驶的话，一年违规达3次，累犯达3次。
1: 是。
0: 那如果假设你是驾驶营业大型车职业驾照，
1: 哦，
0: 那一年2次。
1: 对，就是更严格一点的，啊，
0: 对，你就要强制上道安讲习。
1: 是，
0: 那就是有这几个，比如说像闯红灯，知道未让干道先行，
1: 是，
0: 然后还有未依规定减速。
1: OK，
0: 对，
1: 那一般通常是在路口的地方啦，未依规定减速，还有知道让干道先行，再来是闯红灯，这三样啊，
0: 没错，给大家稍微知道一下。然后他的加重训练，另外一个要讲就是重大违规再犯。
1: 哦，
0: 重大违规，那要强制加重训练的话，重大违规是像你被吊销重考，所以
1: 吊销重考，
0: 没错，吊销重考要强制完成驾训。
1: OK，
0: 好，所以但是吊销驾照的话，会禁考3年以上驾驶，
1: 哦，
0: 也需要回驾训班完成训练，驾训班完成训练，
1: 所以你要再去花一笔钱就
0: 对，然后再重新考照。
1: OK。
0: 对，
1: 哦 okay，
0: 然后这个是今年6月实施，
1: 六月份就实施，那就已经实施啦，啊，对不对？
0: 2015年6月嘛，所以，然后另外一个是加重讲习时数，就是你要参加讲习的话，你的时数会增加，
1: 哦，再更长啊。
0: 对，
1: 你可能不是半天啊，或一天而已啊。
0: 对啊，比如说如果你有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那这个就要加重你的讲习，原本3小时嘛，那后来会增，原本。应该是原本3小时，那后来又增加3小时，变成说总共6小时，
1: 哦，加倍这样子。
0: 对，然后讲习再犯班，讲习
1: 就是你去参加了讲习之后又再犯哦，
0: 应该这样。然后增加2小时，所以总共变成要上6小时。
1: OK，
0: 参加讲习又再犯，对，
1: 對，
0: 然后酒驾再犯，违规班。
1: 哦，还有分酒驾，然后其他违规的
0: 专门课程，
1: 这么多种
0: 专门别类，然后。
1: Okay，
0: 增加3小时，最终要上15个小时。
1: 哦，酒驾比较严格一点哦，哈。
0: 对，就是打完讲习，所以
1: 大家上到15个小时哦。
0: 所以今年9月的时候会实施。
1: 哦，OK， 这是9月份的事情，
0: 跟大家讲一下。
1: 但是你就是你要注意啊，哈，
0: 对，那，
1: 就是，再来呢？
0: 再来就是高龄换照，
1: 高龄者，对，这个也要特别注意哦。你知道吗？我那个前几天啊，就是跟我们家政班的大哥大姐们啊，大部分的大哥大姐们出去玩啊，我就听到他们有在讲说那个换照的事情，对啊，有些人已经换照了，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对对对。但我发现，他们也会注意这一块哦，哈。
0: 对啊，因为
1: 哥哥姐姐们呢，
0: 70岁以上，对，主要是针对70岁以上，但是70岁跟75岁又不一样
1: 哦。因为他年龄层不一样了嘛，对不对？
0: 对，70跟75岁，
1: 所以他当然会有一些你要重新取得驾照，他需要有一些差别。
0: 对，因为他换照的话，如果假设你现在是今天讲70岁好了，你今天是70岁的话，你要换照的话，他有分很多种项目，那都要通过。
1: 是，
0: 那70岁的话呢，他主要是认知功能。它主要是体格的检查，然后还有你的高龄换照讲习，那它驾照效期是可以核发到你75岁
1: 哦，
0: 那缓冲期是2年，对，等于说如果你满70岁的话，监理站会通知你说，你要来换照了，那你来换照的话，你就要具备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体格检查，然后还有
1: 要通过哈，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你说
0: 换照讲习，
1: 好，换照讲习，你要去参加那个换照讲习，
0: 对，然后效期到75岁
1: ，OK， 好的，
0: 所以会通知啊。
1: 但是那75岁的话呢，有什么不一样？
0: 75岁就是
1: 它有增加什么？
0: 有哈，75岁就认知功能测验
1: 哦，加一个认知功能。
0: 对，那他还有就是说，刚才70岁是说换照是核发到75岁嘛？那现在如果是75岁的话，就是每3年要换发一次。
1: 哦，75岁就是每3年换一次。
0: 对，那缓冲是3年，等于说，如果假设你刚好今年，这是5月31号开始实施嘛？
1: 是。
0: 那假设你今年刚好满70岁或75岁的话，都应该都会收到通知。
1: 是。
0: 对，就是说，要换照喽，然后要赶快去办这些什么体格检查之类的。
1: 那如果说你平常真的很少在使用交通工具的话，我真的建议你就干脆不要换了。对啊，不要换啊。然后你像有些人
0: 搭公车，
1: 对，像有些人搭公车，或者是你可能搭客运啊，搭国道客运啊，或者假设你有在台北有捷运的地方的话，它都可以有那个耶，那个叫做什么？它就是政府会有一个福利给你啊，我记得还不错。

0: 多哎哈。
1: 对啊，像台北就很好，台北他们他有什么点数哦、喔？台北跟高雄好像我知道台北有啊，就是有什么他那个点数可以扣那个公车、计程车。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我记得，所以很多长辈他们就是出去其实蛮方便，他们可以叫计程车，然后从他们的点补助的那个点数里面去扣。
0: 对对对，
1: 这很方便。
0: 哎呀，如果说我们宜兰如果也可以的话，就真的还蛮不错，
1: 宜兰也很安全。
0: 嗯。是，
1: 对，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刚才有讲到长辈的那个换照心智嘛，
0: 是，
1: 那流程也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0: okay, 好哦，还有流程呢、哦？
1: 对啊，他的流程是说，我跟你讲一下那个70岁的好了。
0: 嗯，
1: 70岁的话，就是监理站他会通知你要换照嘛，对不对？
0: 嗯、
1: 那首先我刚才讲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要体格检查，
0: 嗯，
1: 然后第二个主要就是说有2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
0: 哎，
1: 它也算是包含。危险感知体验哦，
0: 哦，这是70或75岁都要参加的嘛，对不对？
1: 对，然后都是2小时，
0: 嗯，
1: 对，但是70岁只有体格检查而已，
0: 是，
1: 对，
0: okay、
1: 然后75岁以上的话，一样也是，就是说除了体格检查以外，还有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说有没有患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0: 哦，我知道，他也会考你那种记忆哦，短期记忆哦，
1: 对，
0: 他会给你看2张，好像
1: 短期记忆，
0: 就是那个，哦、对、啊，因为他马上给你看啊，那隔一会之后他就盖起来了，
1: 我刚才看到什么东西？
0: 对，然后要叫你考，那你至少要说出不知道是几项，这样才算通过。
1: 哦、瞬间记忆看有没有会不会？
0: 但是我跟你讲哦，那个监理站的网站上面都有那个图片。你要是真的很，因为有些人其实他不是说
1: 他会紧张，
0: 对，他是紧张，他不是真的短期记忆不好。你可以先上去自己练习一下，那、啊、就差不多那几样。哦、他的图片
1: 就熟悉一下他那个考试的模式是怎样？
0: 对对对对对，哦、没有，他连图片都一样。
1: 啊，考试哎、欸。
0: 考试的时候就是那个啊，给你那几张图片、啊、
1: 哦，那这样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
0: 对，因为有些人他真的不是短期记忆不好，他只是真的紧张，临时紧张。要是我也会紧张 啊，不用讲，我要等到75岁才这样。现在我都很紧张，
1: 因为75岁还要考试是蛮紧张的。
0: 哎，对，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参考一下哈、哦，就是这个，如果说您要是
1: 家里有长辈，
0: 对，但是我真的建议你啊，如果说假设你已经真的平常不太在使用交通工具，你就不要去，一定非得要保留那张驾照不可啊，对不对？还是干脆把它缴回去好了。
1: 对啊，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好，就是今年1月有实施，就是说如果长辈你缴回驾照的话，可以享有 T Pass 的乘车优惠。
0: 是，
1: 这个东西就是说有哪些人符合资格嘞？70岁以上自愿缴回驾照者。
0: 嗯哼，
1: 然后还有就是说可以享乘车优惠，就是每个月可以每月补助票卡乘车支出金额50%。
0: 嗯哼，
1: 然后优惠回馈。上限1500。
0: 嗯哼，
1: 那可以搭哪些公共运输呢？就是像客运啊、市区公车、台铁、捷运、轻轨，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些计程车，
0: 嗯，
1: 这些。那优惠期限就是说从你缴回开始起算2年。
0: 嗯哼 ，OK，
1: 对，
0: 好的，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
1: 啊。就是长辈缴回驾照的话，有享乘车优惠。
0: 好的，9:28咯，那我们今天的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了，非常谢谢我们三星分局的监亭跟大家分享的讯息。
1: 好，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东紧张情势再度升温，油价应声反弹，引发通货膨胀疑虑。美国股市今天在投资人获利了结卖压下，收盘自历史高点回落。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跌超过500点，失守46000大关，最低触及45887点。交通部拟修法严惩毒驾，吸毒未驾车也可能遭吊扣或吊销驾照。此外，民众如果出国吸食大麻，返台后毒品成分仍残留在体内，且遭警方验出并通报，仍将吊销吊扣驾照。另外，交通部也将严议当场没入车辆的可行性。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推动毒驾严惩措施，修法重点包括吸毒后驾车由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加重为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领。各国大麻管制规范不同，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表示，即使在国外合法吸食大麻，只要返台后经警方确认有适用毒品情形并通报，还是可依修法后规定处罚。
2: 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法令规定要求，在国外合法的行为在台湾不见得合法，原则上在台湾境内就是必须要遵守台湾法令的规定。有鉴于吸毒后驾车是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行为，交通部近期为防现行相关的毒驾的防治作为，正在检讨相关的法令，以后会增订只要经执法员警进行使用毒品的检测确认并通报者，就会有新制预防性吊扣吊照和禁驾机制的使用。
1: 交通部表示，未来如果警方查获民众有食用毒品情形，将透过系统借接方式定时定批次提供资料。此外，针对外界建议毒驾车辆直接没入，交通部表示会再研议相关法制的可行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花莲一名40岁黄姓男子连续2天使用丧尸烟弹与安非他命后开车上路，先擦撞路旁的号志灯杆，再失控撞上桥墩后翻车。警方到场后经快筛呈现双重毒品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法院裁准预防性羁押。记者张涵报道。
3: 黄姓男子一号凌晨驾车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强大撞击力量导致人车当场翻覆，在路中央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不过警方在医院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显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并且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私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3: 检警调查发现，嫌犯5月30到31号间多次使用伊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酿成事故。吉安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强害个人身心健康，使用之后驾车更可能酿成遗憾，将持续加强查缉，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重头戏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创历年新高，其中国际组共有17支队伍，吸引来自20个国家选手参加，总奖金预计发出近230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妹议员表示，今年是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进入重要的时间点，因为要迎接50周年。他特别感谢王惠美县长及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分别

0: 捐赠各一艘全新的龙舟，12艘龙舟将在6月7号龙王祭活动当中参与采集绕境，也因今年报名队伍暴增，赛事时间必须拉长。
1: 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那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下午1点到晚上9点。
0: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欢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乡亲莅临鹿港感受比赛的气氛，如果无法亲自到场观赛，也可以通过 YouTube 线上直播观赏加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陈明专。因应端午节三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9:39哦，刚刚我们的那个电脑有一点给它怪怪的，不过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Holy God 仔哦，天气太热了，不但人受不了哦，有些时候机器可能也会冻北掉呢哦。好，国道五号先前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南下哦，参考一下就行了。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帮忙？
2: 每个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3: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防治准则草案的一个探讨。那我们之前有提到有关于这个申诉调查跟处理程序部分，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雇主如果碰到哪一些申诉有一些状况是可以不受理的，有总共有六项嘛，对不对？
3: 对。
0: 这六项里面除了第一项比较难定义之外呢，其他的都还算蛮明确的啦，对不对？
3: 嗯
0: ，OK， 好，
3: 好，那因为这个是公司处理的一个程序哦，所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当然我们在前面就先提到了，公司接到申诉的一个部分，7天内哦，他要去通知那两个单位，一个是主管机关
0: 是
3: 啊、那第二个就是当事人，告知这个申诉人、好，那公司就要去判断、受不受理、所以他要在10天内、来决定、是否受理、并且、以这个书面的一个方式、来通知给这个申诉人、那无从通知者才免通知。
0: 什么叫无从通知者、他都申诉了还无从 通知啊，
3: 所以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第九条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说申诉人没有具有就是真实
0: 姓名或匿名的那种的、

0: 哦，那这个就会很麻烦哦。但是至少它会有一个，就我的这个信件怎么来啊，比如说电子的一个信箱 email，
1: 嗯啊，
0: 那或者是书面的部分用邮寄，
1: 是，
0: 那可能公司还是有哦。有办法啦，哦，就回复给这个当事人哦。但是如果真的哦，完全就是都匿名啊，那
1: 你也不晓得到底要怎么？
0: 对，那你这样，
1: 因为他有可能他是寄信来啊，有一点不一定寄信，
0: 用自己哦
1: 自己来投递的，然后上面完全没有对方地址或什么，也没有那种盖章知道说哪边处理的。
0: 对，因为你用这种就是说自己邮寄自己来放在公司信箱，那你那个。寄件人地址你又不写，不敢写，因为寄件人地址写了就知道啊，又是谁申诉嘛，哦，
1: 而且调监视器也看不清，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谁，
0: 欸，
1: 也不是公司同事啊。
0: 对，那就会一个就那我怎么回复，
1: 是
0: 啊，哦，所以这个如果是无从通知的话，当然就免通知的部分，
1: okay，
0: 哦。好，那不受理的话，哦，不受理的话，哦，一定要用这个书面的一个通知，哦，然后还要再续名这个理由，是你可能是属于这六款的其中一款，
1: 嗯，
0: 哦，所以我们不予受理，哦，一定要把这个讲清楚哦，哦，那我觉得，哦，就是还是回到了，哦，六款里面，哦，我觉得当事人申诉人，哦，最难理解的，
1: 就
0: 是
1: 第一款，
0: 就
1: 是不属于职场霸凌事项。那我们上一集有请老师讲一下，到底什么叫职场霸凌，然后有五个条件，
0: 对，好，因为如果真的是按照第一款的情形不予受理的话，我觉得职场霸凌案件不会很多
1: 哦，
0: 但是后面的争议应该会很多，因为当事人不懂嘛，所以他说公司你为什么不受理。
1: 欸，老师，那如果假设不是职场霸凌呢，我现在切开来讲，比如说假设你是我的上司，你都一直骂我，一直骂我，我动没掉，但是呢，欸，算一算时间好像真的又不是持续性的，可能就这段时间，就像你讲的，就这几天上礼拜一直骂我，一直骂我，我动没掉，我除了职场霸凌不能申诉之外，我还可以做什么样的其他的方式吗？
0: 因为我们在二十二条之一里面哦，它有个但书，所以你没有持续性哦，但如果是情节重大，不以持续为必要，
1: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情节重大，其他人看起来可能还好啊。
0: 对啊，所以我说嘛，公司很难去判断这一段。
1: 那可能就是我是可以跟人事单位那个。对啊，就是说通知一下，让那个他的主管上司的上司去那个劝解他一下。
0: 有这种方式啊，因为我必须讲，就是说最难的就是在这里，公司觉得没有持续性，但后面还有这句话嘛，所以说一定要持续，情节重大啊，所以就公司来讲，我觉得啦，除了一款以外的其他的事由，公司都可以就不受理，那如果公司是觉得说那个没有持续性，那所以不受理，我不建议啦，因为二款无具体事由，无具体的一个内容嘛，那三款是讲说没有真实姓名足以或者是足以辨识他身份的一个资讯，
1: 这些都很好，
0: 都很好确认啊。然后同一个事情嘛，已经不受理了，或者是已经做成终结的一个处理嘛，或者是已经撤回了，申诉过又撤回了，或者已经超过了所谓的时效嘛，所以这个是很明确的哦。你属于这个二到六款很明确哦，所以我就拒绝了，我就不受理了，
1: 是，
0: 好，可是你说一款，我说你说不是职场霸凌，那你说理由，因为我们要续名理由啊，
1: 可是如果说像这种状况，可能一开始公司也是判断他可能不属于职场霸凌，但是他还是先受理，受理之后呢，然后调查之后呢，那些程序都跑完之后，然后他才告诉你说你这个不属于职场霸凌，
0: 嘛
1: 这样可以，
0: 不成立啊，还是可以啊，
1: OK， 只是说他不要那么一开始就断然否定你的职场霸凌的申诉，
0: 所以公司还是要去跑流程，
1: 这样做法比较完善一点，
0: 就好像在法院诉讼嘛，最后还是可能输掉了，对吧？
1: Okay，
0: 那你不能说，哎，你这个一定输，不受理，不可能，
1: okay， 至少
0: 接受。
1: 你要觉得公司有那个诚意帮你处理，这样子
0: 對，
1: 心理上可能会好受一点。
0: 对，
1: 虽然结局不一定能够接受，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啦，公司如果要拒绝，你最好是用二到六款的事由，你不要用一款的一个部分。

然后因为人资单位可能因为他们比较有去接受一些课程，所以他也很清楚啊，职场霸凌五要素，那你没有持续行为，这个就不会是职场霸凌了，所以就是拒绝受理，然后跟他讲说理由就是。

0: 经由那个三个人以上的那个申诉处理单位嘛，哦，然后去共同的一个判断之后嘛，哦，而不是我公司嘛，单一的一个窗口嘛，人资单位嘛，我觉得说，哎，不具备哦，所以我就把你否定掉哦，不要是这样哦，我还是鼓建议的事业单位哦，就你还是受理好了哦，那。只是说哦，后面的结果我们已经可以预期哦，但你非得受理哦，那他申诉人也比较不会有话说，不然的话，他一定不会去理解哦，什么叫做所谓的持续行为的问题哦，那他就只是觉得说，那你公司不受理，所以他有可能哦，他可能就是又去检举来干嘛的哦，更走极端的一个做法，那到时候公司又是麻烦。因为可能又被行政的一个这个检查啦，或者行政处罚都有可能。
1: OK， 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
0: 好。

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apsico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好，先提供一则路况给听众朋友，这是我们这期的马路小天使刚刚赖进来的哈。好，这是在罗东的传艺路哈，往那个罗东火车站的这个方向，有发生了小货车开上了分隔岛的一个状况哦。
2: 有点晃神哦。
1: 对呀、啊，然后我们听众朋友刚好这个张照片有拍到救护车到现场哦，所以可能有车上有不管是驾驶也好，或乘客可能有受伤的情形，好，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在罗东的传艺路，然后往罗东火车站这个方向哈，在快车道上面有小货车撞上了分隔岛，看样子那个可能有一边是骑上了分隔岛，不能讲骑啦，开上去那个分隔岛。
2: 那照道理讲，这边应该是两线车道吧？快车道的部分，
1: 快车道是两个车道，
2: 一边的车道，
1: 对，
2: 那外侧的车道可以过而已。
1: 通行的话没问题啦，但是如果说你原本是走在内侧车道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
2: 一下
1: 哈。对、OK， 好，这刚刚接到讯息。
2: 对，我们在讲切换的时候一定要先打灯，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1: 对，没有错。你知道吗？我昨天是昨天下班还是上班忘记了，可能是下班吧啊。其实我隐约知道我那个我的左后方有一台车，是一辆车啦，不是机车哦，是车子哦，
2: 汽车。
1: 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奇怪，我怎么从后视镜怎么看就是看不到它，你知道吗？
2: 隐约有但是看不到，
1: 对对对，
2: 死角咯。
1: 对，后来就发现说原来他刚好在我那个左后方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我在我的后视镜是看不到，就是我的那个马古尼亚有没有？左边的那个马古尼亚是看不到的。后来我就觉得要给自己警惕，以后呢，我在开车的时候，我绝对不要开在车子的那个大概是那个位置
2: 啊，
1: 相对位置，太危险了。
2: 可是你在行进当中，你怎么你就是一直在往前开、啊？
1: 对呀、啊，但是就是我们的那个速度刚好有速度又是差不多啊，所以他就一直在我那个位置。我知道，我就觉得我刚刚好像有看到一台车啊，怎么奇怪啊，怎么就看不见？
2: 就是、后视镜看不到。
1: 对，后来我就挪动了一下我的人呐、
2: 头晃一下，
1: 头晃一下才发现哦，原来他就在我旁边，
2: 他一直都在。
1: 对，那像你讲的那种，假设我今天看不到他，我从后视镜看不到他，我就以为没车，我可能就直接方向灯打着，我就切过去了。
2: 对对，
1: 这样很危险呢。
2: 对对对，
1: 所以那个死角真的很恐怖。
2: 对对对，我跟你讲，你打了方向灯之后，对方会知道。
1: 不是不是，
2: 所以你一定要打方向灯。
1: 没有，他那个位置他没办法，
2: 他也看不到你的方向灯吗？
1: 看不到，因为他其实那个位置就差这样子而已啊。
2: 哦，大概就差半个车身。
1: 可能他看到他也来不及，因为我们会误以为说没有车，我们可能就打了之后，我们就直接过去，就切过去，他来不及反应。
2: 我跟你讲，像这样的状况，我会慢慢的让你过。我如果看得到你打灯，我还跟你平行的话，我知道你打灯，
1: 是，
2: 那我就慢一点，跟你拉一点距离，让你那个可以切换。
1: 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哈，当你打方向灯之后，你一定要等一会儿，你再去动，你千万不要一边打你就一边再切了。
2: 背户啊，
1: 你因为你要想看看，你有搞不好有可能是你视线死角的地方，可能就在你附近，就在旁边就有其他的车，
2: 真的，
1: 对，你要给他一点反应时间，
2: 是，
1: 好不好？
2: 是，
1: 那当然就是像刚刚慧玉讲的啊，如果今天我们已经看到隔壁车道已经在打方向灯了，你又离它其实非常的近的这种状况，你最好最保险做法是赶快速度立刻慢下来，
2: 立刻慢下来，
1: 对，跟他把那个距离拉开，
2: 没错，
1: 因为以防他没看到你就直接切过来，真的非常危险。
2: 对啊对啊，而且切换的时候也会有内轮差的问题啊，他在转弯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个内轮差的问题，因为你如果同时在行进的过程，
1: 是，
2: 对，被虎尾弄丢了，
1: 丢了丢了，今天还进注意，我就觉得说当我自己发现有这种状况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给，就是我马上立刻就在心里面告诉自己，以后千万不要，就尤其是在市区啊，就车速就是不见得是很快，但是你要记得，千万尽量不要是开在那个位置，你起码要跟你隔壁车道的车是稍微有点拉远一点的距离，要么你就宁可你跟他并行，你跟他齐头，他一定看得到你，
2: 对对对，
1: 要么你就是在他的车子的后方，你千万不要是刚好就是在他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地方，这样非常的危险。
2: 对对
1: 对，后视镜真的，后视镜照的范围有限，有些地方就刚好看不到。
2: 对，尤其我们红绿灯底下那个机车要停的位置啊，你要注意说你停的位置是不是你后面第一台的那个汽车可以看得到你的角度。
1: 对，没错。 OK， 好，时间到了，赶紧交给你了，那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入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五股到台北，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西五高架北上19.6公里过了下塔悠，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19.3公里，在草屯交流道前中间两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5到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线，还有西向的9到7公里之间，从新市一路到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都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台61线双向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台65线北上8.2公里，在板桥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客车和游览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至土城路段。台82线西行11.8公里，在埔子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会要，我是会要，我就是会要。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12点30分，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大家早安呐、啊！感觉上啊，今天的天气呢，有点怪怪的哈、哦。这个阳光呢，有的时候是躲起来的状况啊。我就回想一下，我昨天我跟朋友们提到的说，今天开始有降雨的状况了。今天的降雨呢，是有30%啊。好，这个情形的话呢，就是比较会有机会呢下雨的情形在局部地区了。好，待会详细的状况我再帮您看看。先来读一下呢，国道5号目前的现况如何？好，那在国五的北上的部分呢，我们用路朋友注意一下啊，在平陵的入口，在外侧车道的部分呢，现在是有施工哈，在办理进行的情形。这个路段的话呢，大家走一下内侧车道方便哈。好，我们不断在强调，大家在转弯呐、啊，在变换车道之前哈，一定要提早打灯号，这个动作非常重要。那提早打灯号，等到你真的要转的时候呢，你务必要确认一下你转的那个路径呢，是不是有车子驾驶人或者机车驾驶人，他并不知道你要转弯呢、啊？好，如果他不知道，你就再慢一点转哈，再慢一点转哈。好，通常已经提早打灯号了，他应该会知道。所以呢，我们在开车啊，在骑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分心哦，哈，随时要注意前方动态的变化啊。好，来我们看时速，国五的北上现在的速度在77到84之间，那南下的话呢是74到79之间，好，看来都是正常良好的，没有问题。进入隧道前记得开启车大灯，还有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再来，好，两车之间的安全车距是50公尺。

天气方面的状况呢，果然哈、啊，好，宜兰地区的部分呢，那个阳光呢都已经呢在消减当中啊，而且今天的话呢，在降雨的机会的部分呢

比昨天预报中的 30% 更加提高了，变成是 50% 的降雨率，上半天 50% 下半天 30%， 明天的降雨就更为明显了，明天等于 80%、提高了相当多的、这样的数据。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呢，未来这几天呢，其实这一个礼拜看起来啊，一直到下个礼拜三天气的状况都不理想的多。好，这一周从礼拜四的今天一直到呢下个礼拜三的6月10号啊，这一个礼拜的预报当中，我们看到略略出现太阳的也只有两天，略略出现呢哈，不是呢这一整天都在的情况哦。像礼拜四啊，今天呢略略有阳光哈，您现在有看到啊，但是天气的变化也会蛮快的。礼拜天的话也是略略有阳光的出现，但是呢可能在降雨的部分的话呢，会更明显的让您感受到了，好，所以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好，今天虽然说天气是不稳定的情形，但是呢，在高温的部分呢，甚至会到达33度呢。好，这也是这个礼拜高温最高的一天。明天的温度是26到33度之间，明天是26到30度之间。在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当中呢，今天也发布了两个讯号，一个叫高温资讯啊。虽然说宜兰这边呢温度跟这个阳光呢在减弱的情形，但是呢宜兰在全台的各县份的部分呢，我们还是依旧看到高温出现的地区啊，好像是呢在今天的中午前后哈，会有连续哈，已经连续出现了36度，今天依旧是36度高温的地方，在双北市啊，在彰化、台南、花莲哈、都是的。所以要前往双北市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呢，会有比较热的感觉哈。那台东呢有焚风发生的情形，好，虽然说呢我们今天的天气呢变化比较大啊，但是还是在夏天的阶段的，所以大家记得要多喝水哟。今天在全台湾的天气图的显示的部分呢，大半地区呢都是天气的感觉上呢都是出现了阴天的图腾哈。好，我们再进来在宜兰的各测站回报的情形啊，不管各乡镇或者是呢山区哈，现在目前呢看到的天气图腾全部都是阴天哈。好，在温度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看到有还甚至有32度的状况呢哈。好，这是大概10点多呢出现，罗东地区的话32.6度，好，这也是今天的最高。

只有罗东超过32度啊，其他地方大概开始31度左右这样哈。像圆山的话呢，31.5度，好，内城31.5度，五节31度。礁溪31.9度，哈，这样也将近32度了。三星的南阳分厂31.6度，啊，依然是今天呢，也算是高的哈，31.1度。太平山呢，目前能跟我们差距有10度啊，太平山是21度啊，可以说呢，相当舒适的温度。

帮朋友们看一下啊，今天是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早上转五到六级，雷雨区阵风九级，晚上呢再转六到七级，雷雨区阵风十级。啊，浪高的部分呢，在下半天呢会转中浪，然后目前是小浪。大概呢浪高会从1公尺转2公尺，这样的状况呢大家岸边活动注意小心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0: 好，听到这条歌，爸爸妈妈会足欢喜的。好，今嘛是10:20，下来个乡亲朋友，我就补充一下哈，这个国道五号的在南下的部分哈。好，那我目前呢看到在南下的头城出口的内侧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那南下呢，在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的外侧车道啊，现在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的状况。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慧玉妹妹开心报路况。
0: 好，我们报路况啊，除了呢高速公路的情形，诶，报合力在以外，呢高速公路局诶，啊，东区养护工程分局的部分呢，啊，有好几个公务段呢，他们每天呢都非常辛苦的在办理施工的情形。那我们来看一下呢施工的范围。好，先来看头城公务段的辖区里。好，这边我们看到路面跑坡，现在办理的是滨海公路上头哈，从石城到大理。路段的范围在台二线的113.8到117.3公里的沿线，经过工区的时候呢减速小心哦。在壮围附近啊，台二线的143到145壮围路段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的工程会办理这一整个月的时间呢，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7点，礼拜一到礼拜五好的时段里你会遇到啊，所以经过工区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减速小心。好，我们看到那个桥梁的清洗作业呢，一样是这两座，一个是在宜兰市的礼物桥，一个是在五节的立泽简桥，经过工区的时候呢也请您配合现场的指挥通行哦。啊，至于说呢在自行车道的友善空间的改善作业的部分呢，啊，除了宜兰市的东港路、宜兰市的火安市东路之外呢，又增加的这是滨海公路的从番薯寮的北关路段，番薯寮到北关路标呢是台二线的121.6到130.5公里的范围。好，所以通行的时候特别注意小心哦。在跟朋友们讲说呢，在南澳公墩的辖区里啊，好，在每周三应该改了礼拜四哈，好，礼拜四啊，我们跟大家再预报一下礼拜四的今天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两个小时时间呢，苏花改的中仁隧道的部分呢要办理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好，其实都是固定的，礼拜四就会有下午的时候呢来办理哈这个路面清扫作业。好，因此呢经过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停等哈，那朋友们现场的指挥会指示您，所以您配合指示这样子，请小心就对了。

还有呢，要跟朋友们提到的，这个是整点放行，以及半点也会放行的这个范围和这个台二线，不对，是台九线。那我们更新一下，是苏花改的部分，在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公里的地方，这是上边坡的施工，就到礼拜五哦，这个路段的施工其实也办理了一段蛮长的时间了，从3月23号就开始了，这样子会到这个礼拜五的6月5号为止，好，所以今天。

礼拜四明天礼拜五就这两天的时间呢还有这样的管制哈，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通行惠德隧道南口的时候呢，这边是整点跟半点各放行一次，现在时间是10:25，所以再过4分半钟的时候啊，就到了10:30您可以通行一次，之外11点、11点半、12点、12点半以此类推的时间里，这个在苏花改的惠德隧道南口啊，您也可以各通行一次了。好，台九丁线的旧的苏花公路，台九丁观音路段45.2公里的边坡刷坡作业，这边也是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好，这个半点没有放哦，所以意思是说呢，我们下次通行时间呢要等到11点哈才有通行的机会。还有一个地方呢，也是在整点的时候呢可以放行一次，这就是在台七甲线的35.9的米摩登路段这边。这个管制到6月30号，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我们经过米摩登路段的用路朋友哈，一样呢要看一下整点的时候呢才会让您通行哦。

好，像我们先把路况的通知到这边哈，啊，有路况记得再跟警广说，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我们来播这首歌呢，是黎明所唱的叫《踢踢我》。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凤梨是外销水果之冠，但却面临检疫害虫与主运品质等多重挑战。农业部整合相关单位组成凤梨外销助攻队，大幅降低输入凤梨熏蒸率，果梗发霉腐烂发生率也降低，品质提升带动外销价格，单价已成长约15%。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所长王世贤说明，初期外销日本时，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凤梨黑心问题影响品质，透过逐步建立完整冷链技术才解决。
3: 那温度的管理，我们就是避免说升温，然后尽量能够预冷，然后能够达到室温的地步，所以在运输的过程、海供应的过程，那全程的冷链要维持13度加减2度的这个范围。
2: 另外，病虫害问题也不小。日本检疫单位从111年起频繁检出害虫文翅蛾，导致整批鲜果需进行熏蒸，透过筛选符合台日农药残留规范的防治药剂，提升防治成效。
3: 所以是显著的把这个熏蒸率下降了。那如果看件数的话，那我刚刚提到，如果被熏蒸，当然是增加成本了。所以我们可以减少大概2000万的熏蒸的成本。
2: 此外，针对长途运输期间常见的果梗霉腐，团队导入护泰宁药剂，并搭配酒精消毒处理，有效降低发生率到35%。农业部指出，近期推动外销潜力新兴品种台农23号芒果凤梨，5月22号已正式获得日本植物品种权登录，杜绝境外非法侵权产品流入日本。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68岁的刘姓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假投顾公司代操盘台股，直到对方又以话术要求被害人再支付40万，他才恍然大悟遭骗。案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侦办，顺利逮捕郭姓车手，后续也将刨根查出幕后主使，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4: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诱骗民众投入资金。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近期接获一名刘姓被害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组，本来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设局，要求刘姓老翁是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投资。刘姓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5: 本分局规划埋伏勤务，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4: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逮后坦承接受诈团指示取款，但对于其余犯行一概不认，呼吁民众投资应该循正常管道，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43岁的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低复发风险，只需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记者陈怡玲报道。
6: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0.7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建议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7: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6: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0: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西南风是想带来一些水汽哦，所以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哦，整体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那其他地区上午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各地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雷阵雨，可能会伴随一些雷击还有强阵风。那特别在西半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短时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的话也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具备哦。在温度方面，今天在南部地区高温会稍微下降，因为下雨的关系，大概在32度左右，而其他地区的高温则是在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的盆地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西南风增强关系，今天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或是阵风8级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天气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会议报与报。

0: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

0: 安心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1: 大家好，我是王梦玲，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

好，这是郑富仪所唱的《不是朋友的朋友》。好，现在时间10:44。好，看到呢，在身后还是有微微的太阳照射着。好，知道说呢，接下来就是呢梅雨季了，所以就特别珍惜哦，有阳光的感觉。人呢、总是到要失去的时候呢，才懂得珍惜吧。这边呢有散落物哈，朋友们注意一下，在国道5号的北上，过了苏

哦，那路标是 51.3 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的散落物，所以请朋友们您要记得呢利用外侧车道来通行了，这件事情呢已经提醒，已经呢告诉相关单位帮我们来做排除了，所以呢请朋友们车上的东西一定要固定好，固定好，那车斗要关好，这样才不会不小心呢让您载的货物掉下来造成危险呢。好，这是北上的状况。那然后在北上呢，还有这个是在平林入口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那目前在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依旧呢保持良好的状态。国五的北上在80上下的行车速度，南下的话是70到75之间哦，都很 OK 顺畅的。现在时间10:46，金广宜兰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我是姚白妹妹阿娇。阿娇那个乡亲朋友来看一下哈，伫咧6月3号、4号这两天的时间呢，再来用同款，就是伫咧苏花改哈的南澳到和平路段啊，伫咧进行交控设备的安装作业哈，在路标呢是124到145公里的范围。这现在是在主线车道，你赶快通行没问题。那主线车道呢就是在左边哈，右侧有紧急车道，那现在是因为紧急车道在进行这个交控设备的养护，所以右侧的车道紧急的车道目前是封闭的情形哈。但我们所有的用路朋友们，您走的都是左边的车道，所以这件事情呢你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几个施工的路面，然后我们再帮朋友们做整理一下了。就是呢，在污水下水道的办理的情形，是在这个台二务线呢，好，5.6到6.5公里的沿线呢，位在苏澳的马赛路上，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办理的情形。好，所以呢，这段路啊，通行的时候呢，您要特别注意降速通行，小心慢行哈。好，除了这个之外呢，稍早的污水下水道的施工范围呢，已经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了。啊，是指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这边。啊，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有施工的作业，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利用了啊。有两个目前的施工的地方，因为它的这个路宽变得比较小啊，所以我们也会建议朋友们您就是用改道的方式来因应啊。这是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的珍珠桥拆除作业的关系，所以富农路一段这边呢也建议改道。东山乡的梅林路有水沟的工程啊，这里也请您是改道行驶比较方便一些。太平山上的宜专一线道7公里的这个位置，目前依旧是红绿灯号志灯管制的情形，红灯停绿灯行哈。好，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也请朋友们您看到了绿灯好才可以过哟。好，一样有新发现的道路状况的话呢，我这边没有办法及时接获到的哈，还不晓得的。我们很多用路朋友们，您都是第一线的消息哈，您人在路上，所以你看到的话，记得跟警广宜兰分台提供一下了，非常感谢您。那当然，我们的电话您要拨打的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是6号分机。但我们有一个更方便的方式，可以告诉线上节目主持人的方法，就是您加入主播台的 LINE， 主播台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这样输入这一组数字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我可以看到你，我会回加你之后呢，我们就会变成是呢路况的好朋友呢。您随时看到的新的讯息，就记得在里面 LINE 给我们哦，谢谢啦，你们都是我们的马路小天使。

也邀请大家的加入，也欢迎您的加入哦。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路况都是呢赖好友，大家时不时呢在发生任何的交通情形，不管是说哎这边有施工哦，还是呢

0: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2: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1: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2: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1: 有这么夸张吗？
2: 当然啦，啊，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1: 好像也是哈，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2: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1: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2: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1: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3: 警察先生，怎么了？
2: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3: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2: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3: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2: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4: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3: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2: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4: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5: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好，这是心扉所唱的 Let It Go。 好，时间是10:58，那就快到11点了，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再次提醒，在现今当中呢，有三个路段呢是在整点的时候放行。好，这三个地方，台九丁线的观音45.2公里的地方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那台九线的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公里，好，这边呢是一个小时放两次，所以呢待会儿的整点也会放一次，半点也会放一次。那最后这个呢是台七甲线在35.9公里的米摩登路段，它一样是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的地方。

0: 好，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北上啊，在北上呢，过了苏澳内侧的散落物还在哦。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其实呢，提早就要变换一下您的路径了哈，才不会呢突然看到了，你会呢闪避不及，很危险这样哈。所以呢，您听警广就对了。可能会发生的状况，我们会马上告诉您，在51.3K 的这个位置的散落物。好，朋友们提早变换一下车道到外侧。去利用就不会遇到这一个散落物的情形了。好，你变换车道之前呢，要记得提早打灯号这件事情哈。好，时间就到11点了，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1: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1, 2, 1, 2, 3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38.9公里过路主路段，一捆铁丝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还有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在土城入口一上来，外线车道看到公车抛锚，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51.3公里过苏澳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到机场端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20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一捆绳索，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反诈骗大使蔡嘉玲。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诈骗知识不可少，警广节目要多听，接到可疑电话请向165反诈骗电话查证哦。警广宜兰分台关心您。
1: 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文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4: 来者好灵，
5: 查啦，
4: 卖走，
5: 酸啦，
4: 走哪里去？
5: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这一首歌曲是张颖珊所唱，叫《四季英雄》。那慧玉呢，要及时插播一个哦，就是国五的北上啊，在雪山隧道的外侧，位置是27.5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自用小客车故障发生的情形啊。目前呢，收入影机底下已经看到了外侧车道呢，大多把这个车道让出来了哈，所以呢，在内侧车道行驶的车子呢，速度已经是变缓的情形了啊。那收入影机刚刚呢有通过呢一台的拖吊车啊，所以这个拖吊车呢赶快呢要赶往啊故障车发生的地点，只要把它拖吊走了之后呢，这个路况呢就会更顺畅好走了，而且两线的车道都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利用了。那目前的情形呢，我们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让开啊这个内外侧啊，那让开外侧的车道啊，让我们这故障车可以赶快挪开啊，要小心哦，我们在内侧车道车子是不少哦，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持安全的距离通行啊。那礼拜四啊，空中警网单元，我们今天呢在访问当中邀请到的是宜兰县警局少年队的组长张瑞明组长。组长您好。
1: 哎，你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年队组长，很高兴今天来到警广来跟大家分享青少年常见的一些诈骗类型分析，还有我们如何去防范被骗。
0: 嗯，对，组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因为快要放暑假了，所以快要放暑假也是一个呢打工的这个旺季，打工求职的季节到了。那因此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呢说青少年朋友常常看到的诈骗类型啊，我们做分析，然后告诉大家呢，哎，有什么特别注意的需要注意的关键字哈，还有怎么样防范的作为。
1: 是是，
0: 我们今天组长都也讲了哈，
1: 是是是，
0: 当然有包括咱打工求职防诈的部分哈。不过呢，我度假呢，咱昨天搞的时阵呢，我靠客厅坐啊哈，我有先该问看卖，讲咱今日做了提供是不是讲，较侪发生的较急发生的状态啊哈，咱摆在头前哈，所以是假网拍卖哈，诈骗，
1: 对，
0: 假网拍的这个诈骗是类型是比较多发生哦，
1: 对，没错，
0: 好，所以给咱介绍一下。
1: 首先就是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最常见的假网拍哈，这诈骗手法，因为很多青少年喜欢透过这些社群平台啊，二手交易社团或者是直播平台来购买商品。那青少年最爱的就是可能是一些球鞋、公仔、演唱会门票，还有现在最喜爱的3C手机这些配件，还有游戏点数、

0: 啊，这些诈骗集团很厉害，他会利用一些把这个商品价格明显低于市价然后说这个是限量一定要抢购办了就没了。
1: 对，
0: 再来就是他会要求这些青少年私讯交易不能公开交易，就是私底下交易，也不提供第三方支付的一个机制。像是他可能是一个5000块的一个限量球鞋，但是他只卖1000多块，甚至2000。然后等到青少年这些买家汇款之后，这个卖家就会把他的账号封锁，人就消失了，人就消失了。所以这边要提醒各位青少年各位听众。看到便宜先冷静，私下交易风险高所以购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有保障的一个交易平台我们不要随意汇款到个人的一个账户。
1: 是是哇，咱组长嘛是内行的因为组长关着了少年队的这个青少年朋友的相关的一些呢可能防范作为我们会多加的做宣导哈。啊，咱嘛在讲青少年朋友较介意的是啥？在网络上啊哈，被民谣在网络上啊，嘛靠红本呐哈。但现在定定诈骗集团就利用说呢，你都是被小的还这款的心态，因为他们没有很多钱嘛当然东西然后就挑选那种这个好像是很便宜。然后他用一些话术让你觉得说很着急啊赶快买啊赶快下单啊然后私下交易是不对的私下交易的话就没有保障对啊所以这个很多好像很多青少年朋友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被骗的件数也不少
0: 很多但是金额没有像投资诈骗那么高但是他的件数数量是很高的
1: 是是啊组长他们来报案没哈
0: 大部分还是会。
1: 还是会齁齁。嗯感官啦进展来齁。
0: 部分他们有可能提供个人的一些个资他们也希望说他们也怕说后续还有一些被利用所以他们会保护自己。会先做一个报案的动作
1: 这样子哈，阿你蛮小巧了哈，
0: 对对对，
1: 一定
0: 要先报案，
1: 蛮小巧了哈，但是套钱爱扣卡巧，套钱卖红牌的小巧哈，所以第一点就是呢，假网拍诈骗的这个案例算是少年朋友、青少年朋友被骗的第一名了哈。啊，过来要跟我讲游戏点数诈骗哈，这游戏点数是怎么回事？我其实真正蛮神鬼，所以我蛮不猜哎。
0: 像现在的青少年很喜欢玩这个游戏，
1: 是
0: 像我的小孩现在过。也是国中生，每天下课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玩游戏这样子，
1: 是是，
0: 所以说
1: 在网络上玩游戏
0: 对，就在家里的那个电脑
1: 上
0: 面玩，所以说第二种常见的就是游戏点数的一个诈骗那这些诈骗集团在聊游戏的聊天室或者是社群平台，他会发布一些讯息，比如说免费送你一些造型啊宝物啊或者有一些可以领取高级账号接着他就会要求这些小朋友这些玩家你要提供你的账号密码甚至验证码来进行游戏点数的验证曾经就有学生因为相信可以协助储值的一个优惠结果他购买了好几千块的游戏点数以后把序号全部交给这些诈骗集团结果不但没有优惠拿到自己买的游戏点数的钱也拿不回来
1: 好几千块被骗了
0: 对啊对啊虽然不多但是对学生来讲是一笔很大的一个金额那所以一定要记住游戏公司他不会要求玩家来提供密码任何要求提供验证码或者是序号的都很可能是诈骗
1: 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大概是如果说游戏公司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刚讲到的说什么序号这个他们不会 要你的东西是所以一定是诈骗 的模式才会跟你要求吗
0: 只要对方要求序号或者是验证码都要特别小心提高警觉
1: 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马上离开这个游戏就比较安全是
0: 不
1: 是
0: 就不要贪小便宜
1: 那这个游戏可以继续玩吗
0: 可以可以
1: 可以
0: 就是小心有新的这些诈骗的一个手法就好了
1: 会被利用这样
0: 对对 对
1: 好所以这是游戏点数的诈骗的模式
0: 是是是
1: 好那我们先来把刚刚的路况排除一下哈因为我刚刚一直看我们的路况网页里面哈有提到了说邵总我们不是讲说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哈因为这个都跟我们宜兰相亲啊大家在听路况的时候呢特别国道五号的北上我们在隧道里都可以听得到金广宜兰分台好那在雪山隧道外侧的自用小故障自用小客车故障的 的情形，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哈，不得紧哦哈，那速度加紧啊，所以起码停车的情形，我们在雪隧里面呢，在25.7公里的双向，你都可以

0: 走了没有问题哦。再来一个就是我稍早呢又讲过我的北上过了苏澳的内侧有散落物掉落的情形，那路标是在 51.3 公里的地方啊，啊这个散落物呢也已经被排除了。我再来看一下我们行车的速度是不是也都恢复正常的情况了。过我的北上的话呢，哎，只有在雪穗这边呢速度还没有回到正常，因为才刚刚在消化的过程，可能要过个大概20分钟左右，我们的速度就可以回到70多了，目前是62公里的时速啊，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也请您注意一下呢啊，要是特别的注意啊跟前方车子的安全距离。好，那我们今天的空中警网的单元邀请到的是宜兰县警局交通队的组长张瑞明组长。组长
1: 嘿、hey, 大家好，
0: 嘿来嘿，那么近期的这类租得哈都跟咱青少年朋友哈真正关系嘛真多哈，因为大家都喜欢交朋友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啊、网络交友啊实在很流行哈，可是是呢，交友的这个状态之下呢，你也要小心说，会不会这个朋友他是虚情假意？
1: 对对对，
0: 掏钱给你嘘寒问暖，嘿，但是不要就是别跟你讲哦，这么到处别拜哦，别跟你骗钱哈，
1: 是是是，
0: 点点。所以这个交友的诈骗的案例也有哦，这要注意什么呢？
1: 哎，第三种最这几年比较常见的就是假交友诈骗哈，那这些诈骗集团一样会透过可能 Instagram 嘛哈，脸书啦、Twitter、Line 啦，他会主动跟这些青少年、哦、很热情的在聊天、嗯、然后他们会使用一些哎帅、欸、哥美女的照片，
0: 哦、这样用别人的照片不敢用
1: 自己，吸引这些青少年的目光哈、欸，吸引力。
0: 有的时候是阿北
1: 啊，对，
0: 他骗成我是一个青少年，我跟你会差不多，
1: 他们都会利用这
0: 些假啦，
1: 对对对，不是他本人，他都盗用一些帅哥美女的照片。
0: 对，
1: 然后把自己包装成很温柔贴心、
0: 嗯、
1: 然后很有吸引力的一个人设、嗯啊、所以说在取得这些青少年的信任之后，他可能就会开始提出一些怪怪的要求、啊、例如
0: 像什么
1: 哎，我他会说骗说哎啊，我投资了赚很多钱啊，我可以带你一起、哦、来赚钱这样子、
0: 啊、这样哦，
1: 或者是说、嗯、啊，我最近可能需要一些钱可以借我吗，甚至要求这些青少年购买点数啊、点数卡作为礼物这样子、
0: 哦、这样
1: 追求的礼物，
0: 这样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大家一样要记得网络上的照片还有他的身份可能都是伪造的、
0: 嗯、
1: 自己设定出来的，
0: 是、
1: 啊、不要因为跟对方聊得来就轻易相信对方的要求、
0: 嗯嗯、
1: 把金钱汇给对方，
0: 是、哦、
1: 真正的朋友不会一直向你借钱或要求哦，你来汇款、哦、
0: 嗯哼哼，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欸、那组长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测试他是不是这个假交友，我们可以测试看看他是不是假的吗、哦、
1: 大部分这种假交友的部分如果你提出说要见面的时候他就会推三阻四、
0: 啊、你都不爱呀、啊、因为上面都不是一呀、啊、
1: 对，他说 我人可能在很远、啊、或者是在别县市、
0: 啊、
1: 不然就有事情推三、啊、就一直推
0: 诿，可能跟你见面
1: 就对
0: 了，因为这样
1: 被、
0: 啊、不然就会说就被戳破了、
1: 啊、不然就说啊，我可能要从哪里坐到这边，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些交通费，我没有钱搭车 啊
0: 是
1: 当然有可能，所以这种没有见过面坚持不见面的、哦
0: 嗯嗯、
1: 很有可能十之八九就是假交友诈骗
0: 这样子哈、哎，我还有疑问，就是我们青少年朋友啊，不探亲啊，闹几趟来导助他急救力嘞、
1: 哎。有些小孩，
0: 你
1: 老
0: 公我都是没钱啊，你直接改公公，我也只是一个小朋友，我哪有钱借给你啦？
1: 有些小朋友身上爸爸妈妈给
0: 不少钱哦，这是光压岁钱哦，看看看嘛，没救啊，
1: 没有，
0: 啊，也有可能像我们小孩的压岁钱，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父母就不会跟小孩说，你的钱我给你看不看，不过我们那个年代，我爸爸妈妈也讲讲你的钱，我给你看不看嘞，那种乖乖和爸爸妈妈看不看，我的钱不在招待啊，
1: 是是是，
0: 但现在的小朋友都自己管账，
1: 现在爸爸妈妈都很疼小孩啊，零用钱都给很多，
0: 是是是，零用钱都给很多哈，好，那父母也要注意一下。你小孩交友的状况哦，
1: 哈，没错，
0: 哎，不过在那个工人提手机就看见了，因为手机呢，他也不肯给你看他的手机呢，哈，掉不掉？
1: 要沟通，要沟通，
0: 要沟通。我是讲组长也跟我讲改头看见了，要沟通，
1: 哈，
0: 平常就要有沟通的这个习惯跟机会，
1: 哈，
0: 系啊，啊，咱那在沟通的规定当中，咱习惯啊呢，伊都别跟人怀疑，讲你跟那是什么企图，那跟阿公这，那要跟阿问这，他以为他我们要说。教其实不是哈，我们是真心的关怀哈，所以三不五时就要听到咱的公布啊，咱点点我得讲啊哈，发生什么情形啊哈，哎啊，对青少年朋友来讲的话呢，可能是他们的这个被骗的模式，咱当起都爱跟你囡仔讲，我。

0: 人家听到
1: 警广诶，啊、哦，那组长得甲咱讲讲有这款的情形哦，哎，你也较细致诶，
0: 没错，
1: 对对对，他们就不会觉得说我们是用说教的方式了哈。好，
0: 善意提醒，
1: 对对对，这是善意的提醒哈。哎，我们还有一个模式哈，这个模式是属于呢打工诈骗，但因为打工诈骗的时间也快到了哈、
0: 哦，
1: 不是打工诈骗的时间，是打工的机会也到了哈、哦、所以说呢，嗯，这样的模式呢，可能又会被开始来运用哈，这个拿来做诈骗。那组长，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哈、哦，
1: 我们先休息一下。来，那你们家主要讲这类打工诈骗哈，可能发生的一些这个内容跟模式是什么，再跟大家来分享喽。

0: 好，这首歌曲呢是谢谢你们。好，时间11:25，今天空中警网啊会邀请到的是宜兰县警局的我们少年队的组长哈、啊、张瑞明组长，组长好。
1: 哎，大家好。
0: 组长，接下来这个重点呢就是要跟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讲说，在大概7月份开始了哈，
1: 对，暑假
0: 中嘛。
1: 快要到了，对，
0: 嘿嘿，所以可能有些朋友就会尝试着去找个工作，这样子打打工啊，赚赚零钱啊，
1: 对，
0: 嘿，所以会发生的打工诈骗一般是什么样的模式呢？
1: 哦，好，那因为这个每年的寒暑假哈，打工诈骗都会特别多，
0: 对、啊，
1: 像我小孩子前几天也跟我说，爸爸，我国三要升高一了哈、
0: 啊，
1: 我可不可以去打工？哈，都会有这个小孩子都可能会有这个

0: 打工的念头哈。
1: 对对，
0: 那这些诈骗广告就开始出现了，比如说，比如说 哦，一天可以领3000块哦，
1: 没有那么好哦，我一天都没有，
0: 而且很轻松
1: 啊，这么好，
0: 还在家工作
1: 哦，
0: 而且不用任何条件，不用什么学历经验，哎，结果很多青少年啊，乍看之下非常吸引人嘛，哈，但是实际上他可能会要求你把你的银行账户啊，或者是你的提款卡，甚至最后的网银密码要提供。要请你提供给他，
1: 嗯哼，
0: 哦，甚至还有的诈骗集团会要求你去收款转账，
1: 这个不一定有诈，
0: 就是所谓的诈骗车手，
1: 哦，嗯，这很可怕哦，
0: 对，很可怕，嗯，
1: 对，
0: 啊，很多年轻人他不知道自己的账户可能就变成人头账户来使用，
1: 哎，欸，还有组长有些直接跟你讲说他要借你的账户，
0: 对 对， 對，
1: 借你的账户给你多少钱哈，这个绝对就是那个诈骗，
0: 欸，嗯，那如果被诈骗集团利用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涉及到刑事责任哦，刑事责任，然后你的监护人，因为你未成年，
1: 对，
0: 你的监护人爸爸妈妈甚至要附带连带的被害人要赔偿，那有时候都是上百万、
1: 啊、
0: 上千万，
1: 上千万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不要为了赚几万块哈，让父母亲要承担这个数百万、上千万的一个赔偿责任。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这里提醒各位青少年、各位听众朋友哈，合法的工作哈，不会要求我们交出提款卡啊，更不会要求帮忙去收款甚至转账。
1: 嗯，
0: 啊，那如果工作内容不清楚，我们可以向家长啊、老师啊。甚至165啊，好，我们警察好来确认，做一个确认，这样子
1: 是是是，好，我觉得问我们隔壁派出所这最快的啦，
0: 啊，对对对，
1: 这个派出所的服务都很这个
0: 很亲民
1: 哈，而且很住在附近就有
0: 哈，是是是，
1: 你刚刚问说，哎，我刚刚遇到什么状况哈，啊，这行不行哈，这行不行就是诈骗哈，他们一定告诉你这都是诈骗了哈，我来猛少年队的组长买赛哈，哎，组长你的小孩跟你讲说他要打工啊，你有没有给他什么建议啊？
0: 我的建议是因为每个家长想法不一样。我想说等到高中以后哈再来做，
1: 啊，
0: 因为心智会比较成熟一点，
1: 是是是，啊，现在是国中要转高中啊，哎，这个阶段高中的课程可是很重的，哦，
0: 对
1: 呀，
0: 啊，对
1: 呀，
0: 啊，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对，
1: 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一些的这个运动项目或者户外的一些的这个休闲活动可以倒是可以多加安排，锻炼一下自己的体魄，
0: 安排时间
1: 对对对，这个还蛮不错的哈，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很多种诈骗的模式啊哈，那最重要的就是防诈3原则、
0: 哦，没错，
1: 是这3原则是我们最后提供一下，
0: 好，那最后跟各位我们警广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防诈3原则，那第一个我们不要轻信，看到来路不明的讯息我们一定要保持怀疑，那第二个就是不透露，我们不要随意提供我们的身份证资料、银行账户密码还有相关的一些验证码，那第三最后一个就是多查证，我们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记住先跟家长老师，我们就像刚才慧姐说的，我们警方
1: 是
0: 我们派出所或者是165来做一个询问，千万不要急着做决定哦。
1: 对对，这个真的是重点了，重中之重，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要冷静，然后多思考，然后赶快呢求助一下这个我们的长辈啊，我们的师长啊，我们的这个派出所的人员，这些都可以给你最好的建议。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时间已经到了11:30了，
0: 谢谢，
1: 我们准备来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非常谢谢组长今天的这个上节目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讯息，
0: 不会，好，谢谢慧姐，谢谢各位警广的听众，
1: 再会，
0: 谢谢大家。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警分局出路派出所日前前往卑南乡斑鸠附近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了协助搬运

0: 受困黑熊下山之外，也对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以及民众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因黑熊受困位置在于产业道路旁陡峭的山区，地形崎岖湿滑，救援过程相当辛苦。出入派出所所长王玄胜说，
1: 野湾动物保育协会及下槟榔部落族人前往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外，也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及民众安全。经兽医初步检视，该黑熊为成年母熊，幼后只因套索受伤红肿，后续由动物医院接手照护，待恢复健康后会评估野况。
0: 台东警分局表示，台湾黑熊为我国珍贵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这次救援行动有赖于民众及时通报，以及林业保育医疗团队、部落族人与警方跨单位合作，才能顺利完成救援任务。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野生动物受伤或受困的情形，切勿自行靠近或惊扰，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共同维护野生动物生态与安全。警网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关怀偏乡孩子的浪凡慈善基金会启动了明日之星吉星守护计划，锁定具潜力却缺乏资源的基层棒球员给予资助。宜花东有四名球员入选，都将获得量身定做的球具、营养补给以及升学支持。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浪凡基金会董事长马永玉表示，浪凡明日之星吉星守护计划最大特色在于去现金化福祉模式，由教练团跟基金会共同盘点需求，直接提供球具装备跟营养补给，确保资源100%用于孩子追梦，资助有潜力的偏乡小球员，希望给他们有翻转人生迈向成功的机会。
3: 对这个棒球有热爱需要更多的支持的选手，那我们就用经费呢去做赞助，不要再担心说我打球的时候啊，我的营养不够，鞋子坏了，裤子破了啊，或是说我的棒子打断了，我们会来支持球员呢，也能够不要再被其他的事烦恼。
2: 入选的四名宜花东棒球小将都来自单亲、隔代教养或经济弱势家庭，包括花莲体重有二刀流称号的黄俊少，拥有超龄抗压性；台中体重火球男壮金明已经录取台钢科大，曾投出防御率零加击的罗东高工投手郭靖元即将就读开南大学；台东体重重炮手杨毅则已经录取台东大学。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为了提升植物人照护品质，并保障照护人员的职业安全，和善基金会与热心企业响应创世基金会的守护行动，协助罗东分院等据点建置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透过科技辅具达成零抬举目标，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在植物人的日常照护中，举凡翻身、上下床或洗澡，都高度仰赖照护人员徒手搬运，长期下来对医护体力与职业安全形成极大压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和善基金会与热心企业共同捐赠300万元，协助全台创世安养院建置10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罗东分院目前也已完成6间寝室的建置。院长刘佩金说，
5: 透过悬吊电动移位设备，可以大幅降低照护人员每年数十万次的负重劳动，不仅提升院民的安全与下床频率，也有助于在少子化的浪潮下留住优秀的第一线照护人员。
4: 刘院长希望透过科技辅具的协助，达成零抬举照护的目标，为第一线医护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除了硬体升级，志工团队也为院民提供舒缓按摩，并带来精彩的音乐律动与爱心献艺表演，期盼借由多元的感官刺激，丰富院民的日常生活，携手社会大众一起守护植物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

0: 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2: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3: 大家好，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那不读我要那个班打奥龙瑞
4: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胃的菜太重，咬半半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越吃是越无力。
5: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4: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美安怎啊？
5: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会落
4: 啊。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5: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诶状况，选无同款诶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4: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5: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使切落断，或者是剁碎，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4: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5: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搁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4: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6: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周安。因应端午节三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我得意得笑，又得意得笑。阿妈，什么代志这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 一张票收1000-2000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参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真正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他是谁啦？花这大声！

0: 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0: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时间是11:40，欢迎所收听的是晴广宜兰分台的会语报一报节目，我是姚白妹妹阿勇。哇，这是头个的嘞呢，但是呢，我透过摄影机哈，往南往北哈，看这个天气的这个影像哈，我们发现说呢，大部分的地区啊，现在呢，这个阳光变得少少的了哈，甚至有些地方是阴天的显示。好，所以我们会再来更新一下呢天气方面的状况。好，不过先来讲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好，现在北上呢在平林入口的外侧的施工啊，这个还在。南下的话呢则是增加平林出口匝道外侧的施工状况啊，不管南下北上都在平林哦，好，都是在外侧的施工哦。所以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小心小心咯。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国五的北上的话呢是72到82之间的速度，南下的话72到77之间，现在都很顺畅利用的状况，没有问题。但行车的过程里，高速公路啊，大家车速都蛮快的，所以一定要有安全的距离，要有50公尺哟，也不要拉长车距了。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那个台二五哈，台二五线的马赛路上苏澳马赛路台二五的5.6到6.5公里哈，这沿线呢做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所以呢经过降低车速，小心慢行。在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这里做呢路面刨铺的工程，这也是呢比较长期的施工，要2个月到7月底哈。通行的时候呢，也请您特别注意现场的指挥通过喽。

啊，真正啊，咱一生所求应该都是平平安安、顺时顺时，或者是无用计所带来的第一关。

至于滨海公路的部分呢，大家也小心一下。石城到大理路段的这在头城镇内哈，有路面跑步的作业，所以是采移动性的这个管制哈，所以机动管制的状况，朋友们，您现场是可以通行的啊，但是要特别注意我们交管人员的指挥。在那个番薯寮到北关路段的部分呢，这是台二线121.6到130.5公里的地方，有自行车的友善空间及护栏的改善作业哈。好，这个情形的话呢，它是呢会办理外车道的封闭管制的作业哈，所以呢一般来说呢，大家就是要比较偏内侧来行驶利用了。在壮围的话呢，则是行人庇护岛跟照明的改善作业，整个六月份的时间里在进行啊。那这个壮围的话，路标是台二线的143到145公里的地方。我们经过公车的话呢，也建议朋友们哈，就是请您哈减速慢行，并依照现场的交管指挥来做通行啊。然后呢，在台七线的部分啊。好，台七线呢有一个临时变道，好，这临时变道如果朋友们要走的话呢，它的载重那它的负载性呢比较差哈，所以也是要限速通过的。在台七线的86.4到86.6的大同英式路段，这边速限是25公里以下。6月1号到6月30号这段时间呢，在台七甲线有两个地方，嘉兰路段、思源路段都在做边坡的施工，所以采机动管制的情形，朋友们也要小心通行。嘉兰路段的话呢是9.4K， 思源路段的话是44.3公里的地方。还有路况记得再跟警广说喽，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11点过50分呢，来做这个天气方面的这个更新哈。我们看一下呢，高温一样有出现哦。啊，您觉得说呢？哎，依然今天的阳光啊有比较弱的状况。那其他地方也会是这个增强的情形吗？有差。

啊，这么大吗？有嘞哦，在现在已经改到是花莲了呢。好，原本我们这几天的关注都是啊，台南最热战哈，但今天我们发现到说呢，花莲县呢温度窜高哈，其实它就在我们的隔壁而已哈，但是呢差异真的蛮大的。

0: 喝水了吗？待会儿呢，中午外出的时候呢，记得要做一些防晒的准备哈，多擦个防晒乳，或者是说我们面对大太阳的时候戴个帽子啦哈，好，撑把伞啦，或者太阳眼镜哈，也准备一下了。好，那你的帽梯好，把帽子的部分戴起来，我们的长袖哈，好，这长袖呢，在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呢，它也可以呢挡一下这阳光哈，所以这些呢都是基本的标配啊，大家像。夏天的时候啊，尤其是机车骑士，你应该会有这样子的防晒的准备吧。来，透过各测站的回报呢，我们看到呢，现在呢温度的部分哈，是先看一下，第一个我们会看的是罗东哈，好，32.9度，已经将近33度了，32.9，好，我来看一下，对比一下呢，真的是目前的最高的状况吗？好，我也会关注一下三星哈，因为三星的莱阳分厂这边呢，一般来说呢，它不是第二名哈，就是第一名，好，它是现在32.1度的状况，好，32.1度。还有土场哈，是也是32.1度。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32度多的地方啊，大概就是呢这两处，山上比较凉，山上几度啊，山上呢像现在快12点了哈，稍早的时候我们看到太平山呢也有20点多吧的温度，现在呢有增高那么一点点，是21.7度。好，在内城这边是圆山哈，圆山的内城这边呢，目前也是32度哈，也是显得比较热的地方。土场是32.1，好，然后大致上呢，在温度上的变化的话呢，并没有跟10点多的时候有太多的不同。好，那至于说呢，在降雨的比例的部分呢，是否有提高的情形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它是没有做更新的哈，上半天呢50%的降雨率。下半天30%呢依旧是不变的，那今天是有机会看到太阳，在午后呢也会有机会呢局部地区会下雨的情形，下半天的话呢这个阳光就不见了哈，那明天呢会取代为是呢雨下的比较大的状况哦。我们目前呢透过天气图看起来，明天呢跟今天的降雨的差异是相当大的，明天升高为80%的降雨哈，好，记得大家雨具都要备用一下喽。明天就算是下雨，但是温度也不会降太多，今天的高温在33左右，明天是31度的状况。好，至于说呢海面上的风浪呢维持不变呢，就是小浪转中浪等级的情形，浪高大概是1转2公尺的状况，所以呢也提醒朋友们在岸边上的活动的话呢，也请您要特别注意小心喽。好，这个资讯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1: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静候听哦。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呵呵，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

11:57。好，哎，说这个呢，在今天开始起到礼拜天呢，好，我们台湾呢会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水汽有增加的情况哦。好，所以我们刚刚帮朋友们对应了一下呢，宜兰的天气变化啊。好，今天的下半天开始呢，这个连下几天天气都不会太理想，所以这个梅雨的封面已经逐渐形成了。全台湾将迎来潮湿的天气啊，容易滋生霉菌啊，还有尘螨啊。所以我们在不管是墙面啊，有时候那个墙面呢、啊、湿度太高的时候，好像在流汗，有没有那个水滴呢？你都可以看得见呢、啊。墙面呢、啊、衣柜啊、寝具啊，容易受潮发霉的状况可能会再出现了。所以大家会打开什么？就是除湿机啦。好，宜兰更需要除湿机了。好，但很多人习惯说先开窗通风之后呢，好再来开那个除湿机哈。其实呢，户外哈，它的湿度呢比室内的可能更高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把那个窗户打开的话呢，那外头的湿气呢更容易跑进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更是应该呢关窗的时候了。好，台电也曾经说过呢，除湿机的运转的时候呢，你当然要把门窗给关闭哈。那机器呢，在这个密闭的空间当中才能够进行循环抽湿，完成除湿的动作之后，我们门窗不要马上就把它打开，因为你刚才除湿而已呢，外面湿气又跑进来哦，所以这个时候不要马上的开窗户，你要让室内的干燥的空气稳定下来，延长它的效果。好，要跟朋友们提到的说呢，除湿机啊，有些人会把除湿机呢放在比较靠墙壁的地方哈，其实这样的位置是不正确的。好，为了让除湿机的运转呢，因为它需要足够的散热跟空气的循环，所以呢，机体你要放在室内的中央平坦处，好，跟这个墙啊，跟那个家具要保留适当的距离啦。啊，这样的话才能够呢，把我们室内的那个湿气呢，平均的把它吸掉，这样哈。所以这个位置呢，非常的重要哦。啊，上面也不要覆盖东西呢，以免它呢会有起火的风险。啊，接下来大家可能就会使用到除湿机啊，所以一些注意的事项啊，就稍微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时间已经到12:00，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哦。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6.3 公里桃园路段前散路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1.8 到 31.7 公里，在安坑

交流道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全道台88线往东方向 12.6 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有很多个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阿嬷，你倒倒走，我扶你过马路。
2: 多谢哦，我今嘛走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1: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2: 哦，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呐，迄斑马线还未走完，它就变红灯啊呢。
1: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2: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影啦。
1: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2: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紧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1: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3: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哎呀，头给拍死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5: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啦！
4: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哪有这好看的事情啊？
5: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4: 哇，100换200哦，哦，会好哦，啊，都也使换哈。
5: 南馆、北馆、绿九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7: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上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3天连假，规划国道5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

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你喜欢玫瑰吗？哦，有一次呢，经过呢一户人家哦，看到他院子啊，在那个围墙边呢种那个玫瑰哦，开得好漂亮哦。另外有一次呢，我经过一户人家，因为我们就住乡下嘛，很多这个家户啊，家里都有蛮大的院子啊，院子上啊也会种一些这个非常漂亮的植物啦。好，那这户人家呢种的是那个玉兰花，我就发现有人在偷摘。你如果讲说呢，这是野地里的哈，这么在下面两捡哈，那就错了。人家明明是种在院子里面，只不过它非常靠围墙。

好，所以呢，你可以呢顺手呢可以摸得到它哈，但不代表你可以摘它下来哟。这也好像动作才了哈，所以朋友们，这个这些是属于呢别人啊所精心哈，他们可能花了很多心思种下来的哈，所以呢，我们只要远处欣赏就好了，看人家那个花开的美哈，还可以闻一下它的香气哈，但是呢，别人的就是别人的。好，现在时间12:12了，已经过了12点钟，代表大家是休息时间到了。哎，户外呢还有微微的阳光出现啊，有时候那个阳光呢会躲起来哈，啊，这就是呢天气在起变化的意思了啊，所以大家要多加注意啊，今天呢可能会有下一阵雨的机会啊，所以你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把雨具给带上喽。看到呢，在国道5号的往北的方向啊，在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啊，这个原本是在外侧的除草施工，现在已经挪到了内侧的施工了，所以您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了哈。这个是在头城的入口处哈，那平陵的入口处的外侧那个施工呢到现在还没有撤除哈，所以依旧在的情形过路的北上，朋友们通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哦。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报。

进入夏天了之后，我们发现呢，宜兰的活动相当的多。有没有童玩节是首一哈、哦？就是大家这个特别，因为它知名度相当的高，又是呢宜兰县政府夏天呢所办理的旗舰型的活动，也办了30年以上了，所以呢这个知名度甚高啊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会带小孩来到东山和清水公园参加童玩节的活动之外，我们看到呢东山乡的部分呢，近年呢东山火车站这边呢这个知名度也相当的高哈，因为曾经在这边办很多次的绿博的活动。我们看到每年夏天呢、东山的火车站这里呢会有东山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安排。大家来到东山火车站呢，这个旁边呢啊有个滤镜场哈，这里在办理呢热气球升空的这个体验。我们东山乡也是呢鱼米之乡哈，所以这个地方呢有一大片的稻草哈，很大片的这个农地啊，所以如果说呢您可以搭上了热气球，在高处往下望的时候呢，一定会看到非常漂亮的疗愈美景啊。什么时候会来进行呢？就快到了，这礼拜六日哈，好，这礼拜六日就是6月6号、6月7号，他们连着两周的时间。下礼拜的六日，6月13、14呢，总共有4天时间在办理哦。不是只有呢搭热气球来看美景之外呢，在活动会场这边还有浪漫光雕音乐秀，在铁路桥下呢也有市集，可以来这边呢吃吃喝喝。隔壁就是生态绿洲哈，大家可以走到生态绿洲这边呢来散散步哈。另外呢，也带着小朋友来到这个铁路桥下这个附近哈，这个附近呢也有很多呢亲子可以游戏的地方啊。所以呢，真的是不管真的几岁哈，来到这边呢都相当适合哦。除了来看呢空中的这个景致之外呢，好，在我们的旧的河道哈，东山河的旧河道这里哈，码头也可以乘船呢。不管是乘船哈，乘船我去搭过，但是热气球还真的没有坐上去过哈。有一次呢，差一点坐上去啊，但我们知道热气球呢要升空的时候要看风哈。好，我记得我那一年要就打算要上去啊，坐热气球升空的时候呢，那刚好，天气呢不好，那风很强哈，所以那场活动就取消了。所以我觉得呢，大家要凭运气哈。如果说呢，你要真的有这个心呢，要去搭那个热气球要升空的话呢，就要看看呢老天爷保不保佑啊，这一天的风呢是不是很强啊。有时候呢早上会飞，可是呢到下午的时候呢，风太强了，所以他下午的这个活动就会取消哈。那天遇到就是我本来下午要去坐热气球，结果呢主办单位就公告了，他讲说呢因为风很强的关系，怕大家危险了，所以呢那下午的场次是取消的。结果想说呢，明天会不会没有取消？结果明天呢，再隔一天，它还是取消的。

好，在我们的南澳神秘海滩呢，也发生了还有人落海的这样的意外。大家特别注意啊哈，那县政府也建议呢，土地权的这管理单位林保署跟国产署哈，在这个现场呢要树立告示牌。林保署也说呢，民众车辆行驶出没的这个滩地呢，是国产署管理的未登记地啊，所以该署呢已经在所有地的这个海石洞的海滩南北侧设立了注意告示解说牌。因为很多人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呢，到海边去戏水消暑哈，但是呢，都有发生到一些的危险跟意外。啊，这边呢发生了意外啊，加上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县政府也表示说呢，将建议土地权的管理的单位林保署跟国产署哈，立着告示牌，让游客注意露营的安全以及是否违反了法令的行为。好，我们看一下呢，林保署说呢，民众驱车行驶进出的这个海滩地呢，并不是国有林以及保安林地，是国有财产署的全管的未登记地哈，所以考量海石洞的周边海象跟地形环境具有呢安全的风险，林保署宜兰分署呢已经呢在海滩的南北两侧这边有设置了这个解说牌跟告示牌哈，提醒民众要注意潮汐的变化哦，将有消高焰哦，还有沙滩的地质松软哈，这些的一些注意的安全事项啊，希望大家呢共同来注意安全，也共同来维护海岸的自然资源。那林保署也强调说呢，宜兰分署会配合县政府还有保期总队海巡署跟国产署这些相关单位加强宣导以及违法案件的查查的工作，会进行柔性的劝导，并且配合

好，那南澳神秘沙滩呢，在5月31号深夜有发生了一对男女被大浪卷走的意外。好，这男子是女子的部分呢是幸运获救，但是呢男子是下落不明，经过连日的搜救，在这个今天的清晨6点多的时候，有渔民在距离案发地大概数十公里外，算是很远了，在东澳的海域发现了一具的浮尸，疑似呢是失踪的黄姓男子，所以海巡人员呢正全力来进行这个确认的，确认他的身份这件事情。

好，这边呢特别提醒朋友们哈，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就讲说呢，南澳的神秘海滩海石洞呢，这是位在于国有林和以及观音海岸野生动物重要的栖息环境的范围里哈。那虽然没有限制大家进入，但是呢禁止引火，如果呢违反了相关规定的话呢，在森林法这边呢是有相关的一些呢条文的限制啊，而且一些的罚处哈，像他可以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啊，或者是呢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啊，所以在这边呢严格禁止引火的这件事情。那海石洞的两边都有告示牌告诉大家，这边海象是不稳的，也发生过多起的大浪席卷游客的事故啊，所以在近日内呢也都会会同保期总队派员到场去加强劝导，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安全哈。那如果你有听到说哎这个有一些呢台风的警报的时候呢，千万注意啊，因为这巨浪会长驱直入啊，所以呢台风天或者前后大家千万不要进入。

啊，现在时间是12:25。啊，我们知道呢，在一个小时当中有2次放行的时间，现在正在道路做封闭啊。但是呢，12:30的时候，你可以进入的地方呢，这是在台九线的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公里的地方，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哦。啊，现在是12:26，所以呢，3分多钟之后的12:30，您可以再次通行。啊，这个也跟朋友们呢来做说明哈。那还有呢，整点放行一次的地方，我们要增加的是呢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四十。

0: 是5.2公里的这个地方，再来一个呢是台七甲线的部分，35.9公里的米摩登路段呢，也是一个小时才放行一次哦。啊，台七甲线呢，在嘉兰路段的部分9.4K 啊，另外是44.3公里的思源路段，这两处则是办理边坡的施工，采机动管制的情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人走人行道，安全又可靠。单车双人在，灾祸频频来，秋林与警广共同守护您的安全。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于彦霖。连续假期即将到来，预计透过连假出游及返乡人车将会明显增加，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二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辖内豆腐夹风景区、南方澳渔港、东澳粉鸟林渔港等景点人潮较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车规划，并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中午的12点半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马格米夏的给胖丁收听，好，天气都会开始这礼拜可能不太一样了，会有降雨的几率大增哈，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呢，雨具准备一下了。好，我们也祝大家呢一切都平安喽。明天早上10点空中再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政院跨部会提三大面向防治毒驾，依脱咪脂改列低级毒品。 NBA 总冠军赛尼克拔头筹，客场八马刺季后赛12连胜。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在美国主导的斡旋谈判取得进展后，以色列与黎巴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实施停火。根据协议内容，真主党必须全面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并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作为停火生效的主要条件。若协议顺利落实，将有助于缓解持续数月的以黎冲突，也可能为中东局势降温带来新的契机。政院跨部会防治毒驾提出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依托咪脂为低级毒

0: 品，全面提高毒价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价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李晨报道。
1: 针对依托密纸查器及毒价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贺阻、强化查器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惠之说明，源头贺阻方面将依托密纸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书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2: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1: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惠之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验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价，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价法定刑度。
2: 第二项是毒价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价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价者终身吊销驾照。
1: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近期毒驾死伤频传，中央高度重视。桃园市警局为了确保民众的用路安全，持续加强毒驾取缔，统计年初至今共查获800多件，展现雷厉执法守护治安和公共安全的决心。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警局加强毒驾取缔执法，日前平镇警方处理张姓自小客驾驶自撞分隔岛事故，经时以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经地院裁定羁押。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警方持续加强毒驾取缔，统计一到五月共查获835件，占同期全国取缔6730件总数12.4%，成效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新北市，以具体行动守护治安和民众用路安全。
4: 现在用唾液快筛，一时间就可以辨识毒驾。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取缔的这个毒驾案件哦，比去年增加幅度很高。
3: 桃园市警局表示，鉴于以往采验程序繁复，时效性差，为此副市长苏俊斌去年六月在行政院院会建请中央将唾液快筛纳入警方执法工具，并获重视采纳。此后拦检采验更精准及时，这也是今年查获件数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冲撞警方及路旁车辆，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且驾驶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
6: 跑这么追了哦，
5: 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7: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5: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4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8: 啊，是咧走啥啦？真正是哦，你干嘛敢弄到安尼？
5: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因侵占案遭通缉的刘姓男子108年间弃保潜逃美国，旅美期间又涉多起毒品案件，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于114年1月将刘姓逮捕，双方历经10多个月的协调与司法程序，今天顺利将刘姓男子押解返台，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警察局表示，流行通缉犯潜逃美国后，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以线索于114年1月在波士顿将流行犯嫌逮捕。刑事局驻美西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1年多协调及司法程序，4号顺利将流行犯嫌押解返台，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9: 刘贤原定于同年3月3日前往台湾，唯在潜台前夕最后一刻，刘贤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警政署不放弃，持续掌握刘贤在美移民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贤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法律救济，导致遣返程序应该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警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6: 刑事局表示，本案充分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追缉不法分子到案。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开打，纽约尼克与圣安东尼奥马刺暌违27年再度在总决赛碰头。尼克队在纽约之王布朗森狂轰30分的带领之下，最终以105-95在客场带走胜利。尼克在季后赛的连胜也延续到12场。马刺队的文班亚马虽然攻下16分、12篮板及3助攻，但跟尼克队唐斯的18分、12篮板相互抵消，没能够阻止尼克在自家主场拔得头筹。台湾女足代表队前往关岛参加东亚杯资格赛，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过去只有亚运、奥运才会配置队医，未来如果足球发展更好，有队医随同当然对选手更有保障，希望足协在后续参赛的时候能先了解到选手的需求。记者林以晨报道。
10: 东亚杯资格赛将在关岛登场，台湾女足代表队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尽管足球协会声明是受限于美队只能登陆7名队职员的规定，但仍引发女足工会不满。对此，运动部长李扬说：“
11: 我们还是认为说，在足球协会后续的所有的这个参赛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先跟工会以及选手去了解。即使在队业部分，大概是只有亚奥运。那当然，足球项目的话，如果发展的更加好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队医能够随同，那肯定是对选手更有保障、更有照顾的。”
10: 此外，跆拳道亚锦赛冠军张瑞恩因被选训会认定资格不符，无缘参加名古屋亚运。李扬则指出，依照名古屋亚运选拔的规则，当同量级被合并，先取得资格者可以获得外卡，但67量级确实是由王维嘉选手先取得，希望后续选训规则制定能够更清楚明确，避免相关的争议。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竟侵吞公款近2亿元潜逃遭通缉，虽然因超过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资产，经变价拍卖股票及不动产，成功追回1亿9500多万元的不法所得。记者李明宗报道。
12: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到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13: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12: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4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亿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出，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旅客11万多人，退费金额达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今天赴立法院报告表示，目前仍在查明电源模组异常的原因，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雨辰报道。
10: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

0: 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1: 我们立即暂停了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八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0: 高铁表示，当天达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5,94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提出大学生学贷降息1%等措施，学生团体肯定政府减轻就学负担，但他们表示也应同步改革助学计划和学生权利，并呼吁立法院尽速排审大学法。记者吴英颖报道。
3: 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指出，学生最大的困扰不是毕业后还学贷，往往是当下的饭钱、租金、生活费。然而学贷和助学金相关额度已经多年没有调整。
4: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已12年未调整。第二，就学贷款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建议教育部参考成立。
3: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莹补充，现行助学制度中有不动产资格限制，建议应改采多元认定方式，
5: 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3: 而针对近期多校针孔偷拍事件，以及去年爆发师大女足案、世新休课人数门槛案等，大学法改革阵线2.0召集人蔡景宏也认为，显示学生权益长期缺乏保障，呼吁除了修正大学法中的学贷专章，也尽速修正学生参与校务和学生自治的相关条文。新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受到低压带靠近及西南季风增强，水气增多影响，台湾天气将转趋不稳定。今晚到明天各地容易下雨，下周又将有明显锋面接近，降雨将更明显而持续时间长，民众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记者李明宗报道。
6: 台湾进入梅雨季，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往东移动，取而代之的是低压带慢慢靠近台湾，周五容易下起逐步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和台东、屏东降雨明显，要留意有短延时豪雨。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表示，周六天气相对稳定，但周日又会有整天不定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而下周又有另一波锋面靠近，带来旺盛水汽，天气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段时间将属于长时间容易下雨的情况。
7: 那到了8号之后呢，整个台湾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整个西半部宜兰都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那到了9号到10号是下一波水汽影响最多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可能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出现。整体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6: 温度方面，周五开始因环境水汽增多，各地高温稍微下降，但中南部山区、花东纵谷还是有33、34度左右。另外，西南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米，海边活动务必多加留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70公里过了杨梅，在路间有许多纸箱散落。南下89.9公里竹北前有木头跟布钩绳掉落在外侧跟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号北上348.7公里过了冈山，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的顶进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 省道部分，在台84线东向的 9.9 公里过了雪甲，内线车道有不勾绳跟许多杂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9: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发文表示，他将在6月14号于白宫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活动后，启程前往法国参加 G7 领袖峰会。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证实，川普将参加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让外界对他是否缺席北约峰会的疑虑暂时消除。台北股市受到美股高点回落和中东情势升温影响，今天开低走低，中段连续四个交易日创收盘新高的气势。目前指数跌幅略微收敛，下跌380点，来到46078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3: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像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10: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作战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3: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四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假投资诈欺集团，犯嫌疑买卖未上市的股票诱骗民众，不法获利出估高达3亿5000万元，疑似被拿来买名牌包、高档手表、名贵跑车及豪宅等。记者黄君伟报道。
11: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唐国维副大队长表示，搜证调查出估被害人高达25人，见时机成熟，分别前往北部地区执行同步查缉行动。
12: 大哥你好，来，我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员警，他是有服务证。
11: 侦缉队陈玉生队长指出，现场查扣名牌包29个，市值约500万元的精品手表2只，千万名车、存折等大批证物，并且扩大追查赃款流向。
13: 本案是我们查获这个以买卖未上市股票，用微化术的假投资诈骗。那我们在3月底，知道这件案件之后，我们在4月及5月有发动2波的搜索跟扣押。
11: 承办检察官同时针对涉案豪宅设定禁止移转出售，确保得以返还被害人受损金额。警察局提醒，投资务必选择合法管道，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雄市阿莲区一台连结车因转弯不慎，货物松脱掉落，塑胶粒占据车道，警方迅速到场，立即调拨车道，清洁队耗时5个小时才清除完毕。记者徐俊秀报道。
14: 警方获报到场，发现阿莲区忠孝路东向就2线车道，快车道停着连接车，慢车道上则是一包包从车上掉落的高密度聚乙烯粒，有些包装已经破损，一颗颗白色塑胶粒洒了出来，2线车道全被占据。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阿莲分驻所副所长尤金志说，
15: 一名35岁刘姓男子驾驶连接车载运约1200包塑胶粒，行经转弯处时，货物不慎倾倒，占据东向两车道，致交通受阻。本所员警迅速到场，实施交通疏导与调拨车道管制。数名员警冒着烈日，先行将掉落物货物搬移至路旁，降低交通冲击，并且联系清洁队协助清运。
14: 花了五个钟头，总算清除完毕，交通恢复顺畅。由于连接车载运货物未依规定捆扎牢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

0: 处罚条例，原警依法当场撤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青年局与业界合作推出 AI 数位工作流免费实体课程，欢迎18到40岁的新北市青年踊跃到青年局官网。

0: 师开设 AI 数位工作流系列课程，带领青年学习自动化工具，缩短处理例行性工作任务时间，便能够有更多余裕将心力投入创意发想、问题解决还有决策判断等高价值的工作，提升职场效能还有工作品质。职涯发展科长周彦瑜说，
1: 这次的系列课程特别融入产业面的实务情境，像是 AI 应用于饭店营运、游戏美术设计或者是智慧农业等，希望借由这些内容可以让青年更深度的学习到 AI 在产业面的实际应用。
0: 青年局强调，课程将分阶段在每季推出系统化职涯课程，打造从个人品牌建立、数位工作流优化、专业能力累积到斜杠发展的完整学习路径。欢迎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可以到青年局官网以及新北有课 IG 查询详细课程还有报名方式。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奇美医院推出创意永续健康粽，让大家轻盈过端午。记者为金妮报道。
3: 纯糯米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容易疲倦，高饱和脂肪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迎接端午佳节，奇美医院营养科结合在地食材还有永续理念，设计出三款创意永续健康粽。奇美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林姿妍说，
4: 关田菱角丝木鱼粽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红藜麦，然后跟有原本的白糯米之外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红藜麦跟混一些黑糙米下去，这样子提升它整体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它一些维生素的部分，然后去提高它整体的营养价值。
3: 另一款则是新化笋香毛豆鸡粽，双重清脆嚼劲，轻盈高蛋白不嗜睡，还有以水果入粽的甜点粽台南在地水果凉粽，设计以混米取代纯糯米，在地食材取代高碳排肉类为核心的概念，达成高纤维、低升糖、低碳排的三大目标，也提醒民众掌握健康吃粽，餐前青菜来一碗，一天一颗不过量，减少沾酱，减轻负担。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社会团体发起台韩跨国联合社区服务，捐赠基督教医院新生儿专用超音波仪及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为屏东及重症医疗注入重要资源。记者宋林报道。
5: 屏东基督教医院负责屏东市以及邻近乡镇大约73%成人重症患者，还有71%小儿重症急诊医疗负担，显示在屏东及重症医疗体系当中的关键角色，但有部分的设备面临维修频繁以及效能下降的问题。这次能获得捐赠新器材，院长吴荣洲说，真的很感谢社会团体的协助。
6: 所以我们这个呼吸器 的设备的增加更新都非常的重要，对这些病人来说，那另外这个小儿科的这个新生儿的可以筛检的工具，不管是脑部啊、心脏还有腹部哈、啊，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期盼了很久了。
5: 随着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以及新生儿专用的超音波仪正式投入临床使用，预估每年将会有大约200位急重症的成人病患受惠。此外，每年大约有300位急重症的病因跟病童可以接受高解析度超音波检查，也能够及时掌握病情变化，协助医疗团队做出正确诊断与治疗决策。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彰化 YMCA 力挺孩子不饿肚子，持续推动爱心粽及暑期营养餐食募集计划。记者黄俊伟报道。
7: 由彰化 YMCA 长期陪伴的单亲妈妈分享，她独自抚养4名就读国小的孩子，平时靠打零工维持家计，有时工作不稳定，真的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YMCA 许新义理事长表示，社工在服务过程中发现，许多弱势家庭因为物价上涨及生活成本增加，在节日前后面临更沉重的经济压力。
8: 其实你若去迄个偏乡吼，阮咧照顾这个照顾据点的囡仔的家庭，你会发现讲真正要搁有吼，咱的社会要搁有迄、那个需要人关怀伊的日常生活，需要人关怀伊的三顿这囡仔吼，伫开学的时阵。这些囡仔检查有学校的营养午餐好用，伫暑假的时阵，等到因的烦恼讲，因的中道等吼，当时啊，唔知要对对来吼。
7: 彰化 YMCA 力挺孩子不饿肚子公益行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7年，累计募集超过170,000颗爱心粽，协助超过2900户弱势家庭度过生活难关。希望让孩子不仅在端午节感受温暖，也能在整个暑假获得稳定的营养来源，安心成长。 尽管记者黄俊伟

0: 彰化新报道。
1: 苗栗县后龙镇是县内最主要的西瓜产地，镇公所将于6月6号举办西瓜节活动，结合西瓜免费品尝、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鲜夏日盛典。记者陈依琳报道。
2: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3: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2: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4: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2: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89.9公里竹北前有木头跟布钩绳掉落在外线以及路肩。国道一号北上348.7公里过了冈山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在圆山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10.7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些

起事故影响，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东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43公里大安二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在123.4公里通霄二前内线有许多三角锥散落。台61线北上99.5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在侧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84线东向的9.9公里过了雪甲，内线车道有不勾绳跟杂物散落。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的状况，尤其大雨、浓雾等天后欠佳的状况，安全距离要适度增加。祝开车朋友行车平安。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现在真的是太怎么说呢？太强了哈，就是晒到皮肤都觉得好像有点小小刺刺的感觉。好，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就是UV啊敏感的朋友啦，然后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那么路况部分来，所以帮大家赶快补上咯。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驾驶朋友，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只有在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到圆山有点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但是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状况哦，单纯车子比较多。那国道一号现在还要注意的状况有两个哦，朋友说在南下的70公里就是杨梅过后哦，就是过了杨梅叫得到啊，说是路肩呐、啊、哦，大约200公尺左右沿线都有看到很多的纸箱散落。OK， 修点后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另外也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89.9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路肩跟一点点的外侧车道上，说是有看。

那木头啊、布钩绳之类的掉落物，那经过同样要小心留意。那当然也提醒朋友咯，东西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接着关心国道三号目前车行状况，哇哦，不错哦，非常良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唯一需要小心的是通过北上的 31.8 到 31.7 公里安坑路段，说是看到中间车道有那个很大的轮胎皮散落后，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五号朋友呢，车行状况也是不用烦了，但是呢三个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国道五号目前在北上的，我看看哦，头城入口说是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除草工程，北上的平林入口也要留意外侧车道的施工作业，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至于在国道二号目前往东的方向，会发现诶，机场系统开到南桃园非常辛苦诶，主要也是因为刚才在东向 10.7 公里南桃园前的位置有看到了自小客车及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那好多朋友都打电话过来关心吼 ，OK， 秋丢。那好家在的是，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所以后方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也请您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安全距离，小心开车哦。再来要提醒的是省道跟市区方面的消息。省道跟昨天一样齁，台61、台66都是有长期性工程。台61线在往南的方向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说是南下车道进行这个高架化改善工程，所以会封闭南向车道。那驾驶朋友要改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另外一个路段同样施工中，也就是北上的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施工封闭，要改道走台15线才可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那我们台66的工程呢，一路到118年，要请您通过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的时候都要多加留意，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您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至于在台68线往东的方向9公里处，这个是在竹科路段，朋友说竹科出口匝道上面有条状物，看不清楚是什么，但是看起来是一个长条状的东西。好，那目前也通报给北分局后赶快来处理。那现在北分局也说已经派公务段人员后出动啦，准备要去处理当中。好，那最后呢来看一看齁，现在市区的方面基本上都是长期性工程，嘿，没有错，所以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可以。那唯一一个刚才齁在淡水地区说是有看到了抛锚车，来提醒一下哦，淡水的淡金路一段往红树林的方向跟水源街二段的交叉路口之前中间车道有货车抛锚，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

0: 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大笨钟》。这首歌曲呢，明明唱的是一个好像这个感情有点破裂的状态，但是他用的这个编曲啊还有旋律都非常的清新，很有意思。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来到了仲夏主题的第四天齁，想说来一点清新的吧，让大家在这个这么炎热的夏天齁可以感受到一丝丝的凉意。今天有听众朋友跟我说啊，出门的时候发现好多人手上有拿着花耶，什么日子这么多花？原来是因为好多的学校都是毕业典礼齁，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毕业典礼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里程碑，那在这个很重要的仪式当中有一点仪式感送送花，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不知道你家或者说呢你附近有没有人就是刚好是这个要参加毕业典礼，或者说呢自己本身就是刚好跨越这个好就是要毕业了。好，如果有的话欢迎跟我分享看看哦。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e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来提醒路况了，现在国道3号往北方向21到8公里，从木栅到过了汐止隧道内侧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咯。那另外国道5号的北上红山隧道外侧野兽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至于台68东向9公里还是要持续小心哦，竹科出口匝道上面铁窑撞物阿北粗力鹤啊齁，大家经过也要小心。那等一下下呢我们就要来重播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奖的少年节目奖的节目齁，就是月老不在家。今天呢我们月老不在家进行到了第10集齁，我觉得这个感情路已经走了好长了对吧。第10集的主题是什么呢？剪不断理还乱，到底是多乱，到底怎么个乱法，我们就来听听看。
1: 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
0: 的真命天子，
2: 我想找一个的女朋友。
3: 红线组收到，全力完成任务。
4: 是，
5: 姻缘组收到，先去请示月老。
4: 是，
6: 月老，月老，月老不在家。
3: 月老又去哪儿溜达了？今天这公文10万火急等他批耶。
4: 什么公文这么急啊？
3: 就是千年一遇的佳偶啊，小安和大人终于交往的报告书咩。

0: 员组组长之前就写好交给我了，但是被我压在红线审核名单下面，今天早上整理桌面才赫然发现还没交给月老批呀、啊啊、要是被应援组组长知道我还没送就完了。
1: 知道就好，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随手乱放重要的公文。不过这次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了，因为报告书还得修改一番才能往上送。
2: 要改什么？
1: 刚刚查应援部才发现，不止小安有情关，大人也有情关要过。
0: 哎，这可是大事哎！小月，快去拿应援部，我们要看写了什么。
2: 是。自从大人对小安告白成功之后，两个人时常在下课时间去找对方聊天。这一天，大人说出自己最近的困扰。
1: 午休时间，大人拉着小安鬼鬼祟祟的躲到空无一人的家政教室。
2: 怎么啦，大人？这么鬼鬼祟祟的，别人会以为我们要偷偷做坏事哎。
3: 小安，我跟你说，
2: 怎么了？
3: 就是隔壁班的小雅，一直到处跟别人说她是我的女朋友啊，而且她还会跟踪我。我刚刚就是怕她偷偷又跟着，才拉着你躲进来。
2: 什么？那她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3: 她是没有对我怎么样，但我怕她伤害你。
2: 她知道我是你女朋友吗？
3: 应该不知道，我只有跟她说我有女朋友，但没说是谁，我怕她来找你。
2: 诶，那她是怎么认识你的？
3: 我们上同一间补习班啊，但我根本没有跟他说过几句话。
2: 他有跟你告白过吗？
3: 没有啊。等等，我之前会偷偷在没人的地方练习怎么跟你告白，好像有一次练习完转身发现他在后面，该不会是那个时候被他听到，以为我在跟他告白吧。
2: 之后你们还有接触吗？
3: 之后他就一直来找我，问我有没有空之类的，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又不说。
2: 听起来好可怕哦。
3: 而且他之前还会一直传私讯给我。
2: 他传什么给你？
3: 他传他的他暴露的照片。
2: 什么？太夸张了吧。那你怎么处理的？
3: 我回他不要传这种讯息给我，让我很不舒服，然后就封锁他了。之后小雅还跑来质问我为什么封锁他，我就说这已经是性骚扰了，但他还是一直纠缠我。
2: 他真的好可怕哦。那你有跟老师说吗？
3: 还没有，我想说不要理他就好了。没想到他上次还跟着我上公车，我只好提早下车把他甩掉。
2: 这样事情有点严重哎。
3: 对呀。我们先回去上课吧。
2: 好吧，你要注意安全哦。

0: 你们看，就是这个小雅可能危及他们的感情发展，还好公文还没呈上去，只需要加入对小雅这位恐怖情人的调查就好。
1: 嗯，多亏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种事发生，才没让你重写一份。
0: 好，真是谢谢你哈。嗯，
1: 不客气。
0: 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料事如神的红线组组长跑一趟人间，调查一下凡间少年对于恐怖情人有哪些想法吧。
1: 那有什么问题？小月，咱们出发啦。
2: 是。
3: 人间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1: 今天来调查人间少年对恐怖情人有哪些想法？
2: 收到。那也请组长变出上回那套好看的制服。
1: 小事。
2: 嘿，
1: 哇，今天再多送你个护身符防身。
2: 谢谢组长。嗯，嗨，你们好，我们正在调查国高中生对于恐怖情人的想法，请问你们认为哪些行为算是恐怖情人呢？
4: 跟踪回家或是情绪勒索，这些算是恐怖情人？
5: 我觉得无论对方是用比较激进的方式还是用温和的方式，只要让我们感到身心不舒服，产生恐惧或者不喜欢的感觉，好比说威胁到对方的不雅

0: 然后或是流传出去之类，或者是说如果在一起的话，对方可能会发疯给我们看，或是做出伤害自己或是伤害别人的一些行为，这都算恐怖情人。
1: 我觉得如果在我们两个交往期间出手打人的话，就会算恐怖情人，跟踪骚扰或者是语言控制都算是恐怖情人，
2: 就是会做出一些僭越平常人所作所为，用一些暴力手段来逼迫我们去做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甚至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来达到自己个人的开心等等的行为，我会把它归类到恐怖情人。
3: 我觉得出现自残还有跟踪他人算是恐怖情人。
4: 如果你在相处当中发现对方是恐怖情人，你会怎么做啊？
5: 我会能远离就远离，
0: 跟对方沟通，希望对方不要再做如此恐怖行为。如果对方听了之后没有要改善，然后甚至变本加厉的话，我们一定就是寻求长辈或是直接报警处理，因为自己的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1: 如果在相处过程中我就发现对方是恐怖情人的话，我可能会先跟身旁的朋友讨论该怎么办，或者是跟父母诉说，然后再去寻求一些法律的管道来解决这些事情。
2: 我觉得还是先以沟通为主，毕竟如果对方并不是如此的极端，我认为还是可以改变他的想法。那如果沟通无果的话，可能就分道扬镳了。
3: 先跟他保持距离，然后找朋友们聊聊天。
4: 那如果分手后还被恐怖情人继续骚扰怎么办？
5: 我会请求师长或是朋友的帮忙。
0: 这时候不用考虑，就直接报警处理了。
1: 我可能会报警吧，就是因为真的蛮可怕的，毕竟遇到这种事情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所以还是要有身旁的人介入。
2: 第一时间还是以去警察局报案为主，沟通无果的话，我认为就直接采取法律途径就好。
3: 分手后还被恐怖情人骚扰，我会报警还有跟他好好沟通。

0: 天界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1: 料事如神的红线组组长和小月归队
2: 哟！你还敢说自己料事如神哦？
3: 嗯，
2: 等月老回来，我就跟他报告。
1: 哎，我开玩笑的嘛。
2: 嗯，
1: 现在向您报告调查结果，将功赎罪吧。
3: 哦，这么好，那我先去喝口水休息一下喽。
2: 嗯，去吧，我就来听听哦，你们究竟调查了些什么。
1: 哎，话说我与小月那是跨越了重重障碍去到人间，就为了解凡间对恐怖情人有哪些想法。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呀。
2: 好好说话。
1: 就想说啊，你公务繁忙，给你说说轻松一下嘛。
2: 讲重点，我很忙，没时间跟你瞎耗。
1: 好啦好啦，其实人间少年哦，觉得出现打人、跟踪、骚扰、控制、语言暴力等等行为都算恐怖情人。而在相处中哦，发现对方是恐怖情人，多数的少年会先试着沟通，或是问问身边的师长、亲友，再判断是否要结束关系。那如果是被威胁，就要远离，向师长或警察求助。但我觉得哦，这样报告还没办法写得很全面呢。
2: 嗯，英雄所见略同。
1: 嗯，
2: 不然还是请小月去天界与人间交界的麋鹿谷，问问那些专门研究凡间少年心理的专家吧。
1: 嗯，
2: 小月
3: 来了来了，我立刻出发。今天也是一样哦，在出发去麋鹿谷之前，路况赶快来提醒一下。现在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朋友，在国一北上的机场系统出口，朋友说看到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那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啦，行车表现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行经国一北上哦机场系统出口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外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除了事故消息之外，其他国道上面还需要留意的状况也是

帮你统整一下，先提醒国一的朋友齁，国道一号现在南下70公里，在杨梅过了之后，说是看到了路肩大约有好多的纸箱掉在了200公尺的这个路途当中啊，沿线都有看到纸箱哦。那南下来到了 89.9 公里，这是竹北交流道前，说是看到了有木头跟布钩绳掉在了外侧一部分，还有路肩哦。那经过的时候同样要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报处理。国道三号也是有看到掉落物哦，是很大块的轮胎皮，掉在了国三往北方向 31.8 到 31.7 公里之间。安坑前的中线车道有大块轮胎皮，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同样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还要留意的是21到8公里，从木栅前到过了细指隧道，说是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还在持续当中。国道五号的工程呢也还在持续哦，目前这样的是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有除草作业，还有在北上平林入口的外侧车道也还在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好，就在刚刚我发现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机场系统出口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好，那目前看了一下行车表现还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至于路网图整体来看呢，现在国道一号的车流比较大的地方是落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内坜到机场系统，毕竟刚才呢前方是有事故的，那目前车速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北上的圆山到内湖目前均速也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也是相对偏慢。然后在国道一号的基隆端，南来北往东西港宽，平均车速目前只有大约50公里左右。那我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应该今天就没有施工作业占用中心隧道或那个大叶隧道啦，所以大家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啊。因为今天外头天色其实蛮亮的了，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是会忘记开车头大灯，尤其你进到长隧道地下道之前一定要检查你有没有把你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它就像是车子的眼睛一样，一定要张开眼睛你才可以看清前方的路况嘛。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虽然今天外头天色不错，但是如果你要行经长隧道地下道或者是说那个比较昏暗的地方，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除了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别人可以看得见你到底在哪里。等一下我们1:30一起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指出，法官助理长期参与裁判书草拟，但现行法规未明确规范，导致权责不清，甚至衍生法官将审判工作过度交办的疑虑。此外，法助也面临一年一聘及支援非专业业务等问题，影响劳动权益与人才留任。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裁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3: 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2: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呼吁司法院正视法助劳动权益，并

0: 缅司法过劳问题持续恶化。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的离系男子逾期拘留四年多，日前驾车在台中街头，因绿灯亮起仍未起步，被巡逻员警发现有异。盘查后，不仅酒测值超标，唾液快筛也呈毒品阳性，依法逮捕送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2: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员警日前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乌日区环河路一段与环中路七段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在绿灯亮起后仍未前行。员警直觉有异，立即上前盘查，经查驾驶为34岁越南籍离姓男子，逾期拘留超过四年半，当场更涉嫌酒驾与毒驾。武光所所长陈汉元说，
3: 发现该名驾驶身上散发明显酒气及神情恍惚，疑似有试用毒品的征候，经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随后进行唾液初步筛检，更验出毒品阳性反应，依法将其逮捕。
2: 乌日警分局指出，离姓男子检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并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基隆市消防局百福分队与易消七堵宣导分队携手进入社区，透过互动体验提升居民防火观念。其中浓烟模型屋展示，让民众亲眼看见火灾发生时浓烟蔓延的速度与路径。记者林梦平报道。
4: 消防人员指出，火场中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火焰，而是高温浓烟。浓烟向上流动速度每秒可达3到5公尺，相当于一秒就可以窜升一层楼。提醒遇到浓烟时要关门开窗，为自己争取救援时间。
5: 你有一个出口在这里，它浓烟它就一直往你这个房间过来，所以你的房间就会一直充满着浓烟。所以记得你对外求救的时候，如果你跑不出去，记得要把你的门关起来，把你的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之后，把窗户打开，它浓烟就会往外散开，那我们就有办法在这窗户旁边对外做求救。记得关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4: 活动中除了介绍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及人离火息的重要观念，也实际示范灭火器和室内消防栓操作方式，同时提醒如果发现楼梯间已经遭到浓烟封锁，切勿贸然逃生，要牢记小火快逃、浓烟关门原则，平时定期检查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才能在紧急时刻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0: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瓜喜米娅，继续来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咯。首先要提醒的是，刚刚在新北市的淡水地区淡金路一段往红树林方向跟水源街二段前的中线车道，不是有说抛锚一台货车吗？那现在不用担心，因为北分局汇报说这台抛锚车刚才已经排除。那目前还是需要持续小心留意的路况也帮你汇整一下齁。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依旧车多不好走齁，均速大约只有60，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要循序渐进。国道一号南下70公里，再过了杨梅也要留意路肩可能会看到好多的纸箱掉落。南下 89.9 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说是看到了木头跟布钩绳掉在了路肩以及一部分的外侧车道，好，所以经过的朋友同样要提高警觉了。国道三号倒是不用担心，车型状况维持得非常良好，唯一需要留意的就是在北上的工程，北上21到8公里，从木栅前到过了细指隧道内侧都有移动性的工程哦。至于在国道三号，再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后，北上31.8到31.7公里安坑路段的中线车道，还有发现那个大块的轮胎皮吗？接着呢，国道五号的朋友，今天往北方向连续3个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包含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头城入口的内侧车道除草作业进行，北上的平林入口的外侧也是正在施工，还有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哦。那东西向的话呢，目前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二号，朋友说国道二号西向的 2.4 公里在大圆前有看到了轮胎皮后掉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那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赶快处理，也请朋友别忘了后，最近天气比较热啦，所以呢我们在出门之前你的轮胎要特别检查胎纹胎压都还 OK 齁啊，如果就可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一段时间就去保养厂稍微请专业的师傅帮忙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哪里需要改正的，那如果呢都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那就代表说你的车况非常良好啊，你的精神状况也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安全开车啦。省道方面呢，还是要持续小心哦。台61线今天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因为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所以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同样的工程还有在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施工封闭主线，所以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所以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能利用哦。省道台68则是有发现东向9公里在竹科出口匝道上面有条状物的掉落物，目前也通报处理当中。市区方面呢，刚才新北市淡水区的中正东路二段往淡水方向，朋友说靠近143巷的位置中间车道正在处理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感谢新北交控刚才回报我们这个事故消息，也请您行经这个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当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报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邀请您一起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哦。今天在这个新闻之前呢，我们听到的是《月老不在家》的第10集《剪不断理还乱》，遇到这些恐怖情人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来请教专家。
1: 欢迎光临米露谷人间研究中心。
0: 您好，我是见习月老小月，请问您是米露谷的杨玉片啊，不，杨玉敦老师吗？
2: 是我，没错，有什么事情吗？
0: 哦，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月老处姻缘组的组长啊，要我来请教您关于人间青少年的爱情问题。
2: 说吧。
0: 首先我想要先问问看老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爱对方就会觉得说啊，我要无条件的包容他的缺点，我要迁就他的所有的一切，但是这样子好像我会有点委屈。
2: 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无条件包容对方会有点委屈，会很痛苦。那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就譬如说借钱好了。就假如你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很熟的朋友，他今天跟你借十块钱，我们一定会答应嘛，因为就是十块钱也没什么。但是如果一直下去，每天借十块钱都没有还钱，而且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忘记带十块的时候请他先付，他都一直催促我还那个十块钱，我可能就越来越不开心。就好像你跟我借钱借得很理所当然，那我的钱也是我很努力存下去的啊，就是为什么是我那么单方面在借你呢？这种无条件无止无尽的付出啊，其实都会有很多缺点，会让我们牺牲很大，特别是会让我们看见对方的缺点。因为有时候对方可能本来没那么自私，但是一直让我们这样纵容他，他可能就习惯成自然，他也就不还钱了。而且这样的一种无条件的付出也会让我们的关系很难持续下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啊，我们都不是完美的，我们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做到无条件也是不可能的。
0: 是，
2: 那要怎么样比较好呢？就大家可以想，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就今天如果两个人是互相的，我借你十块钱，然后你就还了，我跟你借的话，然后我也还了，就是这样的互相的话，其实就没有问题，就是可以一直下去。有条件的这种互相，然后不要说无条件的，反而才可以更长久，才不会让我们两个都更消耗。而且当我一直在无条件包容对方，这样爱对方，其实就很奇怪嘛，因为那是不是表示说对方没那么重视我呢？因为如果他爱我的话，他是不是也应该无条件包容我？
0: 再来的话，因为人家常常会说有所谓的恐怖情人啊，除了像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就是无条件的要包容啊，然后要爱对方，或者说因为呢我爱你，或者因为你爱我，所以你就要做些什么，这样子有一点点情绪勒索耶。
2: 是，这种恐怖情人有好几个特征，就是譬如说我们最直接想到的就是可能会暴力嘛，会动手，或是会骂人，就骂得很难听，这是第一个。那有些时候是另外一个状况，是说今天这个对方会去掌控你的社交生活。他说你不能跟谁出去，然后你不能够太晚回来，让你好像就是整个生活被他控制住。那或者是说今天你如果没有马上回讯息，他就会非常生气，然后一直抱怨你，一直念你，好像让你就是很有压力。那甚至有可能说你今天想要跟他分手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你如果离开我，我就要做什么事情，那你不能够离开我啊，让你好像觉得说自己不能够离开他。那不管是哪一种状况，如果是一个恐怖情人，你会感觉到一个很强烈的压力，就是好像你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你不能够那样做，有一种被控制或是被威胁的感觉。如果你发现说有这样的感觉，那就表示说对方没有尊重你的想法，那这个就是恐怖情人。
0: 所以不是只有打人或骂人的才叫恐怖情人，只要让你感觉到这个关系你压力很大，然后呢你被人家掌控，你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人生，就其实被划入这个恐怖情人的范围里。
2: 是，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要怎么区分，就是那种我们对人的关心或是控制有什么差别。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关心的人，他可能会说你最近都在玩社团所以很累吧，要记得休息，或是你今天心情不好嘛，需要我陪你聊聊吗？就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关心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重点都是这一个人的感受跟想法，或是有什么需要。但如果是控制的话，今天那个控制的人就会说你为什么要参加社团都没有陪我，那你今天心情不好就是因为跟那些人在一起，以后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了。就是你会发现，如果是一个控制别人的人，他可能的重点都是他自己的感受，他没有去关心你的感受，然后反而去否定你的选择。
0: 假设我发现说我现在正处于这么一个恐怖情人的关系，我要怎么样安全的退出呢？
2: 我觉得在分手之前，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准备，譬如说你先跟一个信任的朋友或家人聊聊看，听听看他们的想法，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经验。做这些准备之后，我们再来正式的跟他提出分手。那如果你担心对方的反应的话，我们在提这种退出或是结束关系或是分手，我们选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或是约在有别人的地方，或是让你的朋友知道你的行踪。你不要跟他单独约在一个可能只有你们两个人的地方，而且又没有人知道你们在哪里，因为这样就很危险。那分手的时候你可以就跟他对方这样讲嘛，就说我觉得我们的相处模式让我很困扰，我需要一些时间跟空间。那如果对方一直纠缠你，你就可以很坚定的说请你尊重我的决定，如果你继续这样子，我就要跟师长说，或是请师长帮助我。你在结束关系之后啊，你也可以暂时解除跟对方的这个好友关系，那避免跟对方单独见面，多花一点时间让朋友跟家人陪你，不要孤立自己，让自己就是好像没有被陪

0: 办到。那如果对方威胁你的话，就一定要告诉大人。
1: 老师刚刚讲到一个好重要的点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在这个关系久了之后，我们可能也会处于那种被控制的感受，就已经觉得说我被控制了理所当然，所以呢反而不会去跟别人讲。
0: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遇到一个状况是说，他今天会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说，因为他可能觉得很羞耻，或是说会觉得自己这样其实跟对方的这个关系也很糟糕，很难以启齿。所以很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在平常就是谈恋爱，或是今天要进入一个关系或是感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定期的让我们的朋友或家人知道我们的状况，才不会说好像到最后了，今天遇到什么状况了，没有人了解我，那我也很孤立。
1: 原来如此。那再来最后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要问问看老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被威胁了，甚至对方可能拿他自己的性命来威胁我，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找谁来求助呢？
0: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很痛苦，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要自己想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但很多人其实都已经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处理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可能严重度或是那个复杂度其实很高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别人的帮助。那要找谁呢？譬如说学校的辅导老师，辅导老师可能是有一个保密义务的，他可以帮你想想看说要怎么办。那再来就是你的家人或是老师，就你可能会担心说他们可能知道之后可能会念你，或是会说一些你不喜欢听的。
1: 对，
0: 可是他们其实最在意的一定是你的安全，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安全上的困扰的话，请他们协助你一定不会错的。那再来就是真的你很不想要面对别人的协助的话，你可以打113这个保护专线，都会有人接听，那打电话的时候也不用紧张，只要说你遇到的状况就可以了。更危险的话，有生命安全的话，我们就打110报警。
1: 哦，警察贝贝也是可以来帮忙的。
0: 是，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平常的时候其实遇到一些状况，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记录，譬如说今天对方一直骂你，或是po一些让你很不舒服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截图起来做个记录，才不会说最后好像没有证据。
1: 哦，对，没错，所以这些证据还是要保存好，这也是保存自己的这个关系还有保存自己的安全所需的一些重点嘛。
0: 没错，就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好像小题大做或是想太多了，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感觉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正视这个感觉，然后想办法让自己舒服一点。
1: 好的，那我们还是一样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提供这么宝贵的研究资料。
0: 不客气，有问题再说。
1: 好的。
2: 哎，小妹回来啦。快说说你问到了些什么。
1: 是，专家说出现身体或者是言语暴力、控制社交生活这些让人倍感压力的行为都算恐怖情人哦。想要安全退出关系的话，一定要随时保存证据。在提分手之前，建议先跟身边的亲友聊聊，正式提出分手的时候要先跟亲友报备，并且选在公开场所才安全。分手后如果被持续威胁，别忘了要跟身边亲友抒发心情，请长辈帮忙，也要善用113和110两支人间的求助电话。
3: 哇，不愧是专家耶，直指核心啊。
2: 人家专家才是真正的料事如神。小月，去把空白的爱情零签拿来，我要来写爱情零签了。
1: 是，
4: 土唱土唱爱情零签，土城姻缘。
2: 嫌东嫌西，黏我缠我，轰隆轰隆每天喷我，怪兽意见从没停过，一口吃掉愉快生活，完成。小月，你去托梦给这位被怪兽缠身的少年，我去看看姻缘部有没有新进展。
1: 没问题。

0: 我到底要怎么摆脱小雅的纠缠啊？
1: 你有跟亲近的朋友讨论过了吗？
0: 我有跟班上的同学说过，她不是我女朋友，如果她来找我就说我没空，结果她反而到处宣传说我抛弃她，她没答应要分手。
1: 那你有去跟她谈过吗？
0: 有啊，但她根本不听我说话，一直说我们就是在交往，还说我都不承认。
1: 那就要请师长帮忙啦。
0: 这样不会把事情闹大吗？
1: 现在你已经没办法自己解决，就要请师长帮忙，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小题大做，想太多。
0: 那我能怎么做？
1: 你先把他对你做过的事都写下来，如果有证据要记得保存，再找时间告诉师长，请他们出面，你不需要自己一个人面对。
0: 好，我知道了，我会跟老师说的。
1: 祝福你顺

0: 哎，他真的一直跟在后面哎。
1: 你帮我挡一下，我要录影存证，这样回家才能先跟爸妈讲，说不定到时候需要家长出面跟老师谈。
0: 嗯，别怕，这不是你的问题，我会陪着你的。
1: 嗯。有怪兽，有怪兽，
2: 有怪兽缠着我来。哦，终于把公文改好了。嗯、哦，给你吧。
3: 啊，好好好，你先放着，我等等处理哦。
2: 等等，你就会忘记。嗯、我现在要盯着你，直到你把公文送出去。
3: 嗯，我感觉压力山大，你这样是恐怖情人哦。
2: 你放心，我只有恐怖，不是情人。
3: 啊，小月，救我！
4: 我要去找月老，您自求多福啦。
3: 啊，
2: 快点，现在，立刻，马上，
3: 小月。
4: 虽然医院组组长这样有点恐怖，但也因为有他盯进度，我们月老处才能继续正常运作。红线组组长，还要再磨练一下，等他们都能独当一面，我就能真正的放下重担去逍遥啦。两位组长加油吧，这样才能
5: 守护良缘，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恐怖情人吼，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是一体两面啦。有时候你自己觉得说你的行为好像没有对人家造成多大的这个影响，只是对方小题大做，但是对于对方而言，这个确实是对他很不舒服。好，所以当感情当中出现有一些这样认知失衡的地方，或许好好沟通是一个好方法。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他是这个沟通无果啊，无法沟通啊，不理智，没有办法沟通，那就要请其他的人吼来介入来帮忙，或许用其他的方式才能解决这件事哦。下午来到1:54，路况部分持续来补充了。先讲排除的，原本在新北市淡水区的中正东路二段往淡水方向靠近143巷的中线车道，机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刚刚新北交控回报已经排除咯。国道一号多了一台抛锚车哦，两台抛锚车啊。国一南下的 38.6 公里在林口 A 前的路间是自小客车抛锚，然后继续往南开一点点，来到了 39.9 公里，外侧车道还有另外一台大货车抛锚呢，奈安奈啊。好，目前这个状况呢都已经通报了。那天气比较炎热，还是请大家呢在开车出门之前务必要确保你的车况 OK， 我们再安全开上路。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咯，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想要跟你分享的歌曲呢，也是这个电视剧月薪娇妻的非常重要的片尾曲，来自于新野原所演唱的恋。这首歌曲我觉得蛮可爱的，可以跟你分享哦。一样是清新系列，但是这个恋爱啊还是需要两方好好的付出，好好的沟通才有办法完成。那等一下我们2点钟对时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想自那一间杂货店，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38.6 公里林口 A 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南 39.9 公里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南下的西螺前在快车道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有货车冒烟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公里。

国道二号西向 2.4 公里大圆前，先前在中线和内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竹科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 1.1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观测站，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为了提升道路辨识度，增加用路人行车安全，新北市交通局在林口区文化一路以及重要连外道路节点设置 LED 内照式路名标志设置，强化交通标志引导功能。新北市林口区因为地形还有气候因素，清晨或是夜间时段常出现浓雾，影响行车视线还有用路安全。交通局专委林昭贤指出，为了提升行车安全，规划先针对林口区事故风险比较高或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优先办理改善作业，包含文化一路以及多处重要连外道路节点，共完成17处路口、41面内照式路名标志标示。该标志采用 LED 内照设计，可以在雾气、雨天或是夜间环境当中清楚显示路名，有效提升驾驶人辨识度，降低迷航还有急停急转等潜在危险。
1: 相关设置作业皆经过现场的一个勘查以及专业的一个评估，确保标志的位置、亮度、视角均符合用路的一个需求。
0: 至于其他路段是否考虑跟进这项政策，交通局表示，考量预算还有施工量能，将采分期分区方式逐年改善，后续将优先检讨文化二路以及主要连外道路，依据交通量、事故记录还有实际使用的需求，滚动式办理内照式路名标志增设，持续完善林口地区道路指引系统。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先讲一下排除的消息哦。原本在国道二号往西 2.4 公里大园路段中线跟内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目前都确认排除。还有在国道五号原本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清扫啊结束了，换成南下的南港跟石碇隧道进行外侧车道的步行清扫作业。再来神道台68，原本说东向9公里在竹科出口匝道上面的那个条状物已经排除了，所以北分局说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目前在国道上面几个情形也需要朋友多加小心哦，包含国道一号现在在往南的方向 38.6 公里林口 A 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 39.9 公里的外侧车道还有看到了大货车抛锚停放哦，这也是过了林口的路段。那在是林口前的路段。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70公里，在过了杨梅路间200公尺沿线都好多的纸箱散落也还没有清除。南下89.9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的路间跟一部分

的外侧车道，说是散落着木头跟布钩绳之类的掉落物，虽然通报了，但是还没有清除，小心通过哦。再来提醒国道五号正在施工的路段，除了刚刚提醒的在国五的南下石碇跟这个南港隧道的外侧正在进行步行性清扫之外，目前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头城入口也有内侧车道的除草功能。那另外呢，我刚刚说什么除草功能吗？不是啦，除草施工啦。还有在北上的平林入口匝道的外侧也是有空城正在进行当中的。这口误也口误的太严重了吧。再来还要提醒的呢，是在省道方面咯。现在在省道台61线的南下北上都是有长期性工程哦。在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南下进行高架化的改善措施，所以邀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同样的工程还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改走台15线内。省到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记得改走旁边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好啦，那市区的部分呢，目前长期性的工程也来提醒一下哦。台北市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前方有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希望朋友可以利用附近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丁州路四段啊，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作业一路到下午的5点钟，丁州路四段往北介于77号到206巷之间的工程，一路到6月19号，每天早上9点半到晚上9点施工哦，这个工程超级久的。那在台北市的吉利街双向，从承德路七段344巷到利农街一段413巷，封闭施工也会延续到5点钟。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侧车道，人行道跟护栏更新作业会一路进行到4点，我等到米娅下节目工程就 OK。 中城路二段207巷的双向，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之间也是一样，工程是做到4点钟哦。新北市的部分，今天林口地区有两个工程，包含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这个施工作业6月10号才完工。那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是介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有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单线双向通行，经过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通过，工程有点久，到9月3号。树林地区马西港宽 double 工程都会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很久哦，包含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还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啊，那是你是骑 autobike 边环路啦，因为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利用。同样树林地区的另外一个工程是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捷运施工，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改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

好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的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后，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得下打给。所以来想要跟你分享的歌曲呢，是清新系列，我觉得啊 ，Top One 的歌曲哦，郭靖所演唱的《在树上唱歌》。想要

0: 跟律师取得最新的连线了，所以现在赶快来邀请我们法服的律师陈玉龙律师上场。Hello， 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要跟律师来谈的一件事情哦，其实是有关于这个托育的纠纷啦。毕竟台湾呢，其实大约有67%的家庭都是双亲家庭，所以基本上只要双亲家庭里面有小宝宝哦，除非是有这个非常强的 background 啊，就是像我们长辈啊、亲朋好友一起来强力后援，要不然怎么可能来照顾呢？肯定是送托育啊，或者说有一些居家保姆嘛。但是齁，真的常常在新闻上面看到很多很恐怖的一些这个新闻齁，所以其实对于一些不当的对待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目前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今天我们律师其实有带来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是吗？
1: 是，是的，没有错。那这个部分的案例啊，其实坦白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去改编的啦，所以这个其实听起来，虽然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好像稀松平常，但是其实它实质上是蛮可怕的。那我就简单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这个案例的部分。
0: 是，
1: 那这个就是这个小乖啦，他是一个1岁多的宝宝，那因为爸爸妈妈都在工作啊，所以爸爸妈妈就帮小乖找了一间托育中心去参观。那托育中心的这个主任啊，看到爸爸小乖的爸爸妈妈，就先给他一份这个托婴中心的定型化的契约，让爸爸妈妈在参观完之后把这份契约带回家去审阅。那后来啊，顺利签约之后啊，就把小乖送到这个托婴中心去。那这个托婴中心里面啊，有一个托育人员，我们就叫他阿南啊。那这个阿南啊，他负责托育的服务啊，而且这个中心的主任啊，也指派这个阿南来做这个托婴中心里面啊，有一些关于录影啊、监视器的这个录影的设备的保存啊，然后拍摄的角度这些都交给阿南去处理，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可以说，这个阿南他就是掌握着哪一些死角是没有办法被拍到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对，是的，因为最近其实这个监视器不管在建了托婴中心或是在外面有一些公众场所，其实都引起蛮大的一些纷争的部分，这样子。对，那后来啊，没有想到这个阿南啊，居然利用这个职务上的这个机会，那还有这个其他工作人员不注意或不在场的机会，把这一些设备啊，居然对准的小朋友的这个小乖的一些身体比较隐私的部位，这样子。那除此之外，他还会趁一些就是比较没有人注意的时间去碰触到小朋友的一些隐私部位或是比较身体重要的部位，这样子。对，那事后啊，这个事情当然就被托婴中心的主任发现，那就赶快告知这个小乖的父母。那其实我们就是要去了解说，那这个部分小乖的爸爸妈妈到底要怎么帮自己的小朋友捍卫法律上的权益，这样子。
0: 没错哦，因为小朋友毕竟他有时候可能还不会讲话或还不会表达，所以就算他被欺负了，他也没有办法为自己伸张正义。那这时候爸妈的角色就真的非常重要。那我们来讲讲看哦，就是在选择这个托育的部分啊，我们在至少选择的时候，最一开始签契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是可以注意的事情来免除后续的这些麻烦呢？
1: 其实我们的政府坦白说，这就是政府因为少子化的关心，现在对托婴中心这一块其实是蛮用心啊，那也蛮注意的。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的内政部有公布了一个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还有一个托婴中心这个契约里面应记载跟不得记载的事项。那所以坦白说，现在所有台湾的就是所谓的合法的托婴中心的部分的话，其实基本上所有的权利义务大概都差不多。那有些细节的部分大概就是说，像他们的这个每个月托育的金额啦，那几点要接送啦，那有时候可能有些什么小暑假啦或什么之类，只有这些细节的部分是比较不一样的。那如果说啦，有些托婴中心就说不行啊，我就是有些特别约定，那这些特别约定的话其实是不可以去抵触这个定型化契约的部分，如果有抵触的话，这个特别约定的部分其实会变成是无效的，这样子。
0: 所以其实我们看那个定型化契约，我们先去看范本，然后再来看他给的。那如果他给的，他很明显就是已经抵触到了政府给的这个公布就是算公家的版本的话，那就代表说这个其实契约本身是有瑕疵的。那安全起见，不要签约会更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说如果这个契约的版本偏离的太严重的话，可能就说这间托婴中心是不是比较有它的特殊性，或者就是怎么样，爸爸妈妈可能就要稍微再多思考一下，这样子。
0: 对，没错哈。那我们来讲讲看，就是以目前这种就是有实际托育的一些民事纠纷啊，或者说是一个刑事案件里面，这些数量算多吗？
1: 其实坦白说，真的从我们的司法院的网站去找单纯的非常单纯的这种托婴中心的民事契约的纠纷，其实真的很少。扣除掉刑事以外的部分的话，大概说真的比较有直接相关

0: 概只有2件左右，而且这个标的的金额其实都很低，大概都3万块啦，10万块以内这样子。
1: 嗯哼，所以其实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发现说，就是这样子纯粹的民事纠纷好像相对比较少，通常都是附带一些刑事的责任这样子。
0: 是是是，其实这个部分从我们好像台湾的一些案例上面来看，大部分还是都会跟刑事的或者是不当对待的部分会相关这样子。
1: 哦，原来如此。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案例好了。好像这个案例的状况啊，真的听得我觉得好心痛啊。那我们就来讲讲看，如果以法律上面这个保障的部分，到底爸妈可以做些什么为小乖来争取权益呢？
0: 在这个案例的部分，首先我们一般而言，说真的，因为我们现在都会有，不管是我们今年刚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在5月刚上路，或者是所谓之前托婴中心会有一些录影设备设置的这些办法的部分，基本上爸爸妈妈在调阅这些录影的画面看完之后，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先提告这个刑事的部分，因为刑事的部分它的调查或怎么样会比较详细这样，所以一般而言都会先针对刑事部分来做一个提告的部分。那至于说像阿南的这些他的这个行为的这个罪名的部分，其实相当的严重了。那大致上来说，他可能会触犯当像所谓的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第36条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刑法第315条妨害秘密，也就是说用一些录影设备去照别人的这个身体隐私部位。那甚至如果说他是用这个一些手啦或什么去碰触小朋友不该碰触的地方的话，这个部分也会有刑法第224条之一的强制猥亵的部分，而且是加重的处罚的样子。
1: 是，
0: 对。那这个部分当然都是针对说这个国家对于这个阿南的这个刑法上的处罚的部分。那如果说啊，在这个刑事判决已经都下来之后，当然我们还是要去回复我们一些权利上的一个损害的赔偿的部分。那所以等到说检察官对这个被告提起这个刑事告诉之后，那爸爸妈妈这边就可以赶快提起所谓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这个起诉的部分，让这个小乖的权利啊，或是爸爸妈妈这边的权利，可以得到一些民事上的救济的部分这样子。
1: 嗯，所以基本上就是刑事附带民事的这个赔偿。
0: 那这个部分当然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去省掉一些裁判费用的部分这样子。
1: 嗯哼，好，了解。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就知道说爸妈还是有一些权益是可以去主张的。那当然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抢时间，因为毕竟如果你就是提告速度太慢，那假设他已经毁灭证据了，你找不到了，那就真的没办法。毕竟小朋友他可能还不会讲话或讲的还不完全，那根本就没有办法变成法庭上的一个证据嘛，对不对？
0: 是，没错的，没错。
1: 好， OK。 所以我们最后呢，其实陈律师有帮大家做了一个重要的重点摘要，对不对？
0: 是是是，其实这个简单来说，然后就说这个以这个真实的这个案例来说，其实法院在这个判决上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重。他这个第一审在我们台北地院这边判了这个被告判了30年的有期徒刑，
1: 哇，
0: 那并科5亿的罚金。那民事赔偿的部分也赔偿这个小乖这边有大概300万元的这个损害赔偿的这个赔偿金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案例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说，法院跟政府这边对于这种托育人员啊不当对待小朋友的这个处罚的部分其实相当的严重。对，那托婴中心这个部分在监督自己的这个员工的部分也要非常认真跟仔细，要不然的话也会有一些民事的连带赔偿责任这样子。对对，是，对。那最后当然就是说，每个爸爸妈妈在帮小朋友选这个托婴中心之前啊，一定要去确认这间托婴中心有没有违规的记录啦。那每天都要确保小宝宝的状况。那一旦有问题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现在刚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里面啊，其实都有一些可以调阅这个录影相关画面的部分，来确保自己小朋友的权益跟安全这样子。
1: 嗯，没错。所以基本上呢，真的有时候有一些很讨厌的状况，或者说那些很作恶多端的人，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你一下子就发现，防不胜防。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一定要跟你们家的小朋友保持良好的沟通。他有任何就是在可能学校里面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他会立刻马上跟你讲。好像这种状况，你也会比较安心啦。所以也希望各位这个小宝贝们都不要受到这些伤害。那当然，如果真的不小心受到伤害的话，也一定要请我们周围的人一起伸出援手来帮帮忙，惩治这些坏人。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法服的陈玉龙律师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托育纠纷啊。对，最后还要请我们的律师帮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法律辅助基金会可以帮忙吗？
0: 是的，没有问题哦。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的法服的部分啊，只要各位听众或是各位朋友真的有这种法律上的纠纷需要有一些律师协助的话，可以打一下我们法服全国专线4128。

0: 818，那如果你是手机拨打的话要记得加上02这样子。那这边一定要跟各位听众澄清一件事情，就是中华民国法律辅助基金会跟法律辅助基金会这个是不一样的单位
1: 齁
0: 啊，法律我们这个法律辅助基金会的部分这个是司法院捐助的，所以这个部分是不用负担任何的这个费用这样子。
1: OK， 所以有这个法律上的问题别忘了法律辅助基金会一直在您身边，02-412-8518。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陈律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下午来到了2:28，哇！刚才听完了律师分享这个案例，因为它是真实案例，所以就是听起来更加令人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啊，而且也感到很痛心哦。真的希望我们各位的小宝贝们都可以好好的、平安的、健康的成长啊。好，来路况部分赶快来提醒，稍早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汐止出口匝道有朋友说有一台货车冒烟停在这里，好危险哦。那现在北控来回报咯，这个状况已经解除，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台北市区，刚才朋友说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跟辛亥路口开始进行工程咯，还有在环河北路二段往北的方向跟民族西交叉路口，朋友说看到有汽车跟重机的事故，其中这台重机呢目前是有倒地的状况，所以可能处理起来需要点时间，希望朋友经过要小心。这是在环河北路二段往北方向跟民族西路的交叉路口。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等一下2:30，一起收听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仁武区考潭排水部分护岸基础被豪雨掏空，影响河道稳定及排水功能。市府水利局已启动灾后复建工程，希望透过护岸修复与设施强化，降低未来豪雨带来灾害的风险。黄义豪的报道。
2: 水利局表示，考潭排水是地方重要的排水设施之一，护岸受损后如果没有及时的处理，恐怕会影响河道稳定及排洪效率。这次灾后复建工程除了改善受损的区段之外，也将会进一步提升整体的防洪功能，减少豪雨期间可能发生的冲刷与积淹水的情形，让周边的居民生活及交通安全更有保障。水利局市区排水二科镇工程司钱胜文说，
3: 本工程于115年4月底完成发包并进场施工，目前施工进度稳定推进中，预计于115年8月中旬前完工。工程内容主要为修复既有挡土墙、护岸设施，施作规模约高度6公尺，长度44.2公尺，经费约新台币667万元。完工后将有效提升护岸结构稳定性及河道的通航能力。
2: 水利局强调，面对近年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挑战，市府将会持续加强排水设施巡查、清疏及改善作业。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友善育儿在提升，台南市公幼及非营利幼儿园临时照顾服务突破1500人次，115学年度扩增到10所幼儿园。魏经理的报道。
4: 为了支持家庭育儿，减轻家长照顾负担，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配合教育部国教署政策，从113年8月起，在台南市公立跟非营利幼儿园定点试办临时照顾服务。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5: 所以台南市这边我们也对接，国教署在113学年度有提出一个临时托育的一个服务方案。那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是有7所学校有参与这个方案，那在我们也是积极的鼓励学校做这样子的一个贴心服务的一个规划。那在15学年度，我们有增加到10所园所来参与这个方案。那在第一期的方案当中，我们累计大概有1500人次的一个服务哈。
4: 教育局表示，目前示范计划不仅平日可托育，其中更有2所示范园所贴心提供假日服务时段，让家长在时间安排上更具弹性。未来是否会持续鼓励更多幼儿园加入临托行列，成为家长育儿路上最坚强的后盾？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与美国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郡签署姐妹县协定，象征台美地方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双方将在教育、贸易、观光、医疗、文化及永续发展等领域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宋琳的报道。
6: 为了这项签署仪式，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郡长马克·迪伯根特地来台。县长周春明表示，屏东县与布劳沃德郡虽然位处于太平洋的两端，却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签署 MOU 象征着两地的友谊迈入新的里程碑，也期待未来在各方面都能够深化合作。
7: 我们是分处太平洋的两端，那在这个海岸线上，还有在文化推广上，还有科技，还有教育文化上面，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地方，后续我们希望透过更多的交流，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的交流，让美国的朋友能够了解屏东，让屏东的孩子能够借由这样的交流认识美国，认识全世界。
6: 布劳沃德郡位于佛罗里达州临近迈阿密都会地区，是佛州人口的第二多的郡，大约有200万人，产业以医疗保健、生命科学、教育、观光以及科技创新，还有建筑业为主。 MOU 内容包含了推动经济与贸易合作，促进商业发展以及产业交流，深化教育文化还有观光互动，增进两地人民往来，以及推展环境永续还有气候韧性合作等三大面向。景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2度，中台湾26到34度，北台湾27到36度，台湾东半部26到33度，外岛地区25到33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劳保局资讯站。
9: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10: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9: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10: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9: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3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10: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11: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2: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13: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啊，搁爱上课。
12: 不是讲你未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啊，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伫咧驾训班会学着上新的驾驶观念，啊，搁有法规，互你开车搁较安全哦。
13: 诶，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12: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搁有补助呢。
13: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0: 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四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下午来到了2:38，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刮起米娅。我刚才呢抽空看了一下我的窗外呀、地板湿湿的，有点像那个大麦丁狗那样子，所以代表说刚才可能下了一场塞巴侯，因为最近呢这个水汽虽然比较多一点点，但这个西北雨吼塞巴侯都是这个来得快去的也快，所以出门的时候雨具记得带在身边哦，吼，免得这个不时之。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21到8公里，从木栅前到过了汐止隧道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结束喽。现在换成同样路段的南下进行工程，占用的是国道三号南下的8到21公里，汐止隧道前到过了木栅的内侧，移动性施工中。国道五号原本在南下的南港跟石碇隧道外侧车道那个步行性清扫作业后，现在已经结束了，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进行外侧车道的清扫作业。那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上面的几个状况也随时帮你稍微整理一下齁。国道一号有看到了抛锚车停在了南下 38.6 公里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另外 39.9 公里同样林口 A 前的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大货车抛锚停放，不知道这两台抛锚车是否排除后，再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另外行经国道一号南下70公里，过了杨梅也要留意哦。外侧路间好像有发现沿途有几个纸箱掉落，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清除呢，已经过了2小时了呢。另外南下89.9公里，在竹北前说是路间跟一部分的外侧车道看到木头啊、布钩绳之类的掉落物，同样也要小心闪避哦。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在北上要留意的是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车道除草作业进行中，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工程也还在施作哦。省道方面呢，则是要小心目前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南向车道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利用。那同样是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也是有这个工程，所以呢也要改道走台15线，这是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要改走旁边的侧车道，你才可以正常通行。再来市区的部分特别提醒哦，刚才环河北路二段往北方向跟民族西交叉路口说是看到有汽车跟重机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因为这台机车呢目前是倒地的状态哦，所以可能处理起来需要点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先避开会是更好的选择。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资讯，都可以随时通报给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得下打给来一点雨水哈，感觉这个气温可以稍微下降一些，不会那么热，凉呀凉。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来自于凤飞飞的歌曲。

0: 希望有阵阵凉风可以让大家感受到稍微凉爽一点，吹走这个仲夏讨厌的闷热感。这是凤飞飞的经典歌曲，歌名就叫做《凉呀凉》。
1: 消费停看听，
0: 消费停看听。今天呢，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的召集人，这是何绍章医师。Hello， 医师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绍章中医师。
0: 近期呢，其实新闻上面就提到一些名人可能有一些失智症的一些状况，或者是不自知的状况，所以呢，其实失智症一直以来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齁。那其实在中医的观点来讲啊，好像通常会说什么是属于肾虚啦，心脾不足啊，还是气滞血瘀之类的，就是有可能跟失智症有点关系。那我们就来问问看我们的医师齁，到底人家都说这个中医可以有一点预防失智症的状况，到底它是怎么个预防法呢？
2: 中医只认为，其实中医传统典籍上没有讲过失智症这个名字。
0: 哦，
2: 失智症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比较在神经内科里面比较多的一个诊断哈。
0: 嗯
2: 哼哼。那中医讲到失智症，其实它大概还是跟所谓的现代医学讲法有点相似，就是它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就是老不老化。那他提到专门中医的部分，它就会有一些气血循环不良啦，睡眠障碍啦，然后在中医的病症，中医是强调病症论，辨证论治嘛，所以他会强调体质的问题，所以他会有一些像提到有些肾虚啦，或者是气血不足啦、痰浊啦或血瘀这些概念。
0: 对，
2: 简单来说，他失智症大部分都跟脑功能退化是有相关性。那按照中医的分法，它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体质跟病理变化，主要组合成所谓的一个症型来做处理。
0: 嗯，
2: 那相对来讲，它就不像西医比较。

0: 单纯针对性，它是按照体质来做一些修正，按照你这个是认患者的体质来做修正。
1: 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中医是这个慢慢的就是调整体质用的嘛，那西医通常都是可能比较快速的对症下药去针对那个点进行突破，但中医不是哦，中医是属于这个全方位的。那其实常常说到中医的一些治疗方式，可能包含像是针灸啦，然后穴道按摩啦，这些真的都是跟失智症有关系吗？真的有办法可以可能按摩哪一个穴道就让我们的这个耳清目明之类的吗？
0: 通常我们还是要界定强调一下失智症哦，它除了记忆力不太慢慢退化不好之外，其实它还会影响到你的所谓生活的判断啊、情绪控制啦、啊、或语言能力啦、啊、或者是生活能力的一些变化。
1: 嗯，
0: 那中医的处理大概是处理相关的问题啊、哦、那比如说它会让它做一些，比如说这有些患者会焦躁睡不好啦、嗯、我们就会针对他焦躁睡不好来做处理。
1: 嗯，
0: 他会有一些疲倦没有精神或者是胃口不好，
1: 嗯哼，
0: 那我们就会开处方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那不像西医，它经过所谓的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啦，或者是这个量表的评估之后，确立是失智症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些针对性的治疗。
1: 是。
0: 那一般来讲，其实目前为止研究比较多的，当然就是针灸的部分是比较多的。那针灸它大部分是针灸在所谓的这头皮针的部分哦， oh. 它主要刺激跟大脑功能的这个区有关的区域啦，就是它针灸的时候是这样。那么它就这些病人在针灸之后，他的情绪啊、专注力啦、啊、睡眠都会有不错的改善。
1: Oh.
0: 而且这个东西其实，在做实证研究上来讲，也证实了针灸有确实有这样的效果。
1: 嗯、oh. ，
0: 那另外还有就是比较一些比较非侵入性的治疗，比如说耳穴贴压啦，就是在我们耳朵的穴点里面。贴了一些像磁珠啦，或者是一些王不留行止这种比较圆形的这些物质贴在穴道上，然后经过这个长期就是慢慢的，它因为要贴在穴位上面，它可以放比较时间比较长久，
1: 嗯，
0: 那你去刺激它，同样有刺激脑部的一些作用的一些方法。
1: 哦，
0: 那这些当然是比较适合比较怕针啊，或者是有些。你不可能每天都去很常去接触老人家去跟他针灸，那他贴一次可能可以持续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1: 是。
0: 那我们常做的这个常提到的这些穴位按摩的部分，其实它就比较适合居家在做了。
1: 嗯。
0: 除了当然专业的医师帮你做之外，其实你也可以家照顾者帮病患家属做一些穴位按摩，比如说按摩头部的穴道，刚刚提到、嗯、头部针灸的穴道，其实你大概就是他头皮的部分，其实你用一些像一些比较有带有圆形那个梳子啊，
1: 嗯，
0: 梳头发那个梳子做一些按摩动作，从百会穴开始到风池穴，
1: 嗯，
0: 这种方向的按摩其实有一些帮忙在了哈、
1: 哦。
0: 那另外就是体针，就是针灸在、嗯、特定的穴道上面，比如说内关啊、神门啊、足三里、太冲这些，其实目前的实证的研究来讲，看起来的效果还是有助于延缓失智的这个恶化，这个方面是、
1: 嗯、
0: 其实是有帮忙的。
1: 哦，原来如此，所以其实也是有一些穴道是可以，至少针对我们可能失智症的一些周边的症状去缓解，让你稍微舒服一点。不管是你的情绪啊，可能不会那么的躁动啊，或者说你那个身体一些KK 的，然后感觉好像哪里酸痛不舒服的感觉，也会稍微降低一点点。那其实中医就是强调说，一切都是一起，就是整体一起提升嘛。那除了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可能穴位的按摩啊、针灸之外，哈，我想问问看有没有一些我们自己平常就可以日常做到的一些保养，或者说一些食疗补脑的一些方法呢？
0: 通常我们假如说失智症，我们其实在分的时候，我们分轻度跟极轻度，或者是中重度。
1: 嗯，
0: 通常中重度以后，不管是现代医学或者是传统的中医、传统医学来讲，它只能刚才说的，只能做一些症状治疗，比如说控制它躁动、改善睡眠、改善生活品质、改善肠胃道的症状。那轻度跟极轻度就是用针灸或者是其他中药或者是其他药物来预防它失智程度快速进行啊，或者是延缓它的严重度。
1: 嗯，
0: 然后一般来讲，假如你要预防失智的话，其实我们现代人可以做的大概我想提供一个就是三动一防哈、
1: 哦。
0: 第一个就是第一动就是动脑筋，要一直常动脑筋啊，比如说你要多，比如说我们简单的打麻将才是需要用脑嘛哦。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像多动动手，比如多做园艺啦，或者是动手术。第三就是运动，多运动，晒晒太阳啦，多走路啦，其实这些都有助于预防所谓失智的发生。另外一防就是防止所谓的慢性病的这个恶化跟控制哈，控制慢性病。嗯。

0: 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或者是中风，或者是脑头部外伤，这些疾病其实都是一个失智的危险因子。
1: 对，
0: 那假如说你能够在疾病的这个初期的时候就做一些有效的预防，其实就有这样帮助。

0: 深色蔬菜，比如说花椰菜、绿色花椰菜啦，或者是彩椒之类的东西，嗯，这些都应该是不错的，对，这个养生保健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哈。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常讲说这个生活习惯非常重要。
1: 对，
0: 我常告诉病人说，你只要做到三件事情，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养生。第一个要吃得好，
1: 嗯，
0: 睡得饱，没烦恼。
1: 啊，
0: 这其实生活习惯这非常的重要。
1: 嗯，
0: 那退休就是你的譬如你已经退休或者是年纪渐大，也不要一直完全封闭自己。
1: 嗯，
0: 要学习多跟别人互动，然后学习新的东西。其实这些都有助于延缓失智症的发生。然后刚才讲的一些穴位按摩啦，或者是一些中医的运动，比如说你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五禽戏啦，或者是八段锦啦，这些其实你可以到这网络上就可以来学习这样的运动，其实对于所谓的这个身心健康都有一些帮助。
1: 没错，好，所以我们这个三动一防哈，不管是中医西医，其实都是这样子讲的，就是你平常要动脑、动手，还有运动，还有防治慢性病的恶化，这个是今天我们就是主要提供给大家参考的部分哈。那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以为说失智症呢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事实上它并不是哈，有可能它是病理性的。所以如果你有发现说，家中的长辈或者说呢家中的这个或者你的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好像跟以前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你可能就要稍微怀疑一下，然后。当然自己的保健也很重要，所以要这个最好是睡得着啊，吃得下啊，然后没烦恼，这样子对于身体来讲是最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消基会中医药委员会的召集人，他是何绍昌医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 paper， 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想要养生吼，唯一知道就是花戏就好吼，希望让大家的这个心情都是损损损，要每天大笑三声，就可以把身体里面一些讨厌的这个什么浊气啊之类的，还是脏污吼，全部都透过这个哈哈 哈给它排出去吧。下午来到了2:58，来看看路况有没有变化嘞。现在齁要提醒国道五号的朋友，因为有一台抛锚车停在了蓬山隧道啊。国道五号往南方向 13.3 公里，蓬山隧道外侧路间目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同样在蓬山隧道往南方向，还要留意的是外侧车道步行性清扫作业也还在持续当中。再来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原本不是说那个木栅路往东方向跟辛亥路口的这个工程在施作吗？那刚才根据文一分队的回报哦，是说是在木栅路一段往东的方向，介于木栅路一段144号到辛亥路七段的交叉路口，沿线的外侧车道都有工程，预计会施作到下午4:30才完全收工。那也请朋友经过路口一定要多加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环河北路二段往北跟民族西路口，目前重机跟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经过也是要小心。等一下准备3点钟对时。
1: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13.3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育、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

0: 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1: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0: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2: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0: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亚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3: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0: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6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奕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车子要保养，手机要更新，驾照也要定期检查哦。交通部从115年5月起实施高龄换照分级新制，驾驶人年满70岁，在接到监理单位书面通知后，再依规定通过体检、免费安全教育课程等，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1: 而7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除了维持每3年进行体检及认知功能测验外，还需参加免费安全教育课程及危险感知体验后。

0: 办理换发驾照。
1: 其实高龄换照就像健康检查一样，是帮自己多一层安全确认。透过简单的体格检查与交通安全观念的再次提醒，让驾驶朋友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重新熟悉最新的交通规定，安全上路，安心回家，让每一趟旅程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想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现在我的窗外感觉天色有一点点暗吼，所以提醒朋友哦，如果你的窗外也开始有一点点 OMT， 感觉快要下雨的话，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刚才也有看到新闻啊，在报说那个台南吼目前正在下着暴雨，所以北部地区的朋友还是要严阵以待吼，注意好自身的开车状况。那如果开车发现前方的道路不管是这个长隧道啊、地下道啊吼，视线不良的地方，车头大灯都一定要正确的给它点亮打开哦。至于路况部分，来持续帮您汇整一下。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国道的朋友，国道一号从路网图上呈现车流瓶颈点有一点点多，现在在双向的内湖到三重路段，还有在国一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都是相对车速不到60公里比较辛苦的地方。谢武高架往南的方向啊，目前其实从堤顶开始一路开到环北路段，均速也是相对偏慢，40-60公里左右的车速，是有什么特殊状况吗？如果您刚好在车阵前方，也可以帮我们关注一下，后方朋友非常焦急，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后方怎么会车速这么缓慢嘞？我们目前没有接获到什么特殊状况，所以请您务必要循序渐进，保持安全距离。再来关心国道3号的朋友，现在在国道3号往南的方向8-21公里，从汐止隧道前到过了木栅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都还在施作中。那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在南下的中和开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土城都是均速相对偏慢，为什么？因为 delay 了吼。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土城地区的监视器，哇，那个雨势真的很大呢。下雨天吼，请大家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也要注意，不要太快哦。啊，因为雨天本来就视线不良，再加上轮胎抓地力不足啦，吼，真的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开车了。接着来关心国道5号的朋友，今天国道5号车型状况一直以来都是乖宝宝等级，您可以安全通过。那行经国道5号要注意的工程路段是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步行性清扫当中，国道5号往北方向啊，目前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也正在除草当中，北上的平林入口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哦。那么提醒完了国道之后，省道也赶快提醒，台61线今天南下 12.6-16.8 公里林口路段，北上 17.9-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

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也是有工程哦，所以要走旁边的侧车道哦，才可以正常利用。至于台68的朋友，小心哦，有一只黑色狗狗出没，这是在台68的东向，说是在东向要衔接国道1号的方向路间，有一只欧高兄出没，这是在台68衔接国1，我来看看是在哪里哦，靠近竹科吧，好、哦，竹科附近。目前新竹二附近呢是有只狗狗出没在南，哎，这个是东向要衔接国一的地方。好、哦，那现在狗狗出没情形也请您多加留意，我们也赶快通报处理。市区的方面提醒台北市的朋友，刚才有朋友说台北的那个重阳桥要往三重方向的桥中段发现了碰撞事故，还在处理。那另外一起原本在环河北路二段往北跟民族西路口的汽车重机事故倒是接获排除，您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过咯。哦，我发现头段绕高铁的状况齁，国道5号往南 13.3 公里蓬山隧道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大概过了半小时左右，不知道它开走没。好，请朋友经过可以帮米娅关注一下。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我们的电话是 0800-000-123,000-000-123, 德霞打给。提醒一下国三的朋友，刚刚国道3号往南的土城出口，说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哦。目前看了一下 CCTV 齁，国道3号土城路段雨势相当的大，所以提醒朋友一定要雨中行车，注意安全。那行经国三往南的土城出口则是要特别留意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了，我们电话 0800-000-123,000-000-123, 德霞大家。接下来跟你分享歌曲是跟鱼有关系。听众朋友说啊，想要这样子闷热的天气就想要捉泥鞦，泡到水里面比较舒服。包美胜的歌声《捉泥鞦》。

钟泥鳅超级经典的歌曲哦，来自于包美胜的歌声。说到钟泥鳅呢，我自己还真的是有钟泥鳅的一个经验呢。我记得好像是在小学，大概二年级左右的那个校外旅行后，有一次好像就是去。

到一个农场里面，然后我们就是要体验捉泥鳅这件事，然后就看到那个工作人员啊提着一大桶的泥鳅，然后就走过来倒到那个小池子里面，然后我们这些小朋友啊，然后就是那个手手脚脚都给它泡下去，然后那个手啊在那边乱挥乱挥乱挥，就是希望可以抓到泥鳅，但是哇有够难抓啊，它有够骨溜你知道吗，就是好不容易觉得哎还要把它逼到角落可以这样两只手把它抓起来，就一抓的时候呦它就立刻马上又飞走了，因为它真的太滑太滑了。所以到时间到为止呢，其实米娅一直都没有抓到，所以那个时候有点小小的遗憾啦，想说米娅怎么办，我都没有抓到鱼。但是后来就是长大之后发现，其实这个举动呢，对于泥鳅而言好像蛮恐怖的耶，根本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追杀过程哦。所以，以后就是如果真的是要再次体验这种可能不管是各种的体验啊，我觉得好像还是尽量啦，尽量不要去伤害到生命比较好。但是那个清凉的感受确实一直烙印在我心里，所以呢每次到了夏天如果不小心听到这首歌曲，我的脑子里就会浮出那一段记忆，然后就会觉得哇手跟脚上都凉了许多。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可能什么溪水里面玩过的那种概念，其实这样子清凉的感受啊可以用歌曲来带出。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因为近期毕竟天气变热了嘛，可能会有很多人跑去什么野溪啦什么秘境啦去玩水对不对，玩水的地方要慎选哦，尽量可以的话是游泳池，因为这样才会有救生员。那如果今天你去的那个地方你发现说都没有其他人而且那个这个牌面还告示写着说这是危险水域，你可能想说哎呀我水性这么好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啦，小心就是这种大意才会出事。所以如果真的要玩水的话，请务必要选择有救生员而且安全的水域玩水哦，千万不要去找那种所谓的秘境，这样子等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情真的是秘境，一点消息都传不出去哦。下午3:20，路况部分又稍微更新一下齁，提醒台65线的朋友，台65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还有土城接国道3号目前都是车子有点多齁，朋友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另外持续小心的是在国道3号往南土城出口的内侧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重阳桥往三重方向也要留意，因为桥中段好像有看到那个事故啊还没有接获排除，朋友经过也是要提高警觉了。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多谢大家。听完泥鳅我们来听鱼啊，这是卢广仲的歌声。

咦呀，这是卢广仲的歌声，时间来到下晡的3:25啊哦。OK， 今嘛里扎拉混呐，来路况部分跟你说一下哈。国道三号原本南下在土城出口的内侧，两台四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已经确认排除。国道五号南下13.3公里，在蓬山隧道哈，稍早外侧路间不是有一台抛锚车吗？目前评控说不用担心，因为他已经自行离开哈，您可以安全通过了。那当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德霞大哥，所以来想跟你分享的歌曲呢，也是属于清新系列，叫做《海洋日记》，来自于 Daniel Ho 跟舒米恩带的歌声。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尤其是夏天，我很适合听这种海洋系列的歌曲，听完之后呢，真的心情会好很多，希望这首歌曲可以一扫你下午非常闷热的感受哦。等一下听完歌曲，一起来收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受到美股拉回和中东情势升温影响，今天开低走低，中断了连续四个交易日创新高的气势，失守46000点大关。指数中场下跌781点，以今天的最低点45677点作收，成交量1兆2388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向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3: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作战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2: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四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然冲撞警方和路旁的车子，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而且驾驶涉嫌毒驾被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5: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4: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4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6: 是咧招啥啦？真正是哦，你干嘛敢弄干呢？
4: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

0: 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将在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和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2: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3: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2: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4: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2: 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下午来到了3: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啊节目，关心蜜啊，今天里就在收在龙底的落后，提醒朋友哦，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保持安全距离，还有车速要留意哦，不要飙太快了。刚刚我稍微看了一下我的窗外，果然下起倾盆大雨，想说啊，外头天色这么暗，果然会下大雨，所以也提醒朋友，这个如果你现在要出门，雨具一定要带在身边备用哦。

来，路况更新，先讲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朋友只需要小心通过车流瓶颈点。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往前开到台北，还有在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相对均速40-60公里左右比较辛苦的路段。国一北上，目前从新竹开到竹北，中坜转接道路段，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目前也是均速相对偏慢，不到60公里，也需要您保持安全距离，小心通过。另外在高架部分呢，目前是卸五高架双向堤顶到环北路段后，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的均速。好，来邀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哦，都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状况。请问国道一号南下在 38.6 公里新竹 A 前的路间，还有看到抛锚的自小客车吗？另外往前开一点点 39.9 公里，在外侧车道的大货车抛锚情形，也需要您帮忙反映一下哦，有没有后续传进来。国道一号在往南的方向这个是我看看哦，国一南下的70公里，过了杨梅路段路间沿线有看到纸箱的状况吗？还是说已经排除了？好，麻烦跟我们说一下。南下 89.9 公里竹北路段，也要请您帮忙 double check 是否还有木头或者说这个布钩绳掉在了外侧及路间。啊，别忘了哦，桃园路况我们要打0800000123之后要按2才 OK 哦。那国道3号的朋友则是要注意哦，今天在国3的南下8-21公里，汐止隧道前一路到过了木栅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都还在施作当中。南下 109.4 公里在香山路段哦，说是看到了内侧车道一大卷的帆布掉落。OK, 修点哦，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通报，那我们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国道5号的朋友呢，现在看起来 OK, 工程还在，包含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中，往北方向头城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正在除草，北上的平林入口也要留意外侧车道施工中。再来省道方面，请问一下台68往东方向新竹科学园区前，请问那只欧高兴啊，他现在还在路上吗？如果在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他目前的最新位置。好，那我们这个状况也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在省道台66线的双向0.1-2.6 公里啊，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个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所以这段时间这个地方主线不能走，要改走旁边的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行。台65线往南，目前土城路段均速还是相对偏慢，请朋友斟酌利用。至于在台61线，今天南下北上都是有这个高架化改善工程，包含南下 12.6-16.8 公里林口路段施工封闭，北上 17.9-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一样施工封闭，都要改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这工程呢，一路会到117年的8月29的晚上5点才会收工哦。那市区的部分呢，刚才台北市市高往西方向传出全线车多的状况，我感谢北市交控帮我们随时监控，那目前车子还是有点多。那下方的市民大道往西的方向过了中山北路，原本是说有工程，那现在呢北市交控也回报状况解除好，收工了。那另外在那个木栅路一段往东跟木栅路一段144号到辛亥路七段之间，外侧车道的工程目前还在施作，预计会到4点半，目前工程还在进行，后方车子也有一点点多。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来看看，就是在重阳桥往三重方向中线车道的事故好像还没有排除哦。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后续。好啦，有任何后续或者说头段命啊道告给收载麻烦给我共者，电话0800000123,0000000123。头段抵赖南京东路往西方向跟复兴北路口前，说是内侧两线车道发生了事故，造成后方尾端回堵到健康路。和嘎仔的是，目前北市交控说事故排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哦。南京东路往西方向，目前复兴北路前一路都是车多不好走，主要是受到事故影响。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快下班了吧当中呢，我们清新特调啊，想

非常清新的一首小情歌啊，这是来自于 Jason Mraz 带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I'm Yours。 这首歌曲是少数呢 Mia 可以跟着唱完的歌曲哦。我通常啊听歌的时候只会记得它的旋律哦，像歌词啊、歌名啊、歌手，真的对我来说超级难记得，所以我可以把它哼完就不错了。赶快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刚才朋友行经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方向，发现说南京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路段，哇，车子也很多呢，是不是受到稍早事故影响呢？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状况？又或者说是因为天后影响？好，今天因为在下雨，所以雨中行车，别忘了车头大灯要打开，保持安全距离。国道三号说是有看到了十包水泥掉落，这也太危险了吧，竟然在下雨呢。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吼，土城入口匝道，朋友发现大概有十包左右的水泥掉在这里，哇，这个孔骨里碰到水不是

不好吗？好，这个状况通报当中，那也提醒朋友哦，如果你车上有载运东西，一定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好，接着想要跟你分享的歌曲呢，是也是一首西洋歌曲哦，这是美国天后 Taylor Swift 泰勒斯带的歌曲，这首歌曲收录在她2020年在这个疫情期间推出的专辑《美丽传说 Folklore》的专辑当中，歌名就叫做 7。

Seven 这歌曲是来自于 Taylor Swift 泰勒斯带的歌声。下午来到了3:52，赶快来提醒路况喽！国道5号往南方向蓬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作业就在刚刚已经收工。那接下来也要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好，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耳朵借给我，帮忙找找看这些东西有没有在您的车上嘞？刚才不是播完了 7 嘛，人家都说7是很幸运的数字，所以希望在这首歌曲之后呢，这个幸运可以帮忙这些失主把他的遗失物给找回来。来，首先帮忙因为林先生找他的皮夹，林先生是在昨天的早上5:30左右，从大约在台北大巨蛋附近搭车到了龙山寺，就下车的时候呢，一个黑色短夹忘了拿，里面包含证件现金。还有一位是游小姐，她是在今天的早上大约接近9:30，从板桥火车站搭车到了清

庄的中平路，他说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个深蓝色的编织袋，里面也是包含证件啊、现金之类的东西。再来这一位应该是国外的人士，不确定男生还女生，他是在昨天晚上

男生女生啊，这个名字有点中性。这个李姓失主，他是在昨天6月3号的凌晨2点从复兴北路搭车到了举光路，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黑色的钱包，里面同样有证件现金。那还有一位呢，是林姓失主，在昨天晚上8点半从五股区的中心路一段国小搭车到了五股区的中心路二段，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钥匙，然后一串钥匙。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师给朋友帮忙查看麦。那其实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管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啊，越讲越奇怪，广州街17号。那我们服务时间是平日齁，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钟，如果您刚好有经过警广的话，可以把东西送过来。那当然，如果呢您刚好就是错过我们的服务时间，又或者说虽然在服务时间内，但捡到的东西不是在车上掉的，请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后，让我们的警察来帮你找看失主。那最好可以就是不要掉东西。所以呢，无论我们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下车之前别忘了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来推荐一首歌曲，我自己觉得真的非常消暑的歌曲，来自于日本的歌声，就是土岐麻子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Radio， 就是收音机广播。希望这首歌曲可以让大家呢这个下午都比较舒服一点。我最喜欢它前面的水滴声。嘿，听到了吧？好，就是这一滴啦。好，希望这一滴水滴声可以扫除大家这个闷热感。那么今天米娅就陪伴你到这里咯，明天下午一点钟我们继续空中再相会。刚才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入口那十几包的水泥齁，好多人通报。OK， 我们都收到了，那也赶快通报处理，也请您经过要小心闪避咯。我们就明天下午见，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入口匝道，约有10包的水泥散落。国道四号东向6.4公里，在神冈交流道前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88线东向1.1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布沟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

0: 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地。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皮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是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4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先来看一下道路的情形。在国五的部分呢，目前稍早南下蓬山隧道外侧的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呢，在更早一些哦，这个蓬山隧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故障的情形，那平林行控告诉我们哦，这个驾驶自行离开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是天气太热吗，还是有其他的情形，总而言之自行离去了。那在北上的部分呢，头城入口匝道外侧有除草

的施工，北向平林入口的外侧也有施工的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请您特别注意。在国五北上的部分呢，目前的平均速度是66公里，南下是85公里。好，昨天我休假一天嘛，然后一直到晚上大约9点钟左右吧，我才忽然发现昨天是我主持节目13年的日子啊。以前就是到了就是那个就是节目周年纪念日，我自己定的啦，哈，6月3号节目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慎重其事啊。因为我每年都有在那个粉丝团拍一个跟麦克风的照片嘛，然后就累积下来已经第13年了这样子。但我昨天就彻底的忘记这件事情，就是也因为请假的关系啦，就完全忘记，就是一直到在我的那个社群动态回顾里面回顾到说，哇，原来昨天是我主持节目13周年。没关系，今天补起来好不好？只能这样子，不然怎么办呢？时间就是这样子啊，过去就过去了齁。

好啦，要感谢这个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哦、应该这样说，对，因为有时候不是我陪你，是你在陪我、哦，我一直都相信那个能量它是有质量的，不管是什么样子形式的能量，所以可以被这种温暖的能量充满着，其实是蛮幸福的一件事，要谢谢大家。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于 Moon Moon， 这首歌叫做惊叹号。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好，时间来到了4:1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刚刚呢，中央气象署这边有发布雷雨的及时讯息哦，针对了宜兰的大同跟南澳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现在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状况，可能会伴随强阵风，请大家要慎防溪水暴涨、坍方落石，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好、哦、跟低能见度的情形。这是刚刚发布的雷雨警报的部分，针对了这个宜兰的大同跟南澳，好像中南部的累积雨量有比较多一点点，那宜兰目前平地的情形是还好啦，但是在那个屏东、高雄啊、嘉义、台南啊，今天的雨势就比较明显一些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道路施工状况哦。今天看起来都是一些固定的施工工程哦，没有一些新工程进行的情形。那当然呢，有些部分路段它的管制是比较严格的状况哦，可能会整点放行的状况，要请驾驶朋友们多一点耐心等候一下下了。好，哪里的管制相对严格呢？包含了像台九线162.8公里惠德隧道南口上面坡的工程，这边是30分钟放行一次；台九丁线45.2公里观音路段的刷坡工程是整点放行10分钟哦。之前这个台七线跟台七甲有很多工程，现在比较少一点了、哦、台七甲35.9公里米摩登的边坡工程，目前是一个小时放行10分钟的管制。其他的部分看起来道路施工的状况就还好哈，这个原则上都是采取机动管制为主，影响的幅度就比较小一点点。当然啦，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最新道路状况，都欢迎您可以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

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2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今天呢，西南风增强，水汽增加，全台湾的降雨几率逐步提升哦。在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加上午后对流发展旺盛的关系，中部以北呢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目前呢有13个县市都已经发布了大雨特报了，在高雄市更是下起豪雨。明天呢第5波的梅雨封面将正式登场，所以各地都要留意剧烈的天气变化。好，从明天开始到星期天呢，局部阵雨跟雷雨的状况哦，强对流大部分是在午后发展。那明天在南台湾呢，也有低压云系通过带来降雨，紧接着在星期一到星期六，滞留风和西南季风的影响，强对流就不止发生在午后了，降雨时间会拉长，累积的雨量也会变大哦，所以大家下个礼拜要比较剧烈，比较注意这些剧烈的天气现象。等一下，我们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提出了大学生学贷降息 1% 等措施，学生团体表示肯定政府减轻就学负担，但是也应该要同步改革助学计划和学生权利，并且呼吁立法院要紧速排审大学法。记者温妮的报道。
2: 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指出，学生最大的困扰不是毕业后还学贷，往往是当下的饭钱、租金、生活费。然而学贷和助学金相关额度已经多年没有调整。
3: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已12年未调整。第二，就学贷款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建议教育部参考成立。
2: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莹补充，现行助学制度中有不动产资格限制，建议应改采多元认定方式，
4: 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2: 而针对近期多校针孔偷拍事件，以及去年爆发师大女足案、世新休课人数门槛案等，大学法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也认为显示学生权益长期缺乏保障，呼吁除了修正大学法中的学贷专章，也尽速修正学生参与校务和学生自治的相关条文。新闻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湾女足代表队前往关岛参加亚东亚杯的资格赛，却传出了没有队医随行。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过去只有亚运、奥运才会配置队医，如果未来足球发展更好，有队医能够随同，当然会对于选手更有保障。希望足协在后续的参赛能够先了解选手的需求。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东亚杯资格赛将在关岛登场，台湾女足代表队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尽管足球协会声明是受限于每队只能登录七名队职员的规定，但仍引发女足工会不满。对此，运动部长李扬说，
6: 我们还是认为说，在足球协会后续的所有的这个参赛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先跟工会以及选手去了解，即使在队业部分大概是只有亚奥运，那当然足球项目的话，如果发展的更加好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队医能够随同，那肯定是对选手更有保障、更有照顾的。
5: 此外，跆拳道亚锦赛冠军张瑞恩因被选训会认定资格不符，无缘参加名古屋亚运。李扬则指出，依照名古屋亚运选拔的规则，当同量级被合并，现取得资格者可以获得外卡，但67量级确实是由王维嘉选手现取得，希望后续选训规则制定能够更清楚明确，避免相关的争议。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吞占了公款将近有2亿元，潜逃遭到了通缉。虽然因为超过了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是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的资产经变卖价拍卖股票还有不动产，成功的追回了1亿9500多万不法所得。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

0: 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到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1: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0: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四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亿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出，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低气压或者是那些低气压影响，而且封面明天也会接近，所以明天各地的天气相当的不稳定，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况发生，到了中午过后对流发展也会 很旺盛。在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明天在中午过后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短时豪雨发生，所以下午过后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因为雨量偏多，下雨的关系，高温会稍微下降，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明天西南风偏强，所以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各个离岛局部地区还是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还要留意是在明天西南部的还有恒春半岛沿海可能会有潮汐的现象发生，所以在海边活动的话也要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龙轩岛承办人蔡有博。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袁小迪的《零星啊零星》这首歌，距离现在大约也是二十年左右哦。印象当中大约是二十年左右，真的有一些歌，你要到一定的年纪，你才听得出他那个文字的苦跟悲耶。这首歌二十年前要我听，我觉得听不懂的啊。可能再过个十年，我就更能体会那个歌词当中所要唱出的那个无奈的感觉。好，时间是4:4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好，国五北上呢，目前平均速度是69公里，南下85公里哦。那目前可以看到的，在国五的工程，其实大部分都已经进入了尾声，告个段落了。好，稍早呢，在北上平林入口外侧的施工也已经结束。其他的道路情形，如果您有任何最新的发现，也都欢迎您可以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来关心宜兰的讯息了。宜兰县的龙舟锦标赛呢，将在6月19号到20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行哦。今天呢，举行了这个为龙舟点睛的仪式，来祈求赛事顺利。今年有78支队伍，超过1600名的队职员报名角逐哦，队数突破往年的纪录。今年的锦标赛总有7个组别，那包开。公开男子组有15队，公开女子组有5队，混合组36队，村里组8队，国中男生组有3队，国中混合组6队，体验组有5队。好，我觉得应该蛮有趣，但应该很累。好，这些要参加比赛的队伍，即便是体验组，我都觉得哇哦，蛮辛苦的。好，那当然这个。赛事报名应该是告一个段落了哈，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能要提早关注一下相关的资讯。另外呢，宜兰县政府教育处也说，今年会继续来举办国中小学生的端午写生比赛，而且规划丰富多元的舞台表演节目，让大家呢可以同时欣赏精彩的赛事表演，也可以来走访东山河。到时候东山河这边应该有一些童万杰的设施正在准备当中，可以先睹为快这样子。当然不是说跑去工地里面看，我是说远远的看应该 OK 这样。我想到我有一年去东山河，应该三年前去这个东山河看龙舟赛，好热好热，我的天。

然后看完龙舟赛，我们就去附近很有名的那个牛排店吃牛排，这样哈。触鼻触鼻啦，即便没有划龙舟，也是可以看看龙舟赛这样子。但是哦，这个夏天的天气真的大家要保重呢，哈。这两天好像好一点，对不对？这个温度稍微没有这么高，但是还是热，希望这个下雨之后可以凉快一些。

詹雅文的《想出为狼》，时间是4:53。这首歌啊，我个人是有一点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播，因为我觉得有一点悲伤哦，就是想家的人回不了家的那种感觉哦，我很怕触动到大家有一些朋友们敏感的神经这样子。但是的确是詹雅文非常非常。我觉得是他的成名作，就是自从他唱了这首歌之后，我觉得认识他的人有倍增哦。

持续慢慢的进入夏季当中呢，这个水果的部分也是大家除了这个天气热之外很期待的一件事哦。夏季的水果特别特别的多样哦。夏天有件令人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吃芒果哦，芒果的盛产期到了哦。那那个挑选芒果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小撇步哈。那有些人买芒果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芒果上面有一些散布的黑点点，黑色的点点啊。有些人说这个黑点点是不是芒果生病了哈？是不是品质比较不好的芒果才会长黑点点？其实不是的啊。其实如果芒果有黑点点的话呢，代表它有这个炭疽菌、哦、那这个炭疽菌跟我们人的炭疽菌是不一样的、哦、它是一种植物的真菌，所以不只是芒果，很多的蔬果也会有类似的状况。那这种真菌只会在植物当中传播，不会感染人体，所以即便在果实上面看到这些芒果的黑点点，也是代表它可以吃的、哦、它没有健康的风险。那其实这些黑点呢，它会随着芒果的成熟度越变越大、哦、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脆一点的芒果，你可以选择地头有点青绿色的果实。那你如果比较喜欢香，比较喜欢熟一点的芒果，其实它的表皮如果带一些黑点点的话，就代表说它的赏味期应该不错、哦、那当然有时候会不小心太好吃了，买太多要怎么办呢、哦、也有这个菜贩来分享他的保存秘诀，就是你可以先把果肉切块之后丢到冷冻库，想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就可以了、哦、这应该算比较特别、哦、应该不是所有的食物都可以丢冷冻库然后就保存期限大延长，应该不是啦，他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如果真的买太多，怕它放在室温或者是放在冰箱里面腐坏的情形的话，你先把它果肉取出来丢在冷冻库，其实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风味。我非常热爱芒果，但非常抱歉它真的太麻烦了。也不是麻烦，我就觉得切完芒果之后那个手都黏黏的啊、哦、这样大家应该猜得出来我平常最喜欢食用的水果是什么了，是香蕉、哦、它非常方便、哦、我很喜欢。

来听到陈小云这条歌叫做《胸红后壁高》。听完这首歌之后，来进行整点路况会诊。

0: 就能给报告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165.1 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286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有大量的木屑占用外线车道，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28.4公里新店隧道内线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南下228.2公里，在南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国道三号北上57.4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36.7公里，在中和前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9.8公里板桥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台61线南下153到154公里无期路段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74线东向21.5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嬤，你倒倒行，我扶你过马路。
1: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啊，迄车有当时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0: 不要紧啊，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1: 哦，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啊，迄斑马线还未行完，它就变红灯啊呢。
0: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影啦。
0: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1: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0: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2: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

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5:0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道路的情形部分呢，目前看起来状况都还好哦。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呢，可以维持在75公里的平均车速；南下的部分呢，可以维持在84公里。这个部分大家目前行车用路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呢，我们欢迎你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景广最新的道路资讯。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好，接下来要进行我们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炸的单元。驾驶朋友们，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都欢迎您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陈其仰副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副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天要来分享就是第二名的诈骗了，说他是第二名好像也对他不大公道因为他的金额蛮高的
2: 对
1: 不对、
2: okay、他算 都算大金额的，
1: 是搞不好一件的金额就超过我们一整个月的那个网拍的金额也不一定，
2: 对
1: 对不对、有可能
2: 有可能对、
1: OK， 就是假投资的诈骗类型。
2: 那假投资的诈骗其实蛮多的啦，因为可能最近大家股市很夯哦、喔、之前是应该是股市的诈骗案件应该是最多的，
1: 对，
2: 投那个投资平台的、喔、那金价的金额也很高，好、喔、这个也是都是目前那个诈骗集团拿来当假投资诈骗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手段。
1: 所以他们会跟时事嘛，就是现在股票夯，股票涨势很高的时候，他就利用这个案例啊。如果等到有一天股票跌的时候，他就去骗其他人了，
2: 对，
1: 产生其他的诈骗类型这样子。OK， 好，所以这样子的诈骗类型，它大概是用一个什么样的逻辑跟模式呢？
2: 好，那其实这个诈骗的一个话术啊，歹徒他大部分都会假冒贵金属的一个中介商，他会跟你讲他手续费很便宜
1: ，OK，
2: 他的进价会比别人低，用这个方式来骗取你购买一些黄金啊、白银之类的商品，
1: 所以他也不是真的把白金跟黄金拿给你，他就是叫你投资这样而已。
2: 他刚开始一定会给你
1: 哦，一开始一定会给我，
2: 当然，那放长线钓大鱼啊。
1: OK， 好、所以我会一开始会拿到一些看似就是真的黄金，
2: 就是真的黄金。
1: OK，
2: 好、当然你信任他之后，他在后面你可能第一个你刚投资会少一点，然后你真的有收到东西，那你可能会加码，
1: 是
2: 好、投资那个金额更大，那投资金额更大之后，后面他就会用各种理由去跟你搪塞，什么什么要补足资金啊，什么什么问你要不要继续投入之类的，就是有他们的话术啦。
1: 是 ，OK。可是那我们真的有拿到黄金的部分哦，我们真的拿到黄金的部分，就是我们一开始投资的部分，所以那个部分我们是没有损失的。
2: 那个部分其实严格讲起来，他就是拿你的钱买黄金还给你而已啊，
1: 他只是做了一个手续而已。
2: 对对对，那也是你的钱。
1: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是看似没损失，但他后面是要骗你后面的金额这样子。
2: 对，后面的金额、
1: OK， 好、因为有时候你知道诈骗集团他们这样子就是转了很。大概九万十八拐之后，你真的不知道你的损失金额是多少、就是后面你要去统计你的损失金额，我到底要把我前面投入的金额算进去吗？还是把我后面实际的金额算进去？这个我就有时候都搞不太清楚。
2: 但是你前面你投入的金额，你有回收啦，你有回收，
1: 看似有回收啦，
2: 但是不一定是完全回收啦，
1: OK，
2: 但是他就是有东西给你，让那个博取你的信任感
1: ，OK， 好，所以这个是通常是这种假投资诈骗的他们惯用的一个手法，他一开始一定会在让你有获利，
2: 对，
1: 一定会。可能是全额，可能超出金额也是有哦。你投资一万元，他给一万个也是有哦。
2: 有可能他只要博取你的信任感，你会觉得说，真的，我真的有收入，有那个。
1: 但是你后面骗的那一大笔，就是那两千块也回不来的状态了。
2: 对对对。
1: OK， 好，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诈骗的案例好了，好不好？
2: 那因为这个案例是因为前阵子

0: 像黄金白银都有一些回档了、啊。那有一个北海的，他就是透过脸书认识，就一样，就是社群平台，不管你是投资股票或是白银都一样。那因为他对方自称他是自营商，他手续费很低，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被害人他就对这个黄金或白银有兴趣之后，就跟他介绍一些目前的行情啊，或是展望，跟他购买的方式，那当我们这个被害人听到说他有用很低的手续费跟成本之后，他就有兴趣了，所以他当下就买了一些商品，就是黄金或白银，
1: 是。
0: 那过了几天，他真的收到了。
1: 他真的收到，那个白银要怎么？那也是可以宅配吗？宅配不是很危险吗？
0: 但是宅配还好啦，因为宅配的里面的内容你不一定要标明很清楚
1: 哦，
0: 只是说它有些重量而已。
1: 不要笨到在上面写黄金，對對對，这样子。
0: 啊、当然，
1: 一般人应该不会这样写。好 ，OK， 我想问他们怎么收到？要面交吗？还是 OK 宅配？
0: 所以他有收到实体，收到实体之后他就放下戒心，
1: 就 OK，
0: 又过一段时间。那个诈骗集团又开始联络他了，好
1: ，OK，
0: 跟他讲说，透过他那边可以及时下单啊，或可以买更多的，
1: 金额笔数可以更大，
0: 更大
1: 额度提高这样之类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好。
0: 然后他们的手法就是，你及时报那个下单之后啊，他又会叫你加入一些其他的那个联络软体，比如说像 LINE
1: 是，
0: 又是什么好，又换了一批人再继续跟他作为一个。一个联络，
1: 有点像是他们把这个可以成交诈骗集团，他们有层级节制，比方说我比较底层的诈骗集团成员，把鱼钓上钩之后，把这条鱼送到上面，
0: 对，
1: 继续任人宰割这样子，
0: 对，他们看到他们的那个
1: 是 OK， 所以他之后他可能就是进到了另外一个诈骗的模式，他一开始的确有收到实际的商品，但是第二个阶段就不是收到实际商品这样子的一个运作逻辑了，
0: 对，那应该。送到他们上层的那个集团之后，他们那一些人可能手法会更高明一点，所以用各种方式来跟他推脱说什么什么市场变化，什么现货不足啦，一些反正就一些理由跟他做一个搪塞，或甚至后面还跟他讲说你要他既要再补一些钱，因为可能黄金或白银那个可能他购买当下可能那个价格啊，时间一过了可能
1: 又往上高了，
0: 对，所以要补一些现金补，对。结果他又汇出了，一汇出了200万。
1: OK。
0: 后来接着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1: 是哦，200万诈骗集团就收手了，
0: 收手了。
1: 可能一方面这个被害人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些诈骗的意识出现，因为他一直都没有收到嘛。
0: 对，可能他一直频繁要跟他联系，那诈骗集团认为说，他可能有点警觉了，
1: 或者是有点烦了。
0: 对，
1: 有点危机感，诈骗集团的危机感也出现，他就直接把这条线断掉了
0: ，
1: 至少他也拿到200万了嘛，
0: 对
1: 不对？哈，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有没有一些防诈小配补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呢？
0: 那其实要买这些黄金白银，其实好，我们建议是最好是实体店面最好了。
1: 当然啦、啊，
0: 当然你看得到食品啊你，你不要去
1: 没看到食品，我还真的不敢买，好可怕。
0: 这个，你说在网络买一些
1: 高单价，你不要说黄金白银，你光是要买一些比较高单价的，可能3C 用品，
0: 或是皮包啦、名牌包啦。
1: 嘿啊，我都会有点担心，金额那么高，汇出去的东西真的会收到吗？
0: 对，
1: 即便是货到付款，我都会觉得有点害怕。
0: 所以我还是建议了，那个你要是购买像这种高单价的黄金或白银哦，还是要到有我们政府认证的一个真的银楼。至少你还会拿得到我们所谓的金单，就是保证单嘛。
1: 会有保证单，
0: 会有保证单，
1: 保证说这个金子是真的这样子。
0: 对。
1: OK。
0: 其实小骗保就是不要在网络上交易，
1: 可是网络上面有时候就是便宜啊，就是有时候人性就是这样子。
0: 对啦，就是但是。便宜当然
1: 有风险，
0: 有风险，一定有风险，
1: 对不对？ OK，
0: 对，
1: 所以如果他后面还频繁的更换了就是联系的人员啊，比方说我明明就是跟 A 小姐对口，他把我介绍给 B 先生，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对口的切换就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了，这样子，
0: 对，
1: OK， 好，就他们把这个诈骗的这个整个的故事逻辑转了好几手之后，容易让被害人产生一个混淆或是昏头转向的情形嘛，这样子，OK， 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不要轻易的汇款嘛，对不对？
0: 对，
1: 你可以跟他聊天聊很久，但是不要把钱汇出去，
0: 把他当成朋友聊天就可以了。
1: 诈骗集团可能很生气，这样子，就是钱到底什么时候汇进来之类的。OK， 好，所以不要轻易汇款到个人账号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开就是最重要就是不要有金额上的损失啦，应该这样讲 对不对？
0: 对，
1: OK， 好，所以针对这个假投资的诈骗类型呢，跟听众朋友做这个案例跟简单的这个逻辑分享，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要投资的状况的时候，可以慎选投资的标的，然后就像我们副座所说的，如果你要投资比较高单价的产品

0: 产品，还是到实体店面去购买，会相对来说比较保障一些些啦。OK， 今天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陈启阳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有关于诈骗案例的分享，谢谢副座哦。
1: 好，谢谢大家。

这首歌曲叫做《甘露》哦，那这个原唱应该是叶爱玲啦哈、哦。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许富凯的版本、哦、算是哎，我觉得我不知道叶爱玲的版本大家熟不熟悉，我个人对这首歌是有点陌生的哈。5: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林茂山。

现在已经真的就是网络世代了嘛，哈。因为我本人呢是一个非常热爱回忆过去的人，然后会记得过去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之外呢，我更希望自己可以记得的是过去很多美好的人事物，哦。现在慢慢的真的会觉得网络虽然让大家这个通讯更加的方便，哦，联系更加的多元，哦，很多不同的方式，然后可以认识很多世界上各地跟自己没有任何交集的人，哦，可是好像真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哦，我觉得反而是现代的朋友们要去慢慢学习跟面对的问题耶。我今天的那个情绪啊，一直都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点的状态，哦，就是那个情绪的波动很大这样子，都觉得自己心脏那个心率有点不整，哦，然后头很重，昏昏沉沉的。就是有一种真的觉得那也说不出来，对，欸，说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啊？他的台语，这个到底是一个文言的用法，还是一个比较就是接地气的用法？我也不知道呢，齁。

好，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多跟身边的亲朋好友面对面。像刚刚那个我的国中同学说晚上要约吃饭，我就说好，无论几点我都奉陪，八点半也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要跟我的国中同学见面，好好吃个饭这样子。欸，会跟国中同学联络的人不多吧，很难得欸，好不好？当然要见面啊。成双的快乐一点点。

0: 为了深化社区防诈意识，彰化警分局邀请艺人王中平参与反诈实境演练，扮演落入假投资陷阱的惊慌民众，也协助拍摄假剪警、假网拍系列防诈影片，提醒留意典型诈骗手法。黄俊伟报道。
1: 资深艺人王中平直奔彰化银行彰化分行，向行员坚称因为朋友介绍巨额投资需要，执意要当场提领现金500万元。
2: 你们那个投资吼、哦嗯、报酬率吼、哦、拢总是几趴几趴嘛。
3: 嗯，
2: 我这个是好几倍。
3: 真的哦？
2: 嘿，
3: 那、啊、你这样子啊，这是什么管道？你怎么知道这种管道
2: 啊这个朋友介绍的啦。
1: 行员机警通报彰化警分局，在千钧一发之际极力劝阻，成功防堵一场巨额损失，完成一场打诈实境演练。艺人王中平也配合拍摄假网拍诈骗宣导影片。
2: 爱文芒果450，我量太便宜了吧，
4: 价你何康，我要买两箱，点进去。
5: 小蛋鸡嘞，先不要点，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
1: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与王中平共同呼吁落实打诈三步骤，冷静听，立即挂，再查证，第一时间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利用打诈仪表板网站掌握最新诈骗趋势。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报道。
0: 台中发生2岁女童遭母亲的同居男友虐待致死案件，市长卢秀燕对此表示痛心不舍，并要求司法能够重罚严惩。陈怡玲报道。
6: 检警调查指出，与母亲同住在台中市北屯区的2岁女童遭母亲的同居男友施暴凌虐长达80天，期间被丢进洗衣机、胶带缠链，最后因败血症不幸身亡。施暴的林姓男子被依凌虐致死罪嫌起诉。市长卢秀燕呼吁司法重惩虐童者，展现守护孩子的决心。
7: 对这个案子，我表示心痛不舍，尤其我们强烈的要求哈，对施暴者要重罚严惩。那这个个案根据我们台中市的家防中心表示呢，因为这个个案经常在搬家，那他原来是台南列管的一个个案，那后来搬到台中，那我们家防中心有通报啊，他列管的台南哈，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幸发生了憾事。
6: 市府社会局表示，台中市家防中心第一时间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处理，并协助安置女童的妹妹，确认安全状况，并确保获得妥善照护，后续也将检视跨县市通报机制，全力守护儿少安全与权益。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展现警察热心公益的精神，今天举办捐血活动，一早就有警局和各分局员警挽袖捐出热血，许多洽公民众也一起响应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纾解血荒，共同打造更加温暖公益的社会。薛海伦报道。
8: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6月15号是警察节，为了展现警察热血精神，希望透过捐血活动共同打造温暖公益的社会。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他17岁开始捐血，已经捐85次了。
9: 其实警察平常的工作就是守护民众的安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以实际的行动来守护民众。
8: 另外，捐血快上达100次，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薛建文小队长鼓励年轻人捐出热血，利己又利人。
10: 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老人家，欢迎他们大家踊跃参加。
8: 竹北分局王玉平巡官说，警察节捐血活动非常有意义，捐血救人是很快乐的事，欢迎大家共襄盛举。
11: 救人嘛，就是很快乐，所以捐血当然也是一件快乐的事。现在就是台湾到处都缺血，所以能捐血的尽量一起来加入捐血行列。
8: 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

0: 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午后大台北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高雄雨天27度，新竹、宜兰阴天30度，台中雨天26度，台南阴天28度，花莲阴天29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2: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1: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2: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1: 有这么夸张吗？
2: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1: 好像也是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2: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1: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2: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1: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3: 警察先生，怎么了？
2: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3: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2: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3: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2: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4: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3: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2: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4: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5: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6: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纪晓君的故乡普悠玛，时间是5: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

0: 好，我来关心今天的道路状况了，国道五号的道路情形哦。我们电话线上的是平林行控的黄乔君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要请驾驶朋友注意的是，北上南港系统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因为国三有开启移控，所以出口匝道的速度是缓慢的。那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驾驶。国五目前，全线都有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请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在这边也要提醒的是，最近天候不稳，常有下雨，为了维护行车的安全，开车之前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刷以及轮胎的胎纹胎压。那还是要特别宣导的是，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出发之前也先请养足精神，行进间多注意车前的状况，切勿疲劳驾驶。那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好的，谢谢黄乔君话务员。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来关心今天的地方讯息，毕业季和暑假即将到来了，网络求职务必要小心。宜兰县警察局罗东分局提醒，近期社群平台盛行假求职诈骗，嫌犯不骗现金，而是骗取民众的提款卡和账户，当作人头洗钱工具。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县罗东镇有民众在脸书应征家庭代工，诈骗集团以怕员工不履约为由，要求邮寄提款卡作为担保，甚至谎称是要用来验证薪资发放。民众不疑有他，透过超商寄出卡片，结果账户流入不明金流，惨遭冻结变成警示账户，不仅面临法律刑责，更严重打击个人信用。罗东警分局分局长宋俊良说，
3: 对方表示曾经有人拿了材料没有履约，要求被害人先提供自己的提款卡作为担保，用来确认你的合作的诚意。他当然会用各种这个话术，用你这个提款卡或是你这个存折，就要开始警觉了。
2: 宋俊良分局长提醒，合法公司发放薪资只需要账户号码，绝对不会扣留提款卡、存折正本或索取密码。民众如果发现提款卡不慎遗失或被骗，应立即办理挂失和止付，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兼职机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宜兰一名张姓女子五月才因为割破他人机车坐垫而遭到函送法办，不料她最近呢又再度现身了，死盯同一户人家连割三部机车，让车主气得大骂。警方获报也已经火速将人查缉到案，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受害车主在社群网络po文表示，4月20号家里才有两部机车坐垫遭割破，才刚花了数千元换新，没想到事隔一个多月再度受害，连刚换好的新坐垫都被无情割破。宜兰警分局接获报案后，迅速出击，将33岁的张姓女嫌犯查缉到案。延平派出所所长王维平说：“
2: 警方获悉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并积极追查。”已于本日上午查获犯嫌，立即到案说明，并厘清相关案情。另查该民众在4月底时亦有四类情形发生。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收集相关事证，业于5月中旬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进行后续侦办。
1: 所长也亲自到受害家户说明侦办进度，安抚家属情绪。警方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财物遭毁损，应立即报案。警方绝不容许不法行为挑战治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用爱体验饥饿，关注国际议题。台湾世界展望会第37届饥饿30走入宜兰校园，从幼儿园到国中，师生接力响应。孩子们透过不吃点心，挑战12个小时不进固体食物，用实际行动为全球急难家庭带来希望。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台湾世界展望会从3月起启动宜兰校园饥饿列车，第一站北城国小透过爱的面包汇集爱心，安康幼儿园则有45名大班学童化身饥饿勇士，大声宣誓不挑食，并成功挑战饥饿6小时。东区办事处处长李玉明说：“
3: 台湾世界展望会前进宜兰校园分享饥饿30活动，这不只是一场生命教育，更是深化学生关注国际议题的重要契机。近年来，极端气候影响日益严重，地缘政治动荡和新兴病毒的挑战，导致全球粮价高涨，饥饿与营养不良的问题也更加严峻。”
1: 而在6月20号世界难民日前夕，凯旋国中152名师生举办凯旋超奇迹活动，挑战12小时不进食固体食物。活动特别邀请展望会资深事工管理师到场分享乌俄战争、中东危机等等一线即时影像，引导学生直视全球严峻现况。主办单位也呼吁社会大众一同加入行列，用生命教育的体验为世界角落最迫切的需求伸出援手。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物价飞涨，弱势家庭过节大不易。宜兰家父中心温妈妈义工队30多位志工亲手包了1700颗料好实在的爱心肉粽，要送给扶助家庭，又手作温度陪伴他们温馨过端午。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家福中心的这项端午送温情活动是民国87年由温妈妈义工队发起，到现在已经走过28个年头。虽然志工们平均年龄渐长，而且曾经在疫情期间一度改送冷冻肉粽，但为了让弱势家庭重温节庆温暖，吃到刚出炉的美味，元老级志工妈妈们今年仍然坚持亲手将累积多年的手艺和爱心包进粽子里，让家福中心主任陈习平非常的感动。
4: 透过这样的一个亲手包肉粽的方式，让我们的服务家庭能够感受到社会最真挚最直接的关怀。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几年那个物价飞涨，我们相信我们很多的弱势家庭更是舍不得去买肉粽了。希望这1700颗的肉粽能够分送给我们家庭，也保有传统节庆的仪式感跟温暖。
1: 今年适逢宜兰家福在地服务60周年，中心10月3号将举办60周年路跑活动，陈主任邀请大家踊跃报名，共同响应公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这首歌是当年这个格莱美奖的年度歌曲得主，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好 ，This is America， 时间是5:5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虽然我的那个粉丝团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杂草丛生的状态啊。不过我刚刚有 po 一张就是那个13周年的照片哦，每天每一年不是每天，每天拍也太累了，每一年我都会跟那个麦克风拍一张合照这样子。对啊，第13年就代表我拍了13张照片嘞，然后每一年都同个姿势啊。毕竟我们不是很喜欢露脸，就是广播主持人都希望有一层那个神秘的面纱哈，好老派的说法，但就是那样啦，就是要保有一点神秘感这样子哈。我一年大概也就在那个粉丝团出没那一次这样子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去那个脸书 Google DJ 狸猫山好吗？好，

我以前都会说智不离、哦、不是猫不离哦，智不离、哦、然后 Hello Kitty 猫的猫，山丘的山，这样子、哦、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等一下我们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汇整，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9。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段到下塔悠车多速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以及南下木栅休息站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42.6公里在土城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47.9公里过了树林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60公里过了关庙的路肩有铁片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在竹崎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大溪道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三鹰道安坑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33公里在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2公里过了八里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东向的中和出口有路面积水的情形，经过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头给拍碎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解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把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九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我的儿也得笑，有的儿也得笑，呵呵。
4: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0: 阿孙诶，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

0: 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卡细声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0: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有的菜箱丁加半包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越吃是越无力。
0: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3: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4: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3: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4: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3: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4: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解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搁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3: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4: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3: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个，
5: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Odell 的 Hello， 时间是5:1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后两天呢，由于低气压或热带型低气压接近的影响，水气偏多，环境不稳定，各地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西半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午后对流发展旺盛的状况之下呢，在大台北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可能哦，请大家明天这个务必要携带雨具了，因为明天的天气变化会比较大。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降雨几率30%。明天白天呢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降雨几率90%。目前宜兰豪雨特报的范围是在这个宜兰的大同跟南澳哈两个山地乡镇，所以全台湾其实都，尤其是在南部跟中部地区，这个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哈。如果要往中南部地区活动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来看到各地目前的温度情形，今天应该就没这么热了，对不对？好，礁溪是29度，宜兰是29.7度，苏澳是30.1度 ，OK。南澳的部分呢是27.4度，太平山16.9度。天气的资讯提供给您，任何道路状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1023。

这首歌好奇怪哦，它明明就是看见快乐对我笑，对不对？光是看歌名你会觉得这是一首很开心的歌，但是这首歌有一点小小的忧郁哦。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去看这个歌的音乐录影带的话，我印象没错应该是很年轻的林柏宏，刚出道的林柏宏拍的哦。时间是6: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这首歌也是我私心很喜欢，可是我最近好像几次去看他的演唱会，他比较少唱的样子，有唱吗？张清芳的《纯粹》。

你看这首歌啊，它三次副歌唱的方式都不一样，都会有一些怎么说细微的转音哦，有点小小的不同。张清芳的纯粹，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曹格的无辜。我是林茂山，我们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了， See you， 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交通部修法严惩毒驾，首次毒驾拒测罚27万。因应美国301条款，台湾将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4号星期四金广晚间新闻。为了遏止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的罚18万提高到27万，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吊销驾照后再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的罚则之外，将再加罚 3.6 万元。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1: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2: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他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他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1: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三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警政署公布毒驾查缉成效，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8 倍。副署长廖训成强调，其中98%都是在危害发生前就被第一线的员警查获，将会持续强力执法，维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说明，自114年11月起，即通令全国警察机关运用唾液毒品快筛拦查毒驾，员警可于路检现场快速辨识疑似使用毒品驾驶人，并依法采取人车分离等措施，将风险阻绝于事故发生前。
4: 今年1到5月份，全国各警察机关总共查获毒驾案件有6730件，那这其中有98%以上都是在危害还没发生之前由第一线的员警来查获的一个案件。那目前员警在拦查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唾液快筛试剂，它的经过尿检的一个确认阳性的预测率也达到100%。
3: 廖训成也强调，防治毒驾更应从源头断绝毒品供应。113年8月至115年4月，警方共破获伊托咪纸分装厂1256处，查获犯嫌21207人次，并查扣毒品粉末849.5公斤，成功拦阻约850万颗毒品烟弹流入社会，从供应端降低毒驾风险。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路面拦阻、源头断毒、提升缉毒量能及跨部会合作，多管齐下，全面打击毒品犯罪与毒驾行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一名李姓男子骑车没戴安全帽行驶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被员警拦查，当场查获他吸食毒品安非他命。警方强调会秉持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的执法目标。记者刘威的报道。
5: 近期中和区毒驾肇事酿一死一伤，引发社会关注。新北市警局启动三阶段缉毒行动，结合高强度密度临检、科技侦查以及溯源查缉，新庄警分局配合执行强力路检以及拦查勤务，要求各个单位全面加强取缔，绝不宽待危害公共安全的违规行为，全面落实警察局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秘书室巡官吴嘉玲表示，从雷霆扫荡专案起跑以来，辖内毒驾查获件数更是高居全市第一，展现警方执法还有强力打击毒驾的具体成效。
6: 为有效提升查缉能量，警方会持续强化员警毒品辨识及拦查技巧，并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协助第一线执法，提升毒驾查缉精准。

0: 度与效率。
1: 新庄警分局强调，毒品犯罪和财产犯罪、暴力犯罪都有密切相关，吸毒者所造成的各种经济还有社会间接成本更是难以估计，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规划高强度路检、巡逻以及机动拦查勤务，结合科技分析还有情资研判，全天候查缉毒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网站的案件，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假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4: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三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支、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清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在案。
3: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到银行汇款，不料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东港警分局员警询问时，这名男子也说不清汇款用途，警方怀疑他陷入了假亲友真诈财的圈套，阻止他临柜汇款。记者宋玲的报道。
5: 这位红姓男子到银行申请约定转账功能，但行员发现他要设定的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随即通报警方派员到场处理。东港警分局东港派出所员警前来了解，红姓男子说是以前的军中同袍介绍投资，但相关内容却一问三不知。副所长蔡世宏说，
6: 预办理约定账户设定以进行虚拟货币投资，为员警进一步询问其投资具体内容，红男军无法明确说明，且现场未能提出双方之相关对话记录。警方与银行主管及行员共同向其说明此为常见之假亲友诈骗犯罪手法，并当场进行反诈骗宣导。红男听取说明后，决定停止办理汇款程序。
5: 东港警分局表示，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透过社群媒体以及即时通讯拉拢受害者，假借投资虚拟货币为名，承诺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话术，一定都是诈骗。民众不要轻信来源不明投资管道或者网络连结，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为了深化社区防诈意识，彰化警分局邀请艺人王中平参与反诈演练的实地演习，他扮演落入假投资陷阱的惊慌民众，并且拍摄相关防诈影片，提醒大家要留意典型的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资深艺人王中平直奔彰化银行彰化分行，向行员坚称因为朋友介绍巨额投资需要，执意要当场提领现金500万元。
8: 你们那个投资吼、报酬率吼、拢总是几趴几趴嘛。
9: 嗯，
8: 我这个是好几倍。
9: 真的哦。
8: 嘿，
9: 那、你这样子啊，这什么管道？你怎么知道这种管道
8: 啊？这个朋友介绍的。
7: 行员机警通报彰化警分局，在千钧一发之际，极力劝阻，成功防堵一场巨额损失，完成一场打诈实际演练。艺人王中平也配合拍摄假网拍诈骗宣导影片。
10: 爱文芒果450，这果量太便宜了吧？
11: 价你何堪？我要买两箱，点进去。
12: 小蛋鸡嘞，先不要点，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
7: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与王忠平共同呼吁落实打造三步骤，冷静听，立即挂，再

0: 查证，第一时间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利用打诈仪表板网站掌握最新诈骗趋势。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遭人在网络上辱骂及恐吓，花莲警方经过网络巡查发现之后，迅速追查到发文 IP， 一天内将查缉涉案的张姓男子到案。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看到这个影片，对民意代表、议会龙头形象也受损，然后安全也受到威胁。
3: 花莲县议员林元富三号质询时指出，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遭人在网络上辱骂恐吓，要求县警局要查办。而在此前一天，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已经发现这一段网络影片，随即展开追查，确认发文 IP 在国内，搜集相关市政，并掌握居住在西部地区的涉案人身份。在张俊三号上午完成报案程序之后，报警花莲检方指挥侦办，三号傍晚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确认依恐吓及危害名誉罪嫌送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刘宗仁说，
4: 经刑警大队科侦队持续的分析数位证据以及网络资料之后，迅速掌握特定涉案的对象，并于3日下午17时30分查缉张姓男子到案说明，全案以恐吓公众安全以及危害名誉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来做侦办。
3: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在网际网络、社群媒体、通讯软体散布恐吓、威胁等言论，以免触法。而对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秩序或暴力威胁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受到低压带靠近以及西南季风增强、水汽增多的影响，台湾天气将会转趋不稳定。今天晚上到明天各地容易下雨，下个礼拜又将会有明显的锋面接近，降雨将会更持续，民众要特别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台湾进入梅雨季，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往东移动，取而代之的是低压带慢慢靠近台湾，周五容易下起逐步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和台东、屏东降雨明显，要留意有短延时豪雨。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表示，周六天气相对稳定，但周日又会有整天不定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而下周又有另一波锋面靠近，带来旺盛水汽，天气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段时间将属于长时间容易下雨的情况。
6: 那到了8号之后呢，整个台湾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整个西半部宜兰都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那到了9号到10号是下一波水汽影响最多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可能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出现，整体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5: 温度方面，周五开始因环境水汽增多，各地高温稍微下降，但中南部山区、花东纵谷还是有33、34度左右。另外，西南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米，海边活动务必多加留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汛期将至，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及防汛准备，除了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的盘点防灾物资以及通讯设备之外，也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已经清淤了99.9公里，并且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检查，提升防灾韧性。记者任兰欣的报道。
7: 因应汛期及极端气候挑战，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与防汛准备，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全国清淤执行率达到142%，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汛前检查。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说：“
8: 那目前来讲，已经完成了99.9公里哈，还有3.1万这个立方公尺的一个清淤。”那另外就是全国有232座的这个抽水站，以及21座的滞洪池，目前都是已经都检查完毕哈。那随时都定期都会来巡检。那如果需要去适度的清淤了，我们还是会应用这个开口合约来处理。
7: 消防署进一步表示，中央已整合海空搜救资源及通报系统，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紧急通讯准备率达100%。此外，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名防灾士，成立12县市原民特搜队，并导入无人机科技救灾，强化第一线应变量能。内政部呼吁民众应随时留意气象警报资讯，并配合预防性疏散撤离措施，共同降低灾害冲击与损失。经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晚间六。

0: 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高科交流道前全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 5.1 公里在大里溪桥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台68线东向 6.5 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的关税。行政院今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和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资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4: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3: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11万多名旅客，退费金额达到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表示，目前仍在查明电源模组异常的原因，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5: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6: 我们立即暂停了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5: 高铁表示，当天打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5万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拉回和中东情势升温的影响。

0: 开低走低，中断了连续四个交易日创新高的气势，失守46000点大关。中场指数下跌781点，以今天的最低点45677点作收，成交量1兆2388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向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做涨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1: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四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有太阳花女神封号的刘乔安，因为涉嫌毒品等案件滞留美国未归，遭到通缉。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去年一月将她逮捕，历经一年多的行政协调和司法程序，今天顺利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星的报道。
3: 因参与太阳花运动被封为太阳花女神的刘乔安，涉嫌跨国重解卖淫、毒品及诈欺等案件，民国108年赴美后滞留未归，遭我国发布通缉。刑事局掌握其行踪，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密切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依据我方提供线索，于114年一月在波士顿将刘乔安逮捕。刑事局驻美系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一年多行政协调及司法程序，6月4号会同美方执法人员将刘乔安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4: 刘乔安原定于同年3月3日前台，唯在遣台前夕最后一刻，刘乔安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行政署持续掌握刘贤在美英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贤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防御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行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3: 刑事局指出，本案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全力追缉外逃通缉犯到案。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诈骗和毒驾严重威胁社会大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南投县草屯警分局近期针对这两类犯罪展开重点查缉，成功拦阻多起毒驾和诈骗案件。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草屯警分局表示，警方持续加强辖内金融机构、超商及 ATM 提领热点巡守勤务，并掌握可疑车手动向。5月15号晚间获报有诈团成员在草屯地区活动，立即部署警力埋伏，趁嫌犯在超商提领赃款时，一举查缉到案，当场查扣现金约新台币50万元及金融卡26张等证物。警方进一步查出，车手及接应的车手头、驾驶共3人都持有凯他命等毒品，其中余姓驾驶经脱衣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另于5月26号深夜，在查获一名车手于农会 ATM 提领款项，当场查扣现金29万元及金融卡，全案依法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吴碧芬说：“
6: 本分局打击诈欺及毒驾绝不停歇，亦不断修正各项警务打击作为。民众如有发现，亦可报警通报警方前往处理。”共同防治诈欺及毒品、毒驾之犯罪发生。
5: 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假投资诈欺集团，犯嫌以买卖未上市股票来诱骗民众，不法获利出估高达3亿5千万，犯罪所得疑似被拿来买名牌包、高档手表、名贵跑车及豪宅。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唐国维副大队长表示，搜证调查出估被害人高达25人，见时机成熟，分别前往北部地区执行。

0: 经同步查缉行动。
1: 阿哥你好，哎，来我第二招现警察执行到的员警哈，他是有服务证。
0: 侦缉队陈玉生队长指出，现场查扣名牌包29个，市值约500万元的精品手表2只、千万名车、存折

0: 按豪宅设定禁止移转出售，确保得以返还被害人受损金额。警察局提醒，投资务必选择合法管道，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北车站今年四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踢了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被逮捕，生涯获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影响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警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枪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3: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2: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将在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4: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5: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4: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6: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4: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且锋面接近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报即时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双向机场系统到内湖的路段路灯没有开，目前是天色昏暗，还有下雨的。在国一南下的高科联络道往西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建议改道走陆竹下道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的90.5公里竹林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信北路的出口的外线车道有积水达半个轮胎。国三北上的263公里靠近斗六的内线车道，车辆自撞，车子逆向，车灯没亮哦。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的南下5.1公里大里西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片的轮胎皮。台68线的东向6.5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南下297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股到圆山，南下的细指端一路到三重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国一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国三北上的加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台南路段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都是车多的。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台88的大寮到五甲系统都不到60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77.1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3.6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0: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0: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好了，今天真的是下大雨了哈，你所在的位置应该都有下大雨吧，全台各地的这一波雷阵雨的消息。今天是6月4号礼拜四晚上7点13分，经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Imagine Dragons 迷幻乐团 Thunder。在国道3号南下77.1公里过关系服务车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高科联络道接壤处往西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事故车已经脱离了路面的油渍，在处理当中。因为下大雨的关系，这个雨是从下午的3-4点钟一路到现在都没有停哦，所以影响的是这个放学跟下班的车流量。出门在外面的回家路上的朋友，请一定要打开行车灯，然后留意这个雨势跟周围的道路状况了。他是阿妹张惠妹，卡门。

阿妹张惠妹歌曲叫做卡门，7:17:18咯。在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从五谷泰山一路是到圆山，南下的汐止端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谷路段呢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哟。

7点56分，诶，7点56不对，先25分，哪来的56啊，齁。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分别是183 Club 的迷魂记，还有 Lady Gaga 以及 Ariana Grande 的合作单曲 Rain on Me。好，在今天午后的这个雷阵雨之后呢，接下来明天到下个礼拜啊，大多会是这个有雨的天气形态。那这个雨势呢，主要都还是在这个午后雷阵雨之后延续到晚上，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雨势会是比较一个趋缓或者是没有下雨的情况。但总而言之，从今天晚上开始一路到下周，都记得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做好防雨的准备咯。国道3号南下77.1公里。

0: 过关西服务区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南下接高科联络到往西大货车的事故，目前车子已经拖走了，不过后方还是回堵当中。中部地区的路网图，在台汽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太原到太平，还是车速缓慢的。在国一南下的永康路段到大湾前，不到40公里哟。待会七点半来听景广新闻了，他们是八青哥，歌曲是《卢卡斯》。
1: 自从在吉他社初次遇见你，我相信你已经被我出众的外表深深的吸引了。你笑了，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笑，是你用傻笑掩饰内心的澎湃。没事。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不放的。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第十八届海峡论坛13号将在福建举办。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宣布，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继去年的建议地方政府人员不要出席相关活动后，今年禁令再升级。李一成报道。
2: 中国主办的海峡论坛6月13号将在福建厦门登场，陆委会4号宣布官方立场。副主委梁文杰表示，鉴于此论坛是中共对台

0: 统战平台，为防止中共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提出政府对海峡论坛的政策立场，禁止在台湾办理海峡论坛相关活动，也不得与陆方合作办理，并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
1: 第三，禁止参加目的为消灭中华民国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民主协商等活动。第四，我们提醒国人注意遵守两岸条例以及相关规范，避免触法。
0: 连文杰也提醒国人，若需赴陆参与海峡论坛，务必注意人身安全风险，并呼吁各界和政党不要附和中共对台叙事，沦为对台统战工具。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叶姓男子驾车行经基隆市七堵福一街巷道时，失控撞击路旁六辆机车和一名路人，随后逃离现场。警方循线追查，在案发后三十分钟就逮捕，并查获一托咪制烟弹，全案依法送办。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警局第三分局百福派出所接获报案，福一街87巷发生交通事故，立刻派员前往。到场时，肇事者已经逃逸，除了协助伤者就医，也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逮捕叶姓男子。百福派出所所长林晨廷说：“
4: 经查，叶姓男子驾驶之小客车，因不明原因撞击路旁车辆后离开现场，造成六车受损，一人受伤。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于现场附近查获叶男，并当场查获一托米纸烟弹两颗，另依法实施毒品多一筛检，结果呈现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阳性反应。
3: 警方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警方表示，一托米纸试用后会出现严重手脚颤抖、意识模糊，若驾驶车辆上路，严重危及用路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查缉各类毒品犯罪及毒驾，绝不宽待。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获报一名女子不慎落水，紧急抵达现场，发现事态不对，警员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拉住该名女子，并坚定告知对方，让女子抱着警员感激大哭，成为最暖心的警民故事。刘威报道。
5: 一名林姓女子疑似家庭因素，心情不佳，独自坐在河滨公园自行车坡道，却突然滑落河中，吓得附近路人报警求助。埔前派出所警员林纯慧、陈燕玲以及文胜所的警员吕其颖等六人赶赴现场，先将绑着绳索的塑胶桶抛入河中。林姓女子此时却大喊不想拖累警察，林纯慧见苗头不对，当即跳入水中奋力救援，成功将林姓女子带返岸边，这也让林姓女子感动地询问能否给远景一个拥抱。林纯慧说，
6: 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就只想说把人赶快拉回岸边，然后我把他拉上来之后，我想说哦好，那就反正离开水面我觉得就好了，也没想太多这样。
5: 此外，林纯慧提到这是第一次在岸边执行救援勤务，由于过去曾学会游泳且抢救时间紧迫，他当下只想快点将民众平安救回，并未多想。对于立下大功成功挽回一条人命，林纯慧更是谦虚的笑称，这仅是出勤工作，称不上绝世英雄。海山分局也呼吁，如果自身或是身边亲友出现情绪困扰或是异常征兆，应该善用心理咨商或是相关社会资源，透过适当支持还有陪伴，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跟热带性低气压影响锋面接近台湾各地，澎湖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部分，北部27到30度，中部27到32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0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1: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1: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1: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43在熊狗休息回来，他是李心洁，谢谢你的爱。大陆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3.2公里，过了安坑，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没有警示哦。台68线东向6.6公里，新竹二出口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目前是车子多的，国道3号南下7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的外线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好，有路况再拨打0800-000-123。台65的南下7.9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他是阿月，张震岳，爱我别走。

爱我别走，他是阿月，张震岳。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77公里过关系服务区的外线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31公里过安坑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74线的西行30公里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的内线有故障车哦。陈启真还是会寂寞。

还是会寂寞，他是陈绮贞。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路段，这里是有积水的。好，这一波的大雨呢，说来的又急又快嘛，好像也还行啦哈。所以在明天之后哈，一路到下个礼拜四，整周全台都是有雨的天气形态，好，一定要做好雨备喽。他是卢广仲，一样。

他是卢广仲，这首经典的歌曲叫做一样鱼仔。好，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别忘了协助我们跟其他优龙驾驶朋友哦。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今天6月4号，本来要讲一些历史事件的，但是我相信这个数字对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好啦，出门在外面要特别留心后，我相信这个礼拜呢应该会比较凉一点点，毕竟有下雨。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你呀你呀。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请查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路段，这里是有积水的。国道三号南下31公里过安坑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8线的东向6.6公里新竹二前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的西行30公里往彰化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的内线有故障车，警示摆太近了。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上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八号的西行台南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路况请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他们是美秀集团刚举办完十年的专场演唱会，歌曲叫做《我要你爱》。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遭到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三南下31公里过了安坑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是没有警示的。他们是温蒂漫步不夜城。

来自温蒂漫步的歌声，歌曲叫做《不夜城》。好，你所在的位置这个雨势还好吗？哦，这个下雨的情形，雨来的又快又急，有些的排水可能没那么好的，一定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跟前车的安全距离。晚上的行车灯也要记得检查一下是否有正确的开启咯。伍佰老师歌曲是《冲冲冲》，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成长痛来自 Sabrina 胡寻武8:21-22。国道二号的西行17.6公里过大南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出口遭到小客车撞到护栏了。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这个地方有积水，行经路段的时候呢，再请小心留意。在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尖系统下大雨，平均时速不到50。国一的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悠不到50公里哟。欧巴熊记几条歌是新给几缸。

新的一天，欧巴上清8:25。在国道二号的西行17.6公里，这里有事故。国二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目前车速比较慢。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哦，在新竹到竹北的区间，时速不到60公里。好啦，这一波雨势会一路到下个礼拜四，请最近出门的时候都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咯。气象署啊也发布了5个县市的豪雨特报，尤其在西南边平原的地区都要特别的注意咯。花言巧语专辑，他们是 Sweetie 妍妍跟巧巧，歌曲叫甜甜圈，待会8: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通过环境部与海委会报告的建构国家级塑胶微粒监测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多数的塑胶微粒最终流向海洋，政府必须以科学监测、循环利用、海废清理等五大方向，全面精进塑胶微粒管理工作。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为迎接6月8号国家海洋日，针对塑胶微粒防治，环境部与海委会提出科学监测、清除拦截、循环利用及国际合作四项行动策略。海洋保育署署长陆小云表示，海域中的塑胶微粒多由大型塑胶废弃物进入海洋后，经日晒、风化与破碎逐渐形成。自109年起，海保署持续针对台湾周边河川出海口海域办理海洋塑胶微粒采样调查。
3: 当我们累积了这些监测调查之后，我们其实会需要做清除跟拦截。那清除跟拦截在第一层的清除，其实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我们从水面包含结合了民间、包含了 NGO 不同团体的力量，我们结合了环保舰队，就是所谓的渔船游艇，我们结合了浅海的战将，就是大家刚看到的水下的英雄，去做定期或者是不定期或者是紧急的清理。
2: 至于循环利用部分，海保署已成立海废再生联盟，

0: 目前已有77家企业及相关单位参与。海委会表示，已成立印太区域海费治理平台，建立我国首套海费 AI 影像资料库，目前已完成2万张影像及42000笔标注资料建制，预计今年第三季正式发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越南籍的黎姓男子逾期拘留4年多，日前驾车在台中街头，因为绿灯亮起未起步，被巡逻员警发现有异。盘查后，他不但酒测值超标，毒品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依法逮捕送办。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2: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员警日前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乌日区环河路一段与环中路七段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在绿灯亮起后仍未前行。员警直觉有异，立即上前盘查。经查，驾驶为34岁越南籍黎姓男子，逾期拘留超过4年半，当场更涉嫌酒驾与毒驾。武光所所长陈汉元说：“
3: 发现该名驾驶身上散发明显酒。”气及神情恍惚，疑似有试用毒品的征候，经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随后进行唾液初步筛检，更验出毒品阳性反应，依法将其逮捕。
2: 乌日警分局指出，黎姓男子检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并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北市青年局和业界合作推出 AI 数位工作流免费实体课程，欢迎18到40岁的新北市青年踊跃报名。记者刘威的报道。
4: AI 改变现有生活形态，青年族群面临课题，从过去要不要使用 AI 转变成如何与 AI 有效协作。为此，新北市青年局特别邀请业界导师开设 AI 数位工作流系列课程，带领青年学习自动化工具，缩短处理例行性工作任务时间，便能够有更多余裕将心力投入创意发想、问题解决还有决策判断等高价值的工作，提升职场效能还有工作品质。职涯发展科长周燕瑜说，
5: 这次的系列课程特别融入产业面的实务情境，像是 AI 应用于饭店营运、游戏美术设计或者是智慧农业等，希望借由这些内容可以让青年更深度的学习到 AI 在产业面的实际应用。
4: 青年局强调，课程将分阶段在每季推出系统化职涯课程，打造从个人品牌建立、数位工作流优化、专业能力累积到斜杠发展的完整学习路径。欢迎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可以到青年局官网以及新北有课 IG 查询详细课程还有报名方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影响，加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午后大台北地区和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3: 公口绅士。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8:42，新闻过后回来。徐永生的演唱歌曲叫做 Destiny。在道路状况上面，国道一号武阳高架南下的64.5公里，校前路出口前的路间有游览车故障停在这里哦。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路段，这里是有积水的。好，这个今天开始下雨，不过我相信呢，各个不同的地方蚊子的出现，蚊虫出现的比例应该是增高许多，增加不少了。出门在外面，如果很容易被蚊子叮的，像是我啊，防蚊液准备好，居家环境要把这个积水容器给倒干净，排水要做好来，尤其是接下来是连续下雨的天气形态了。他是蔡明佑，我和我的布拉姆斯当中，歌曲叫做《快乐的想你》。

0: 震。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凯合唱。

休息回来，他是歌姬 IU Fairy Tale。8:51，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4.5公里校前路出口前的路间有缆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新北路的这个方向呢是有积水的。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有施工哦。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这里都有施工哦。台74线的西行30公里下大里一匝到王甲堤南路的内线故障车警示摆太近了。

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的路段，时速看起来还是40公里不到的耶。今年入围最佳客语专辑跟最佳客语歌手奖项，他是 Anna Final Girl 专辑，歌曲叫《花的自白》。

Anna 的歌声叫做《花的自白》，金曲奖即将在6月27号登场喽，期待一下吧。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4.5公里，孝前路前的路肩有缆车故障停放，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的出口路段，这里是有积水的状况。好，今天午后的雨来的真的是蛮快的，用不着朋友，全台各地不能的雨势都要再请特别留心了。待会9点钟准备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巨人专辑阿美族语的族语作品，天职狂所带来的歌叫做《巨人》。

晚上9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4.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间有游览车故障停放。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施工。台62甲线南下 0.6 到 4.9 公里一号隧道到四角亭前是轮替封闭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9: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这里有排水的问题。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六。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2: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3: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1: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亚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4: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1: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6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在

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六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九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奕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林冠莹歌曲叫《毁灭爱情》，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中国站交通网靠爱享乐。国五的南下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有施工。台62甲线南下的0.6到4.9公里1号隧道到四角亭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哦。

你们要快乐，它是李圣杰。9:20，国三北上七堵隧道的内线有施工，国五的南下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

在5月份的时候，我去了一趟福冈，而刚好在今天有一个新消息哦，是福冈购物中心的台湾展开幕了。看到这个网络的照片，有提到是我们的凤梨呀，来到福冈这个地方，要跟日本打进日本市场。这一次去福冈玩的时候，发现超级超级多的台湾人走在路上哦，讲中文哦，是任何人都可以转过来看你一下的。

国三北上的七堵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 64.5 公里，下午前路前的路间游览车是故障停放，目前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 13.3 到9蓬山隧道的外线，南下的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行车道都是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各地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不过全台各地呢是有不等的雨势的。好啦，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福冈的这个水果运过去了之外呢，还有台湾的稻米、猪肉跟石斑鱼等等的这个农特产品呢，也是有机会让日本的消费者都可以吃到了。我刚刚说嘛，我前段时间跟家人去了一个九州福冈，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除了真的好多的观光客，真的好多的台湾人，就是你讲话的时候可能要小心一下你讲的内容，因为每一个转角都是台湾人之外呢，我觉得五月份的福冈的天气真的非常适合去旅游去走走，然后人的部分呢也蛮不多的，就是刚刚好不会到拥挤的旅游人次或者是人数，不像是大阪或者是东京可能价格比较高，又或者是真的国际观光客非常多比较密集的地方。待会的9: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他是佩妮戴佩妮，爱疯了。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持续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透过公司协力强化防灾量能，除了推动社区自主防灾队提升应变能力，也持续办理防灾式培训，让防灾知能深入社区和各行各业。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持续深化全民防灾教育与社区应变量能，推动社区自主防灾队规划基础训练，提升灾害发生第一时间的自救与应变效能。预计九月将社区自主防灾队手册发送到全国60000多个社区管委会，协助建立社区防灾机制。内政部次长马世远说，
3: 那过去我们的防灾大部分都是在公共场所，我们讲社区也都是在公共场所，现在这个社区自主应变队就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家门口去互相来支援。大楼的管委会组织的，你有设施设备，你还是要经过一定的训练跟编组，你才能够运作你这个大楼本身的自救能力。我们现在是在深入这一个深水区啊，我们的防灾的这个最后一里路。
2: 内政部结合中央部会、22县市政府及时救灾培育机构，扩大培训防灾室，目前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人，并朝20万人目标迈进。此外，已办理32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技术宣讲，深入全台及离岛推广防灾知识。6、7月将在台中、台北举办全国防灾室联合誓师大会，预计号召3200人参与。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今年4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踢了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遭到逮捕，生涯获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

0: 依照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伤害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被害的三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检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江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2: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1: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东警分局出入派出所日前前往卑南乡斑鸠附近的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除了搬运受困黑熊下山，也在现场进行安全管制，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和民众的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因黑熊受困位置在于产业道路旁陡峭的山区，地形崎岖湿滑，救援过程相当辛苦。出入派出所所长王玄胜说，
4: 野湾动物保育协会及下槟榔部落族人前往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外，也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及民众安全。经兽医初步检视，该黑熊为成年母熊，诱获之因套索受伤红肿，后续由动物医院接手照护，待恢复健康后会评估野化。
3: 台东警分局表示，台湾黑熊为我国珍贵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这次救援行动有赖于民众及时通报，以及林业保育医疗团队、部落族人与警方跨单位合作，才能顺利完成救援任务。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野生动物受伤或受困的情形，切勿自行靠近或惊扰，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共同维护野生动物生态与安全。警网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影响，加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午后大台北地区和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

0: 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1: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1: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杨松杨好，
3: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杨松杨好，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他是林怡，拜托别旋转我，休息回来9:44。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3.3到9公里，彭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线，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进行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街台八八的东向匝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二隧道的内线，北上七堵隧道内线都是施工的。台88线的东向过五甲系统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这个影响到国道一号了。Yearly 跟 Sam King 的合作歌曲叫做《Nap Ferry》。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是陈伟如《岑离以客语》的歌曲，客语的专辑。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听桃子 A1J 桃皮导弹当中，歌曲叫做 Where You Wanna Go。 明天礼拜五 Friday night 了，明天7点见。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台88往东的匝道外线有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七堵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雪隧的内线车道施工的。国五南下的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线，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台88东向过五甲系统的外线大货车自撞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It's been a

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它是 Conor Gray， 歌曲叫做 Memories。 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今天大家状况都还好吗？在北部地区啊，这个下午那个雨哦不得了啊，那个雨真的是大的有点离谱，然后有很多地方呢，是你只要开车，那个积水基本上哦，你好像在开船一样，所以大家开车在下雨天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尤其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大家应该也都陆陆续续知道说啊，雨势非常大，然后视线不足啊，如果遇到这种积水的状况，要怎么样去应对？哦，这已经算是这个年代开车基本技能喽，好不好？请你务必要去留意一下。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它是曾沛慈，歌曲叫做《败部复活》。

来自棉花糖，歌曲叫做《二十二》。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要小心一下。好，国一南下五甲系统，你要接台88线往东，外侧车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请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 Trash 的歌，叫《幸福的末班车》。

来自 Trash 这首歌叫做《幸福的末班车》。国道一号在南下，这是五甲系统街台88线往东的匝道哦，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要注意喽。国道10号东向4.5公里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这边占用了外线车道，要留意啊。国一南下262到263公里，嘉义前的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好，这首歌《庸俗救星拖延症》，待会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我们受到低气压通过的影响，那它有可能是后来会慢慢逐渐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那除了这个低气压之外呢，还有锋面接近，整体台湾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在中午过后，午后的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一些的，在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延时豪雨的状况。那提醒大家，如果这种短延时豪雨强降雨发生的时候，容易伴随的雷击还有强阵风，所以在中午过后下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30到32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闷热一些哦，所以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此外，今天西南风是比较偏强一些的，到了明天还有受到低气压通过台湾的影响，其实台湾附近的风力都是逐渐的增强，尤其在恒春半岛、台东、绿岛、兰屿以及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在明天在西南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是有强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这个低气压就是在明天的时候通过台湾，各地天气最为不稳定。那到了后天之后，整体的降雨有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其实未来一周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所以其实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而且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政府跨部会防治毒价，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伊图咪酯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价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价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林一成报道。
2: 针对伊托咪酯查缉及毒价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明，源头贺阻方面，将伊托咪酯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

0: 并请数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1: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0: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慧芝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验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驾，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
1: 第二项是毒驾吊销驾照，并且三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
0: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为遏止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罚180000提高到270000元，再犯按次加罚180000元。毒驾遭吊销驾照后在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责罚外，将再加罚3.6万元。记者林雨晨报道。
3: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4: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它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它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3: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关税。行政院今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与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义成报道。
0: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咨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1: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0: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网站案件，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假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侦6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6大队第6队队长詹明佳说，
6: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自良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手

0: 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支、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1: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侵吞公款近2亿元潜逃交通器，虽然因超过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士林定检署先前查扣资产，经变价拍卖股票及不动产，成功追回1亿9500多万不法所得。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了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3: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四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亿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出，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感受最热闹的海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6: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5: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7: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5: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不通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厅车，和自己平安去到家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2: 我是贝斯手保罗，
3: 我是主唱小秋，
0: 我是吉他手 Q 猫，
4: 我是鼓手 Tweety。
0: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4: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坑 in the night， 台88线往西6.8公里过大寮，这地方中线车道有个不勾绳哦。另外，国道5号南下44.4公里罗东前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哦。国一高架南下这边接近五股转接道，接近下塔哟。哎，说有黄牌重机啊，这个重机改往南走哎。就国一高架五股转接道附近，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好，还有国道1号南下呢，五甲系统接台88往东的匝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五甲系统出口是封闭处理中。

0: 香。
1: 刚那首歌来自猫咪库马拉，叫做彗星迷航。时间54分，这边要注意一下国道10号东向的4.5公里哦，人物前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线车道。另外国一南下呢，五甲系统你要接台88往东的匝道，目前这个出口是封闭的，因为呢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的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好，在11点前，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叫《远距离恋爱》。待会整点会诊完路况之后，下个小时今天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聊聊人影合作社带来的一组宝宝剧场。待会来听看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演出喽，等会回来。

0: 没有跟你去买菜。
1: 晚上十一点，我是王燕薇。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一下国道3号在北上七堵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台88线这是在往西6.8公里过大寮中线车道是有布钩绳掉落的，以及呢台88线东向过五甲系统因为外线有大货车的自撞事故。好，那这边呢稍早是封闭的，不过现在看起来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我是可以过的咯。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 44.4公里罗东前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五北上雪隧积水井检查工程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至于国五南下的雪隧呢，这边内侧车道封闭进行灯具的换修工程。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0: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1: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2: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白天工作时像个机器人，杀光了自己的精气神，到了夜晚请抛开无奈，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多点温度也多点无害。 Just follow your heart。 你好，我是 Sean 尚荣，他是 Sean 尚恩，收听好音乐 No Reason。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场宝宝剧场，是人影合作社的演出。他们这次带来这个宝宝剧场叫做他们的这个妈妈系列的最终回，叫做再见妈妈。我看了一下，它是以再见这两个字作为一个关系转化的象征，然后主要是小朋友嘛，一开始是依附的状态，那慢慢他会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所以感觉这个成长应该有蛮多东西我们可以好好的聊聊。所以今天欢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先邀请到的是艺术总监、概念发想还有编舞创作郑一文。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影合作社的艺术总监郑一文。
0: 好，那还有呢，同时是这一次剧场的音乐设计徐玉婷。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设计阿徐，徐玉婷。
0: 哦，听说你有一个 title 是不是？
2: 不烟不酒的烟酒嗓，谢谢。
0: 不烟不酒的烟酒嗓。哎、欸，真的是听起来那个声音蛮有这个辨识度的。
2: 刚好这支麦克风也很适合。
0: 啊，音乐嗓的部分，
2: 对，
0: 可以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更仔细。
2: 没错。
0: 好，哎、欸，我讲，我蛮好奇哦，因为这是刚刚讲的妈妈系列最终回嘛，然后妈妈系列，我蛮好奇当初为什么会发起这样的系列呢？
1: 其实，首先是来自于我有了一个小孩，
0: 对。
1: 然后，如果在没有小孩之前，我就是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嘛，
0: 对。
1: 那有了小孩以后，大概到了两岁、三岁的时候。我就有感觉到，天哪，我好像比很多妈妈比起来，我好像有一点无能、
0: 啊、无能。为什么？ Why？ 都两三岁了耶。
1: 没没，因为我真心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妈妈都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嗯、他们会帮小孩子做，就是有参加很多社团，然后加入很多妈妈的社团，但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这么就是做这么多的人，
0: 嗯，
1: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做这么多，可能跟譬如说平常的工作习惯的养成啊，
0: 嗯，
1: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在一个比较后面的观察者的角色
0: 啊，
1: 对对对，但是我还是会去做我的功课，譬如说阅读啊，就是了解小孩子的一些心理需求，这个是我会做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说退后一点其实反而是比较好的事情，这样，
0: 嗯，
1: 然后呢？可是因为你就是在一个群体里面嘛，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妈妈的这个身份是在社会上是一个群体的身份，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呢你在这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比如说像我妈妈也常跟我说啊，你要怎样怎样，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旁边你也看到哇，她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比起来我就觉得天哪，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那这样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做一个礼物，我就做一个作品，把它当成是一个礼物，然后送给我的小孩。那个同时也是因为我在跟他一起长大的时候，我观察到的他的所有的种种，
0: 嗯，
1: 所以就从这个妈妈

0: 啊，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身份开始这样子。然后因为他最常就说妈妈，比如说这是什么，妈妈那是什么，就是他们会有蛮多的提问的嘛。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这就是妈妈系列的开始。
1: 所以就是这个系列有点像是你说是有点像做一个礼物送给他，但会不会其实也像是他送给你的礼物？
0: 这绝对是的，
1: 嗯，
0: 对，这绝对是的。
1: 因为小朋友有很多天马行空的问题。
0: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开头。因为你观察到哇，其实他们真的有太多的就是不设限、嗯、跟他们太多的直觉
1: 啊、哦、对
0: 对，
1: 哇，那真的很有趣。因为其实听你这样讲，我也会理解说小朋友的状态，因为小朋友长大的那个过程其实很快，可是每一个阶段当他开始会讲话的时候，会用语言表达他的疑问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疑问。有时候我们会很直觉的，比如说肯定句，我跟他说哦，这边就是好，比如说妈妈去上厕所啊，他就说为什么，什么都可以问为什么。我就想说这个什么好问为什么的，但我们就要换句话说去回答他的问题。
0: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妈妈为什么房子在飞，就是那个为什么。
1: 就他的为什么其实有点可爱，可是你又会觉得哎，对啊，好像其实你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为什么嘛，你有时候觉得理所当然、嗯、对他们来说全部的事情都是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这个就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小朋友的那个成长过程。然后现在像刚刚一文有讲到，就是在小朋友成长过程，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因为像我自己是爸爸嘛，我也看我太太这样子，她其实也会加入一些社团。有时候她可能买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就想哎、欸，你怎么会有知道这个，这个很酷耶，你哪里得到的资讯？她就说哦，就是那个社团群组分享的。我想说哦，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我也不会去加入这些，就我也可能是一个比较退后观察的角色，就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啦。然后再来讲到这一次啊，就来到了最终回嘛，就小朋友成长的过程，这一次叫做再见妈妈。哎，那这一次的再见妈妈她主要想要传达的概念是什么？剧情大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一系列的东西嘛，
1: 嗯，
0: 然后从我自己把它分类就是五个 W，
1: 嗯，
0: 然后走到最后对我来说那个 who，就是我是谁。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在学龄前好了，他如果可以感到一个感觉到一个完整的自己，
1: 嗯，
0: 那我就在想那个完所谓的完整是什么。
1: 对
0: 哦，那也许啦，就是嗯，譬如说从我们的宝宝剧场的系列一开始，我们根据他们的成长的一个状态的样态，譬如说我们探查了有关于所谓的为什么，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探究了空间上的事情。
1: 对，
0: 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会有一种物理就是物体恒存的概念、嗯、所以他就认识这个空间。
1: 对，
0: 然后再来是有关于时间，然后再来是有关于什么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去打开那个什么，然后什么的时候介入一些更多社会上的，比如说不能算是议题吧，就是一些社会上现在整个比如说世界的一个脉动，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放在这个什么里面这样。
1: 对，
0: 然后最后我觉得回归到最后其实还是回归到一个人的完整上面。因为我自己譬如说其实我小孩现在也几岁了，小五了，
1: 嗯，
0: 十一岁了
1: 、哦、很大了耶。
0: 对，然后我自己感觉啦，就是我们在譬如说因为他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一直带着他，一直到小二下他才去学校、
1: oh.
0: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间其实在跟他相处的，包括他从以前也都一直被我拎着、
1: 嗯、
0: 就是跟我到处工作、
1: 嗯、哼哼，
0: 到处工作这样。那我自己是感觉因为在剧场嘛，所以剧场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的友善的环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某方面以他是一个在这样子环境长大的小孩，其实因为、哦、我们宝宝剧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说不，
2: 嗯，
0: 对，就是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说不，但是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去讲有关于讨论那个原则，就是沟通那个线界限、嗯、因为界限还是要有的、
1: 哦、对对对。
0: 可是他我们不是说哦你不能干嘛你不能干嘛干嘛干嘛的这个步上面去转个弯去讨论，就是这个界限。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样子长大的时候，而且因为那个友善就是充满爱的环境，
1: 嗯，
0: 我自己感觉现在对他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蛮可以沟通的，但是好像也某方面也是蛮有安全感的
1: 啊。对
0: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为什么做到最后 最终是要以一个我是谁，那我是谁又是什么来收场，就是

0: 我所谓的那个完整的部分。嗯，
1: 对
0: 对，
1: 就是它长出一个主体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这主体它是需要它是需要练习的。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包括譬如说像它是一个主体，我是一个主体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许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慢慢练习一种分离的过程。
1: 嗯嗯嗯。
0: 嗯，因为我们很常会说再见嘛，我觉得那个再见其实它不是永远的那个再见。
1: 嗯，
0: 可是某些时候你说他上了小学，他只要一开始去接触比较偏社会性的社交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得跟他练习说再见。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好好的说再见的话，其实某方面也是蛮浪漫的。
1: 嗯，那其实是一个课题耶。
0: 对啊，
1: 就是他长出了自我嘛，然后他去接触了外面的社会，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回来。爸爸妈妈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会有很多的想法，所以那个沟通，因为刚刚讲剧场说不会说不嘛，所以有时候在跟他沟通的状况，怎么样告诉他一些可能比较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帮他导引到也许我们觉得是正确的方向。因为他成长的过程，虽然现在小五，其实他还是个孩子，还有很多的那个判断力是经验不足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意思。所以那个再见是慢慢慢慢，我们的距离可能会像风筝一样，
0: 嗯，
1: 你就会越飞越远，越飞越远。哎，风筝很有感触，是不是？
0: 这个因为
2: 我就是风筝本人、
0: okay.
1: 因為什么意思？
2: 对，我还没有小孩，所以我就是小孩本人。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因为刚讲到那风筝那个线嘛，就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们也是用一些类似线的概念在做，
2: 嗯，
0: 这样子、
1: 對。对，就是那个线，你要怎么样放？放得太快，它飞得太快，你可能掌握不住。
2: 嗯，
1: 那个慢慢放，那个拿捏，我觉得这就跟爸爸妈妈很像。
0: 还有那个线，有时候是有形无形之间的那条线、嗯。
1: 对，真的哎，因为小孩
2: 智慧，那真的是智慧。
1: 哦、真的哎，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是在学啊，而且这也不是学就会。有时候你已经学到小孩都长大了、嗯、我还不会哦，也是有可能。
2: 我这边有个很好的例子。
1: 对，什么例子？
2: 就是因为我跟我妈的关系是很好。
1: 嗯嗯嗯，
2: 从小是很好，但可能长大之后有某一些时间，我就是内心比较叛逆的人，
1: 嗯，
2: 但我会阳奉阴违。
1: 我懂，我懂，
2: 就是可能要让他们安心了，
1: 嗯，
2: 就是我自诩是一个贴心的小孩，
1: 对，
2: 这样，然后，但会变得有一些事情，我就会在台面下处理。
1: 嗯哼哼，
2: 那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对于当下的我是舒服的，可是长远上面来看，其实就是也没有让爸妈，或是因为我家单亲嘛，也没有让妈妈去练习到怎么样放风筝这件事情。对，他会觉得他好像放了，但又好像没放，所以他会突然把你拉回来。
1: 对，
2: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2: 因为你知道那个风筝放一半突然被拉回来，
1: 对对对，
2: 那个力道有多强。
1: 嗯，
2: 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其实宝宝系列我从宝三是跟小贵一起嘛，然后从四五都是我来做这个音乐设计的部分、嗯、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就像刚刚依文讲的，剧场本身，因为我们有一个先前的条件，就是不 say no。
1: 对，
2: 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过程其实是很有安全感，
1: 嗯，
2: 是舒服的。
1: 对，
2: 因为可能在其他的工作经验里面，会常常遇到一个问题是，哦，要不要讲？可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比如说我写 A 方案跟 B 方案，
1: 对，
2: 然后会落成就是，哦，这样好不好的一个抉择。但其实在宝宝剧场里面没有所谓的好不好或是要不要，
1: 嗯，
2: 就是 just do it， 然后我们去尝试、嗯、其实我们同时也是跟宝宝很像，
1: 对，
2: 就我们也是在做那样的练习。所以其实宝宝剧场一方面你说是给宝宝看的吗？我觉得他没有任何年龄的限制这件事。所以包括其实所有的家长，有时候很好笑，我记得那时候是宝三吧，然后有一些家长就是带小朋友进去，然后结果到最后小朋友哈哈哈哈，然后家长哭得要死，就自己那边很感动很感动。然后因为宝三的后面有一些语音的部分，
1: 嗯，
2: 对，然后像这一次我们也会类似用类似的概念，只是、嗯、这一次就是会结合我更专业的部分，就是唱歌。
1: 那、
2: 嗯、对，那当然不是由我来唱，当然就是由

0: 演者去发挥这样、嗯、那我觉得这个在宝宝剧场里面是非常特别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宝宝剧场它、嗯、大家可能有进去看过的人会有一些概念，但如果你没有参与过，你会觉得哎，剧场两个字对你的印象可能你是坐在观众席、嗯、然后表演者在台上。但是宝宝剧场它有意思的是它的互动性很强，
0: 是
1: 就我们是很贴近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它就是会有个难度，因为刚刚有讲到它是有宝宝它也有大人，然后你不管是音乐的设计还是甚至灯光啊、嗯、或是你们所有的剧情这些所谓的编排，它一定都要特别的设计过。所以我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有讲到像艺文以前他你是创作者，但宝宝出生之后你决定要做这个给他这样子一个礼物，那你觉得开始进入到宝宝剧场这件事情，而且这次已经算是最终系列了嘛，每一次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挑战？
2: 其实一开始我是认为如果以某一种创作来讲好了，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在做宝宝剧场的时候对我来说，我会坦白说我会更没有包袱，我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应该要更没有包袱去做。因为假设我自己在做譬如说比较偏大人或者是就是这个
0: 比较严谨一点的，
2: 就会比较，因为你知道你的观众绝对都是12岁、18岁甚至20岁以上的族群们，所以你其实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会有他应该要有他的逻辑
1: 哦，
2: 逻辑这件事情好像很重要。
1: 对，
2: 可是说实在的，小孩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啊。
1: 对对 对,
2: 對，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我会想要做宝宝剧场的有一个很大原因，也是来自于我们可不可以做作品不要做的这么痛苦，你要去想逻辑、嗯
1: 嗯嗯、
2: 可不可以就如同小孩一般，就是我可以 jumping， 我可以到处乱跳，我可以有我的多重宇宙，
1: 嗯嗯嗯
2: 这样。可是呢后来我发现好像因为有大人的关系，
1: 对，
2: 所以还是要让大人可以理解一点。因为坦白说小孩子 他不需要逻辑的，
1: 对啊对啊，
2: 你就是给他刺激就好了、
1: 嗯、
2: 那个逻辑其实给大人看的，
1: 嗯，
2: 所以像这个宝宝系列坦白说他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大人，
1: 对，
2: 那家长们也是大人，所以我得要有还是要有他的脉络，稍微要有一个他的脉络去做所谓的这个宝宝剧场的作品，
1: 嗯，
2: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要像小孩般的没有逻辑也没有问题，
1: 对，
2: 我就是大合菜大拼盘就做开心就这样就好了、嗯、
1: 对
2: 对，可是后来发现、哦、好像不行。
1: 哎、欸，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哦，我们想要做一个我们比较有逻辑的东西，可是问题我们已经是成长的成人了，我们的从小到大的训练跟思维就是会有逻辑啊，你要去创作一个没有逻辑的东西比较难吧？
2: 不会，我觉得对我来说蛮、
1: 哦、
2: 蛮
0: 可能要先喝两杯啦。
2: 你说
1: 不一样的状态之下就可以，
2: 因为我其实坦白说我常常都一直在，可能是因为习惯吧，习惯、
1: 嗯嗯嗯、
2: 就是某方面我应该他是风，如果以风筝那个线来讲的话，我可能是从小我妈就是一直已经早就放弃这条线要牵着了。坦白说真的
0: 断了线的风筝，
2: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从小就已经放弃要牵这条线。但也就是因为他们放弃牵这条线，所以我自己现在都会很希望跟把这条线牵回去。
0: 嗯，
1: 哦，
2: 其实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所以我其实也很感谢他们很早就
0: let go，
2: 就这条线放掉了。对，因为也是念舞蹈班嘛，就是舞蹈班，所以会提前就是到那个外县市去求学。
1: 嗯，
2: 然后再加上可能反正他们可能也太头痛了，就是因为从小我就从小就太叛逆太叛逆了这样。但是我的叛逆是来自于因为我好像小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世界只能长一种样子。
1: 嗯哼，
2: 对，所以我自己感觉了，虽然我们有大人的逻辑好了，可是有时候在做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会尽量的去反逻辑。
1: 对
2: 对对，但是你要跟人相处的时候你要用正常逻辑。
1: 对，
2: 但是我在自己跟自己相处或者是我在走在路上，其实我很多时候我都是在想为什么就是世界除了这个样子以外它还可以是什么样子，或者是OK， 假设这是这是一条线，那如果这是一条线，这不是线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蚯蚓吗？
1: 嗯、
2: 这是什么之类的这种，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没有逻辑。

0: 件事情，我自己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很自在的
1: 哦，
0: 很自在很舒服，而且很没有包袱的。
1: 对
0: 对，
1: 不用去检视说这样子可不可以，
0: 完全
1: 就是、嗯、
0: 完全，因为可不可以太烦了。
1: 对对对对，
2: 到底有什么是可不可以的，
0: 是
2: 很烦、啊、
1: 对对对，
0: 太烦了，就是可不可以做，可不可以，太好烦哦。
1: 嗯，可是那这件事情好，比如说我们放在音乐上面好了、嗯、因为我想玉婷在这次音乐的部分设计的部分，因为会有大人然后又有小孩嘛，那我们刚刚讲剧情可能有一点逻辑是要给大人的，
2: 对，
1: 那像音乐这种我们在设计上面应该就会比较符合孩子吗？还是没有？
2: 没有、嗯、没有。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存在的世界里面大多还是属于有调性的音乐。
1: 对啊，对
2: 对嘛，就是你可以知道说，哎，下一句可能会怎么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调性的存在。
1: 对，
2: 那调性的音乐，你如果回溯到说音乐历史里面来看的话 ，maybe 从十七、十八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它已经多久了？现在是21世纪嘛，
1: 对对对，
2: 这大概有300-400年的时间，大家的耳朵都很习惯这种频率。
1: 嗯，
2: 那当然，现代会有所谓的现代音乐。
1: 对，
2: 那他就是想要打破这个东西嘛。
1: 嗯哼哼。
2: 那在我做宝宝剧场的过程当中，其实像之前宝四的时候，我有尝试用一些比如说像颂钵这种，一敲下去有很多不一样的音，它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音阶这件事情。
1: 嗯，
2: 因为它一敲下去有很多的泛音。
1: 对
2: 对，所以完全不能用所谓的调性的逻辑去想这件事情，它比较像是一种声响。那当然你说声响是服务小孩吗？可以。那它能不能服务大人？也可以啊。
1: 嗯嗯嗯嗯，
2: 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去敲那个，
1: 对对对对，
2: 颂钵，然后让自己比较
1: 放松
2: relax。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之前要这样做，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剧场里面也是可以让人家 relax 的一个部分。
1: 对，
2: 那我知道就是带小孩的家长们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需要
1: 超需要
2: 放松。对
1: 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当然你说符合那样的剧情是，那一方面其实也考量到就是观众的需求。
1: 嗯，
2: 对，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实际的事情。那你说这一次保五在做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用语言，因为小朋友长到一定的程度他会说话了嘛。
1: 对对对，
2: 所以会有一些所谓的歌词。
1: 嗯，
2: 但它也不是我们既定印象中的那一种歌词。
1: 对，
2: 就是写得很漂亮啊，然后怎么样，其实我们这次没有想要做那样的事情。
1: 嗯，
2: 反而是一些牙牙学语或者是小朋友会重复的话。
1: 对，
2: 甚至是比如说妈妈会对小孩或是家长对小孩说的话，
1: 嗯，
2: 那些话，那些就是只言片语，有没有可能让它变成曲子里面的一部分？
1: 嗯，
2: 对，我们一直在尝试做这件事。那你说这个小孩子当然听不懂，
1: 对，
2: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给
1: 大人听
2: 的
1: 哦。小朋友听的其实比较是一个感官上面的，
2: 对，
1: 但大人会听到他比较深层的那个意思。
2: 没错，那小朋友他在接受这些音乐的频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去注意到有没有可能这个东西太刺激。
1: 哦，
2: 因为常常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刺激的想法。对，那我会跟伊文讨论。对，因为我没有小孩可以试。我小孩
1: 没有，
2: 我小孩如果小孩可以被我试的话，我怕我小孩可能耳朵会有问题。没有啦，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站在彼此的立场去思考这件事情。
1: 嗯，
2: 对，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对，
2: 嗯，所以我也会想要了解说，如果今天是有小朋友的家长，那还有小朋友本人，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于这一段音乐。
1: 嗯，
2: 所以其实宝宝剧场的音乐的调性会比较暖一些些。
1: 哦，
2: 对，当然如果这一部分的剧情它是需要比较中性的或是比较冷的，我们也可以做，这 就是让小朋友去感受到，嗯，哦，现在的环境改变了。
1: 哦，对对
2: 对然后那个灯光跟所谓的现场舞台上的布置其实也是会依照这些东西去做环境上的改变。
1: 嗯
2: 因为他们也是需要去适应到社会上的环境的改变。
1: 对
2: 对，
1: 就好比他们去上学之后遇到不同的状态嘛。
2: 没错，
1: 其实环境这件事就刚刚讲像音乐，然后还有搭配灯光，他们就是在参与剧场的过程，随着剧情的推进，他会知道哎，现在的环境给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可能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反应嘛。
2: 嗯，
1: 然后接下来可能像刚刚讲到，如果真的遇到一个比较需要

0: 较中性的状态，他们自己其实整个身体的反应是很直接的。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当然我可以想象，也许我儿子在这种状态啊，很暖的时候，他可能会一起跑跑跳跳。可是也许剧情有一个转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停下来看一下到底在干嘛嘛。那你们在这些过程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看到的，比如说宝宝或者是父母亲的一些反应呢？
2: 我之前是看到失控的
0: 失控
2: 就是完全没有照着我们预想的那种剧情走，就是小朋友他的反应因为我们其实通常还是会讨论一下做这一段这样的安排的时候可能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不要 out of control 但你知道就是难免十二星座里面会有一个水瓶座所以就是难免还是会有一些例外但我觉得那些例外都给我们都不是不好的，因为可能大家会想说失控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0: 嗯，
2: 但其实我觉得反而那个失控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我们就在旁边笑
0: 怎么样失控啊？
1: 你说的是哪一种失控？
2: 就是那个
1: 他
2: 会冲去
1: 因为我们在某一个作品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嘛，
0: 对对对，
1: 就是靠很近，然后小孩就是很直觉，他那个觉得前面有猎物，他就很想要出手。没有，真的，他就只要意识到前面好像有一个吸引他的东西，他就很想往前跑。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因为我们不说不，
0: 嗯，
1: 我们也不禁止他们只能坐着，
0: 嗯，
1: 然后父母又把他圈很紧，
0: 对，
1: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往前走，往前走去探索这样。然后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取决于。比如说在哪个地方演啊，还有小孩子普遍来说是男生女生啊，我觉得都有差这样。那可能上次说的那个失控，也就是应该是因为就是他们太想要跟表演者接近了，因为确实在演出中我们可能有做一些诱因，就是会启发他们很想靠近我们的这个诱因这样。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就往前冲了，然后有一个往前冲就开始有第二个跟上，第三个跟上，然后就整个台就是全部都是小孩，然后他们就在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那一次真的是太好，就其实坦白说我觉得太有趣了，因为很多家长其实也在想说，哇，天啊，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2: 对，他们很紧张，
0: 我要拉回我的小孩吗？
1: 对
0: 对
1: 对，该怎么办？所以后来我就也是很即兴的，好像扮演一个就是那个说故事姐姐，就开始在引导大家跟引导父母那时候该怎么做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让场子稍微回到一个比较冷静的状态。
2: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那时候父母们应该都在想，我可不可以那样做的？
0: 对啊，其实这种因为剧场它就是一个很及时的嘛，所以这些你知道失控的状况对演员来说那个反应必须要怎么做啊，对啊，
2: 他们一开始很尴尬那边
1: 我觉得演员啊某方面他们只能笑着接受，但是心里面一直就是哒哒哒哒哒哒
0: 就跟他想的不一样啊
1: 因为其实他们也通常知道，因为其实他们看我带小孩他们就知道其实我的原则大概是到哪里，包括那个就是尽量不说不的部分，然后还有让他们探索的这件事情这样，但是有时候确实有一些界限，我觉得是父母亲跟我们都要一起学习的，
0: 对，
1: 就是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就是怎么样才是我需要把他带回来了，或者是什么样，他还可以留在那个地方，我觉得那条界限我是不希望踩得太死，因为你踩的有一些东西踩得太死的时候它就变得比较无聊一点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在这个不要太死的状态里面我们只能讲一些原则大概，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大家共同承担
0: OK
1: 那么真的就是大家共同承担，就是我是这么希望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场上表演者我们所有旁边在旁边守护的人，
0: 对，
1: 然后跟所有家长们，我觉得今天这就是每一场的演出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个小时或者是40分钟是唯一独一无二的 moment 这样，因为每一场真的都会不一样，
2: 超级
1: 不一样，
0: 对
1: 对，
0: 所以因为每一个互动的人不一样嘛，观众不一样，
1: 没错，
0: 可能你们演的剧情是都是这样子安排好的， 可是在每一个环节的互动，像刚刚那个失控，我相信不是每一场都失控，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不是，
0: 所以反而失控的那一场变成是最

0: 指挥票。
1: 哇，那个真的是刺激到不行。但是我觉得要看家长，因为有一些家长，或者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老师们或怎么样，他们可能觉得哦，你们这样不行，
0: 哦，
1: 你们怎么会让小孩子搞成这样？
0: 嗯，
1: 因为有一些，
2: 你有收到这个？
1: 有啊，
2: 我想说，
1: 没有，真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做宝宝剧场对我来说啦，也看到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就是大人在以大人视角来说。好像大家会认为说什么样才是给小孩子比较好的东西，
0: 嗯，
1: 譬如说大部分认为说小孩子要给他稳定，
0: 哦，对，
1: 所以如果你小孩子给我躁动，
0: 嗯，
1: 表示你这个节目可能设计上有一些问题
0: 啊。
2: 可是演唱会不是都很躁动？
0: 对啊
1: 所以 Hello，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于譬如说怎么我们怎么去想的嘛。但是我是觉得尽量取决到一个平衡，就是我坦白说那个刺激我认为是必须要有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也在练习安静，就是所以我自己真的不会去定义一个演出是所谓的好跟不好，
0: 嗯哼，
1: 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家长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进去里面我觉得好像很无聊或干嘛干嘛的，我觉得其实也有蛮多这样的状况，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可能给小孩子看的东西这样，
0: 嗯，
1: 但是我有时候是觉得你其实可以在里面是可以观察小孩子的整个状态的，
0: 嗯，
1: 对，哦，然后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做宝宝剧场不容易的是，就是我们到底给小孩子的那个环境它是友善的没错，然后它是很安全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的原则安全，嗯，但是那个刺激我某方面认为它是需要的，
0: 对
1: 对，但是怎么样那个刺激，譬如说好你若是学一岁零岁到一岁好了，某些时候可能那个刺激要降低降小一点，
0: 嗯，
1: 但如果到两岁什么是稍微再多一点点，
0: 对，
1: 那三岁肯定就是更多了，所以我觉得在宝宝剧场那个分龄某方面我们有时候会刻意的分龄，就是希望说哎，早上的时候是大概几岁到几岁来看，
0: 嗯，
1: 那下午的时候大概几岁到几岁来看，
0: 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小孩的世界你只要差半年差一个月就年纪越小差越多，
0: 对，嗯，
1: 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群就是他们根据他们的生理根据他们的成长的这种生理状态来去分场次的话，我其实觉得是更好的，
0: 嗯，啊，是
1: 我就可以照顾到更多就是这个年纪的小孩子们的孩子们，
0: 嗯，
1: 但是也用另外可能也有一个派别他会认为没关系就是混龄，
0: 嗯，
1: 因为混龄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不会太被保护，
2: 嗯，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光这就是也是有很多不同的人的想法，
0: 对，
1: 有些人认为说要分龄分越细越好，
0: 嗯，
1: 可是有些人就是混龄啊混龄没有问题啊，我虽然是一个譬如说我才一岁，但我可以跟六岁的混在一起我没有问题，因为我等于是提早在这个社会中，
0: 嗯，
1: 所以我也可以看见六岁的反应，
0: 对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也是取决于譬如说我们怎么去想，
0: 嗯，
1: 对，
0: 就是自己爸爸妈妈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就带孩子进去的时候可以了解刚刚一文讲到这个有点像是一个行前你可以先认识的概念这样子，
1: 嗯嗯，
0: 那你就先评估一下你自己可能也许是哪个派别或是你在意什么事情，然后进剧场你就可以去了解大概怎么样子去做了，
1: 嗯，
0: 那我这边其实当然聊了这么多，最后还是想要请两位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这个演出的时间跟地点，大家应该就非常的好奇
2: 好，那个时间呢，嗯，是在今年的8月14、15、16、三天
0: ，
2: 对，5、6日这样。然后时间的那个场次的话，会是早上一场，下午一场，嗯，那分别是10:30跟
1: 3:30。
0: 哦，
1: 对。那我们这一次是也是受邀在那个华山亲子表艺节的演出，嗯，
0: 对，
1: 嗯，
2: 在乌梅剧场，
1: 对
0: ，OK。
1: 那除了演出以外，我们当然还有身体工作坊的部分，在7月的时候，嗯，
0: 对
1: 对。那其实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追踪我们的人影合作社的脸书或者是 IG， 上面都有蛮详细的资讯，
2: 嗯
1: 嗯，
0: 就大家去了解一下资讯，比如工作坊啊，
1: 是是是
0: 还有演出，
1: 是是是，
0: 大家时间就把它安排下来。
1: 而且我真的只能说。你不要觉得票价很贵，因为你要去想我们才服务我们一场演出才40张票，
0: 哦，
1: 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这40张票而守护着吗？

0: 然后我们顶多也只能卖出，卖完的话六场只能240张票、嗯、
1: 对，
0: 有一些譬如说假设比较大的剧场来讲，他可能一场就已经卖了在300-600张票、
1: 嗯、
0: 但我做了六场演出，我们的人力其实是非常，我们是整个用
2: 守护着。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啦，它是一种精致、
1: 嗯、
2: 但那个精致其实是反映出这个东西的价值。
1: 对，
2: 其实很简单嘛，为什么你说精品为什么那么贵但是还是有人要去买、
1: 嗯、
2: 原因就是因为它值得啊。
1: 对，
2: 那宝宝剧场这个东西，我们本来服务的对象其实我们都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
1: 没错，
2: 那珍贵的经验是用钱买不到的。
1: 嗯，
2: 对，那你只能用时间。那其实小朋友生长的那个所谓成长的时间也就那一段时间而已、
1: 嗯、
2: 那何不把这些很珍贵的时间可以用剧场的方式，而且是一个安全而且就是有效的方式来做一个保存。
1: 对，
2: 时间的保存我觉得是这样、
0: 嗯欸、我真的不得不说，因为我们之前开一场开40张，
1: 对，
0: 然后后来觉得哇真的成本真的太高，所以后来我们开成50张、嗯、可开成50张我会发现哦，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应付到、
2: 那個、
0: 对，那个品质会降低。
2: 嗯， 嗯，
0: 所以又回到40，
1: 对，
0: 40就是大概40个人左右这样。
2: 嗯， 嗯，
0: 对，所以真的是很精致的演出。
2: 是真的。
1: 对啊，因为像我们一讲宝宝剧场嘛，因为像可能有些还没有进去宝宝剧场，但你想去的，你可能对他剧场这两个字，我觉得那个观念还是要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我们在假设成人我们大家看的那种剧场，你可能就是买票进去舞台嘛，后面那个可能几百几千的票这样子看的，你是观赏演出。可宝宝剧场它真的就是互动性非常的强，
2: 嗯，
1: 我觉得它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就像刚刚讲，那是一种经验。
2: 嗯， 嗯，
1: 然后是一种你跟宝宝，尤其这么年纪这么小，基本上你不会带他去看那种坐很远的演出，他坐不住嘛。
0: 是，
2: 对对对，
0: 是。
1: 那在宝宝剧场它的安全，然后它的互动，还有它我觉得算是艺术的亲近吧。
2: 对
0: 对
1: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因为艺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用 AI 处理了嘛，对不对、嗯、那可是艺术它还是取决于人
2: 对
1: 人本身。
2: 没错，艺术是人性。
1: 对啊，所以带着宝宝进去、嗯、我觉得接触艺术其实对他的成长会有很多不同的，当然你没有办法立竿见影嘛，它是一个长期的。
0: 对，绝对绝对绝
1: 对。
0: 对
1: 啊，可是除了艺术给他的东西，你也留下你跟他珍贵的回忆。
2: 嗯嗯，
1: 因为宝宝剧场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讲，我进去最有趣的就是剧情，当然会给我一些感动嘛，但最有趣的就是看孩子到底有什么反应，日常生活他做什么你都很有兴趣嘛。
0: 完全、嗯、
1: 对啊，
0: 完全。而且我自己感觉了，好像很多小孩子在那个环境里面他突然会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对。然后有一些小孩一开始超级怕生
2: 闷骚，
0: 然后后来最不想走的就是他
1: 啊。对，会这样子。对啊，就是闷骚嘛。
0: 对，
1: 就小孩有时候他也会开始要先观察一下，
0: 对，
1: 发现这是安全的，是有趣的，
0: 对，
1: 然后可能也许旁边的其他小朋友也开始动了，哇，他就会按耐不住，就失控了。
2: 还有去交朋友的，
0: 哦，对啊，也有去交朋友，
2: 超好笑，
1: 去交朋友，
2: 小朋友就是看到人家，可能就对其他的小朋友很有兴趣，
1: 嗯，
2: 他就一直这样看啊，都没有在看演出，就一直这样看，
1: 一直看别人，
2: 对，然后就是一直这样盯他看、嗯。
0: 其实如果你的小朋友去看演出没有在看演出，在看别人，我也会觉得哎、原来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会是这个样子的、哦、然后我可能会想说哎、那到底那个别人是谁这么让他吸引。
1: 嗯，这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他看的那个别人其实可能是观察那个人看表演的反应嘛，
0: 对对，
1: 就跟我们看
2: 其实就跟我们一样。
0: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有时候我其实坦白说啊，我觉得我其实好想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本身这个40个表演者加40个观众，我自己感觉外面还可以再卖一个票，就是
1: 啊，
0: 就是看
1: 看观众的，
0: 对，看观众的反应跟看观众跟表演之间那个连结，我觉得太有趣了，
2: 这是一个上帝视角，
0: 我真的觉得太有趣了，真的真的这种上帝视角，我们就是外面的人每次在看的时候，每次都
2: 模拟市民。
0: 就是、
1: 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因为孩子的反应你真的是猜不到、你预设他会怎么样不一定，他进到这个剧场他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展现，他可能

0: 会展现出一种哇你从来没有看过的样子、嗯、但他也是这也是他嘛、嗯、对啊他就不同的刺激
1: 对不同的他、嗯、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某方面要讲的就是我是谁但是我其实某方面他是不能被定义的但是这个我他会持续的被改变
0: 对
1: 但我觉得某方面其实好讲那个放手好了我觉得也许孩子会成为他自己有时候可能是大人的放手
2: 对
1: 你允许他去做他自己去寻找他自己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再见其实不一定是分离这件事情而已是一种允许嗯对
0: 哇是一种允许真的讲得很
1: 好是一种允许没有真的真的你就是小孩子之所以可以完整的发展他自己的样貌自己哦嗯真的是因为父母的允许
0: 当然要适度引导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放手给他一些空间
1: 对对对对对
0: 长出自己的样子我觉得对爸妈来说永远都是个课题啦
1: 超级难
0: 对啊要怎么放啊要放多少对不对什么时候要拉回来一点点的话这都是不容易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依文还有玉婷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的演出再见妈妈也期待说接下来大家就在剧场见了好再次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3: 谢谢

11: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我是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回到节目当中，希望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宝宝剧场，如果你是当了爸爸妈妈的人，应该会有一点感触。好，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哦，还有国一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

好乐团，歌曲叫做《回游》。好，等一下呢，12点钟进入到6月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Baby Mint， 叫做《星际宝贝》，待会见喽。

深夜十二点整，我是郭靖。刚刚钟响离开了昨天，来到了今天，让我们一起等待下一个天亮。警察广播电台与我为现在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日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5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南下坡顶2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内侧施工早上的6点钟才会结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的44.4公里罗东前，稍早在外侧路间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后续消息目前没有收到。国道5号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南下雪穗呢内侧车道封闭，还有国5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好，再来稍早呢，国道10号东向的4.5公里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占了外侧车道的事故，后续消息也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再留意一下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诶、欸。

来自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啦啦啦》。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三线236.94公里到265.998公里，很细微啊。这里有公路设施跟绿美化维护工程，移动性施工哦，经过的时候小心了。

Die For You 来自 The Weeknd 12:20。国道五号南下44.4公里，罗东前的故障车停外侧路肩排除了。台九线要注意哦，南下122.2公里南澳路段大货车事故，经过这里小心开。它是同理，作品叫失态。

刚刚要是陈芳语的歌，叫做《成年不成熟》。12:28，台九线南下122.2公里，南澳路段有大货车事故，哎，经过的话小心开啦。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这是吴声美的歌《妈妈妈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罗时丰，歌曲叫做《为你命名》，12:38。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排除的是国十东向4.5公里人物前小客车自撞，在外侧车道是排除的了。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啊，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目前拖吊处理当中，小心一下。

12:48，这边是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楼，目前处理当中。有路况报停广，0800-00123。

这是许光汉的歌，叫做《苏芙蕾》，12:55。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还是要麻烦你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今天最后呢，来听到的是安董的作品，这首叫《妈妈说》。那待会一点钟汇整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的事故，目前拖吊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要请你注意哦，自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南下0到2公里之间，包含了中兴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东向2公里到5.5公里，这边过大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的部分呢，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五号南下雪隧这边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则是外侧车道封闭，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

0: 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当边的温暖日出的是上天的礼物。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来到6月5号星期五，时间是凌晨的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开始了，我是逸勋。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高真的 Happy Feeling，毕竟来到星期五了啊，我自己心情当然是蛮雀跃的了哈啊，一个礼拜的努力又告一个段落，哎，周末哎我啦啊又可以休息，但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是不是有休息，预计会有休息呢？没有的话啊，每天夜间还是要持续的轮班，那就只好自己安排休息的时间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整到4点钟啊，就由逸勋接棒，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有这个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朋友们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报火兰灾。那么收听警广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虽然来到星期五啊，又要周末了，心情比较开心一点，比较 happy， 但回顾这一周，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沮丧、很懊恼、很生气的事情呢？想想好像多少还是有啊。像对我而言呢，是这两天啊，哇，这个开始下大雨哈，下了两天雨，然后呢，我就有两双鞋子泡水了啊，现在鞋柜里还有其他这个可以穿的鞋子，干的鞋子，但不知道这个来不来得及替换哈、啊。来自魏公子带来的歌曲《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时间是凌晨的1:17，有没有下雨呢？啊，好像多少还是有哦。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降雨的状况，似乎在台东地区、还有屏东、还有这个西部哈，尤其在嘉义以南，还是有零星的短阵阵雨啊。但是台东地区的雨势看起来是蛮大的啊，发布大雨特报啊。除此之外呢，在东半部地区目前都在大雨特报范围内，西南风还有封面影响，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苏里马森啊，还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了，并不是只有午后雷阵雨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就要多加小心，路面湿滑就要麻烦你开慢一点。稍早在台九线呢，南下的122.3过东澳派出所有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的意外已经排除了。那么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都要留意施工，在国一南下的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同样在国一到了中部地区哈，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路面是刨铺施工啊。在这个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啊，这个路面也是刨铺施工，是都会轮替各个车道进行刨铺工程了哈。另外，在我继续往北走，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封闭内侧3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所以只有外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好了，加油，小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要记得打开车灯啊。这个如果有下雨，雨势比较大的时候呢，啊，你可能加开雾灯，增加前方的照明度，然后也要记得把危险警告灯打开，让后方车辆更容易注意到您的存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阿豹，加油吧。

0: 现在开始了，
1: 非常热闹欢腾的歌曲啊。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因为这个唱歌的所有的歌手呢，他们真的是一家人啊。啊，是分别是伍思艾，还有嘎造一样，还有那么一样啊，这他们真的本名啊，哈，然后呢他们是这三姐弟，哎，呵呵，但是其实也唱出啊，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干嘛彼此计较呢啊，我们一家都是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嘛啊，对不对？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伍思艾带来的说走就走，时间是凌晨的1:26，但这几天可能没有办法说走就走，对不对？因为天气状况不太稳定，而且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说这还只是前菜而已哦，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4到27度，目前仍然针对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台南。台南目前没有，高雄和屏东以及这个离岛的连江县发布大雨特报。那么山区要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慎防急淹水的状况。今年开始呢，全台各地的天气都会变得不太稳定哈。连日来的高温呢，渴望会降低一点点。像昨天呢，这个花莲的玉里还有台东的太麻里哈，都出现了36度以上的高温，甚至在花莲的玉里有39.4度。但今天呢，低气压、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哈，各地天气不但都不稳定，甚至中午过后加上对流云系旺盛的发展哈，中部以北大台北地区都有短延时的豪雨啊，这个瞬间的强降雨呢，再加上雷击强阵风，很容易出现意外，所以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那么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概都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闷热，但是下完雨之后似乎就不那么热了哈。不过现在毕竟是夏天了，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的状况了。好，道路上面状况呢，要关心到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啊，灯具换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北上呢，雪山隧道也有工程哈，检查作业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来自伍思凯，爱到最高点。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还是要请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二号东向的2到5.5公里，郭大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还有在北上的七堵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好了，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几天开始要下雨了哈。说下个礼拜呢，整个星期啊，尤其是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大雨之外，甚至可能还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这个雨一下呢，家里湿哒哒的哈，不知道你是不是开始有困扰了？哎，这个夏天这个闷闷湿湿的，哎，很容易引来这个蚊虫或者是蟑螂啊。不过呢，就算看到家里有蟑螂出没，哎呀，这个打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把它打完，对不对？事实上呢，掌握一些科学原理，防蟑螂也可以变成一套标准化的流程。你知道吗？根据美国肯塔基大学昆虫学家的解释呢，这个蟑螂常常穿梭在污染物还有食物之间，这个蟑螂更容易引发食物中毒，散播病原微生物，然后呢也在这个排泄物底下蜕皮，这个甚至会引发儿童气喘、支气管炎等等强烈的过敏反应，所以防蟑螂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因为它是改善环境卫生问题很重要的一道防线啊。但是这个家里啊难免哈，会出现这个可能会让蟑螂容易生存的一些条件，所以呢，有这个国际的知名居家修缮品牌呢，在这个防蟑螂这个指南当中提供你辨识4个迹象，让你知道说家里似乎开始有越来越多蟑螂，你要采取行动了。首先呢，从气味上面，这个家里如果有不明的气味，因为说这个蟑螂聚集或者是蟑螂死亡的时候会释放油酸，这有点类似霉味、油耗味，或是带点甜甜的气味，是他们沟通的费洛蒙。味道越重，当然就代表数量越多。我想你可能脑中可以想得出来是哪一种味道了，对不对？另外呢，如果在一些橱柜的死角发现类似米粒状的圆柱体碎屑，黑黑的，通常表示这是蟑螂活跃的证据，因为那可能是它们的排泄物了哈。也有可能发现它们的脱落的皮因为蟑螂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脱很多次皮，留下浅棕色的外壳。另外呢，这个最危险的讯号就是看到外观像是大型的咖啡豆，摸起来有一点点粘性哦，这可能就是它们的卵了，蟑螂卵一颗卵呢就可以孵化出数十只的小蟑螂，在还没有孵化之前赶快把它们清除掉，非常的重要。

但问题是啊，蟑螂这个东西它的外号叫小强，就说它的生命力真的是很强，怎么打好像又打不完，对不对啊？这个要追它又跑得很快，有的还会飞起来，呵呵啊，真的是大天敌啊，永远都这个拿它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但事实上呢，啊，有这个经济昆虫学期刊告诉

布尼啊，蟑螂它还是有些弱点存在的。掌握它的弱点呢，你事实上就可以至少把它们尽量赶出家门。第一步就从嗅觉着手。事实上呢，蟑螂的触角哈，布满极其灵敏的化学感受器。你想象它们的这个触角都是它们的鼻子的感觉了哈，所以对于特定挥发性的分子呢，会有强烈性的避讳反应。事实上，蟑螂很害怕像是薄荷、尤加利、茶树还有薰衣草这种纯天然精油散发的味道。哎，幸好以上这几种呢，对人类来讲还不算不舒服啊，甚至闻起来可能还算是蛮放松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利用以上的这些原料哈，制作这个安全的驱蟑螂喷雾。比方说，你准备少许的清水，加入几滴的薄荷精油，还有几滴的茶树精油，均匀的混合呢，喷在这个厨房的死角。如果你有发现过蟑螂的踪迹，就赶快喷一喷啊！你可以在这个纯精油上面直接滴棉球啊，这个精油钉在棉球上面，放置在橱柜的角落啊。但是呢，滴完放这个棉球之后哈，记得一定要定期更换，久了之后它其实也臭掉，变成是蟑螂喜欢的味道，反而容易造成蟑螂的囤积聚集，那当然就会成为反效果了。

如果你平常不是非常喜欢使用精油，或者是其实精油的味道你也不太喜欢的话也没关系，事实上呢你也可以从厨房当中比较容易取得的柑橘和柠檬也是很好的驱蟑螂法宝咯。你只要切开柠檬放在厨房的死角呢，或是把柠檬汁加水放在喷雾中喷洒，就能够让蟑螂这个尽量的避开。不过呢当然也是要提醒你所喷的地方呢要定期做清洗啦哈。否则呢这个在喷久了之后你完全都没有清洗，它可能也会成为这个蟑螂容易聚集的角落。另外蟑螂也害怕苦碱油。苦碱油呢是一种植物性的杀虫剂。它散发出来的苦涩气味能够让蟑螂完全受不了，就直接找其他的地方。甚至呢它能够有效杀死这个幼虫，并阻止成年的蟑螂产卵，可说是一点里够蒙拉减塞口。除此之外呢，月桂叶也非常有效，把月桂叶呢煮沸之后制成喷雾，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月桂叶捣碎撒在橱柜后方，好放在这个蟑螂容易通行的缝隙当中，事实上也是天然很有效的除蟑螂之物。这个夏天这个闷闷湿湿的需要除蟑螂，你可能真的需要很多种不一样的法宝啦哈。精油部分，薄荷精油、茶树精油、尤加利精油、薰衣草的精油都很不错。这个天然植物方面呢在柑橘、柠檬、月桂叶、迷迭香或者甚至是柠檬草苦碱油呢，事实上都能够用它们的味道有效杀死虫卵，或者是这个驱赶蟑螂。像迷迭香呢，事实上你只要种植迷迭香你这个木质的香气就可以很适合放在这个厨房琉璃台驱赶蟑螂了。直接种植或者是直接用家里容易取得的植物水果来这个取用这个驱赶蟑螂，你说是不是很简单呢？

来自田雅霍的歌曲 Summer， 1点47分，在台61线的双向中和路段全线有桥灯检修作业、但不会封闭了哈，但要请您多加留意、有地方是真的有封闭哈，像是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的、这里也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Shape of a Woman。

连续听到两首流行天王啊，天后啊呵呵 ，Lady Gaga 和 Madonna 的歌曲《Shape of Woman》之后是 Vogue，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6。好，等一下呢，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炎亚纶，一刀不剪。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7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还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道路施工，在国一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是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有跑步工程，各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七堵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有设备清洁保养工作，是封闭外侧车道，请您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1: 冠军一定是我的。
0: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1: 红灯，参考用的啦。
0: 拜托，你不要命了？
1: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0: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2: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1: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0: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3: 快了快了快，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怎么叫排队吗？
0: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2: 嘿咻嘿咻，
4: 我绝对不会输的！
0: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5: 是呱呱兔传简讯给我哎。
0: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6: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8: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7: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8: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7: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8: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9: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

0: 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船不打。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警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来自阿拉西兰这首 Fly on Friday 啊，这个阿拉西兰他们的这个团员了，也的确飞向不同的方向了哈。他们在五月底呢举办了最后一场的演唱会，在日本啊哈，这个举办了最后一场演唱会，接着呢就为他们26年的团体活动画下句点。其实26年也算是蛮久的，对不对啊？这个偶像的这个定位呢，通常给人带来安慰啊，在你需要开心的时候啊，他们的音乐、他们的问候啊、他们的暖心啊，会让你感受到鼓励。这26年啊，其实就好像如果你从国小认识到他们，也许呢啊，他就陪伴你一直到当爸爸、当妈妈了耶。当爸爸、当妈妈了，可能需要换你给能量了，给下一代了。对不对啊？他们的任务就因此终结了哈啊！但永远都会是大家的阿拉西，永远都会是大家的蓝。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7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小心稍早有自撞车的一个意外哈，目前在后续处理当中。好，其他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改走侧车道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给你一位，他是退隐多年的安室奈美惠，这首 Baby Don't Cry。

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Baby Don't Cry， 他已经隐退八年了耶。啊，虽然说呢，他其实也是这个出道了26年，应该说他在这个演艺圈哈，身为歌手的身份，其实也做了26年。事实上呢，这个在讲说一个偶像陪伴着歌迷长大啊，这个可能是建立在这个歌手出道的时候。偶像出道的时候，然后就这个把你给吸引住了哈。可是呢，当然这个偶像呢，在即将退隐的时候，仍然也有可能这个新的粉丝加入，对不对？所以有一些粉丝可能就会觉得，啊，我才刚刚喜欢上你，然后呢，你就要这个隐退歌坛了，像安室奈美惠，像是阿拉喜兰啊，之后都没有活动了啊，这样子的粉丝就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呀，就只好回去复习以前的歌了，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Baby Don't Cry， 时间是凌晨的2:18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国一南下的369.7五甲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自撞车已经排除了。那么现在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哈啊，除了国道还有省道有些施工之外，市区道路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啊，像是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还有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是施工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新北市林口区中山东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这里也是有工程。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是有长期的封闭，要麻烦汽车朋友该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了。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确实打开车灯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萧亚轩，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

来自 Alan Walker 这首歌曲 Alone，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6，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你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西亚这首 Go On。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驾？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

0: 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2: 没事没事，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2: 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嗯，妈，我是老师啦。
2: 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4: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5: 我 K 黑猪，我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0到2公里中心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了哈。啊，另外呢，在这个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差不多路段，从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有路面刨铺工程，会有各车道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北上的127.9到124.6呢，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当中哦，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要多加小心，因为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经过的话呢务必要减慢车速，互相礼让一下，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一些经典老歌快歌，刘文正《太阳一样》。

来自刘文正这首《太阳一样》啊，这个渐渐的呢，夏天来到了、这个酷暑的时节哈。今天呢，6月5号，事实上也刚好是24节气的芒种。哎，这虽然说这个我们好像都是念芒种，对不对？但是呢，啊，有这个民俗专家纠正啊，其实应该要念芒种，不是芒种啊。但听得懂就好了哈。啊，这个芒种的下一个节气呢，两个礼拜之后就是这个夏至了哈。啊，接下来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了。啊，这个芒种呢，意味着大麦、小麦这种有芒作物已经成熟了，甚至会长出细刺，所以呢就是所谓的芒啊，在这个时候比较晚的稻子，二期做三期做稻子也开始来到了插秧的最后期限。哎，芒种呢也宣告梅雨季步入尾声哦，我们下个礼拜就这个根据气象署的一个预告，可能会是最强烈的梅雨季的一周了哈。哎，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空气湿度也会越来越荡，太阳也会越来越可怕，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时节哈，防晒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吃这个冰镇的，像芒果，最近芒果盛产嘛，对不对？夏天最重要也要吃西瓜了，让身体舒畅，暑气全消。不过呢，这个以医学的角度也要小心啊。香甜多汁的水果虽然说能够解渴，但是过量摄取呢，哎，我们台湾的这水果哈，也是以甜世界闻名的啊，这个高糖分呢啊，反而会在这夏日的健康当中带来隐忧。很多人啊，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心浮气躁啊，这个辗转难眠，对不对啊？这个西医生理学来看，就是夏天气温高，人体新陈代谢比较旺盛，水分电解质容易随着汗水大量流失，加上呢夜间气温可能也不低，神经比较无法放松，就会干扰自律神经的平衡，进而引发失眠。那么怎么办呢？以中医的角度告诉我们，因为人类睡眠主要还是有这个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来主导，对不对？你可以用一些食物呢，这个帮助自己好好的入眠啊，这个摄取燕麦、杏仁，这些是富含色氨酸，这个是可以帮助你身体分泌血清素的前驱物，睡前饮用温牛奶、菊花茶或者是蜂蜜水，都有效的放松神经，帮助入眠。看着看着都想起了啊，最近好，真的是因为天气越来越热，这个我自己本身也有越来越睡不好的问题。

你是不是也有睡不好的问题呢？刚刚听到来自刘文正《太阳一样》，接着送给你，他是高凌风《燃烧吧火鸟》。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8。虽然说叶爱玲的心已打烊，但是夜间开车体力不要打烊哈。我以前小时候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说心已打烊什么意思？要睡觉了吗？这个夜间开车小心哈，这个保持充沛体力，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重要。而且呢，夜间还是有下雨的状况。目前这个还是有针对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高雄、屏东以及马祖地区发布大雨特报。但事实上呢，东北部还有西半部部分地区都还是有零星阵雨的状况哦。朋友们南来北往，一定要小心天雨路滑，拜托拜托，开车开卡板内，照明非常的重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陈雷大哥这条歌爱干老板油啊，仔细听这首歌曲的这些音梗哈，真正是怂歌无赖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56。好啦，一连串的这个复古快歌呢啊，希望陪伴你夜间开车呢能够顺利平安啊，当然啦啊，有些地方可能在下雨了哈啊，然后顺便赶走坏心情。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比利姐和儿子周汤豪重新演唱的什么都不必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OG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公里过土城，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都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陆陆续续还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有刨铺施工，轮流封闭各车道。国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了。国道三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南下的埔顶二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都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不我想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个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阮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0: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0: 我十八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 我五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2: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人长大了之后是自己改变了，所以世界变得不同了呢？还是真的世界改变了，逼迫我们人必须要跟随着改变呢？我觉得听 CJ Mead 听他的歌曲，哎，这个触动人心呢。刚刚听到 CJ Mead， 他事实上也入围了金曲奖，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这个除此之外呢，也入围其他奖项。但事实上，你知道吗？他是年轻人，说的年轻的意思是哈，大概三十几岁。然后呢，曾经到这个美国念过大学，那回到台湾做音乐呢，选择用母语来创作音乐，回归自己的初衷、自己的土地呀，这个自己的本质。刚刚听到的 YSA 改啊，我的解读是呢，他在思考，长大之后。是自己看待爸爸妈妈的方式改变了呢？爸爸妈妈会不会害怕因为儿子女儿长大了，然后就和父母这个有所距离了呢？事实上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对不对？通常是自己要当爸爸妈妈了，已经当了爸爸妈妈了，甚至自己已经当爸爸妈妈好一阵子，然后呢小孩子长大了才开始想啊，自己当时是怎么对父母的，对不对？所以能够有这样子这么温暖的歌曲，真的是觉得太棒了。时间是凌晨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消息，稍早在国三南下38.9公里土城之前，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

来自陈奕迅的《土星环》。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轮胎掉落，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国道三号呢，又夜间施工，哈，北上的汐止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埔顶二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七堵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好，在国道五号部分嘞，好，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导水设施检查封闭外侧车道，南下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有巡检作业，哈，这里是占用在外侧车道在进行当中，请你经过要多加小心了。国道二号东向二到五点五公里过大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徐静文水星逆

来自贝蒂，我在地球等你。这一节的歌单呢，非常的舒缓，然后呢，又在星际间遨游，从土星、水星终于回到

地球了。如果真的有一天呢，人类可以星际间旅行，不知道会不会塞车哈？然后呢，到时候不知道啊，这个如果能够这个像开车一样啊，你从台北开到高雄啊，你从这个地球驾着飞行器到土星到火星，就这么的稀松平常的话，哇，那这样子交通电台是不是要处理的事情又更忙了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6，才刚刚有这个事故排除哈，又有另外一起事故进来了，这里在国一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这里说是有小货车翻覆意外，然后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国一南下的370哈啊，这里可能天气不好哦因为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花莲地区都是重点的下雨区域啊，当然其他西半部地区也要随时留意这个。间歇性的阵雨哦。所以拜托拜托啊，这个下雨呢一定要减速慢行，路上也会积水，对不对啊？这个慢慢的开才不会造成打水漂。大乔三重唱的歌曲《地球上的异形》。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1: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6: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啊，目前呢，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哈啊，依然是维持在宜兰、花莲、台东，还有高雄、屏东以及离岛的马祖区域。啊，除此之外呢，也因为西南风偏强，所以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屏东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区域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事实上这个雨下的猛烈的时候呢，有可能因为有瞬间雷击、瞬间的强风影响行车、影响外出的安全，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哈。今天呢，因为受到这个低压的影响，还有北方封面，这个的夹击哈，所以呢，全台各地都要防局部豪雨啊。这个到了明天呢，低气压会逐渐的远离各地，降雨会稍微趋缓但是呢，在西半部山区仍然有局部较大雨势。那么礼拜天受到偏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机会，北部和东北部呢依然维持午后有雷阵雨的状况。所以总的来说，今天、明天、后天事实上都会下雨只不过呢这三天来讲哈，下雨最猛烈的可能逐渐这个集中在今天和明天下一个礼拜滞留封面这个会来到台湾上空。所以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从下一个礼拜二一直到6月14号礼拜天哈，预计呢加上这个西南风的这个水汽灌入，整周这个每一天呢都是有雨的天气。要提醒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山区就尽量不要去了哈可能造成塌方、落石还有土石流，赶快做好排水的准备咯。稍早呢，在国一

一南下的370公里哦，五甲系统路段有小货车的翻覆意外，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啊。我在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这个 CCTV 看起来，现场的确是下着大雨哦。麻烦您行经相关路段呢，一定要减速慢行。

小货车翻覆的意外哦，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那因为当地这个地方呢，看起来下着大雨哦，麻烦朋友们小心注意。确实，打开车灯，这个雨势比较大呢，会影响视线哈。建议您也可以顺便把雾灯打开。国三南下的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轮胎掉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在国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好了，天气不好，真的要更专心注意开车了哈，绝对不要有任何一点闪失。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范玮琪，我就是这样。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5:50。好，目前呢，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于龙潭堵隧道，设备清洁保养，外侧车道封闭。然后台62甲线南下的0.6到4.9一号隧道到四角亭隧道之间的路段啊，这里施工是占用轮流占用各个车道啊，请您经过时多加留意。

他是网红 Andy 老师，我已不是那个谁。3:56，待会儿来到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喽。啊，今天深夜呀、啊。哎，真的是尽量好帮大家这个专注的留意天气状况啊，接下来的几天的天气状况也不会很好哦啊，提醒朋友们，如果你有外出行程，要开车要骑车都要注意安全啦。最后送给你来自王燕威，我会谢谢你啊。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希望周末有个美好的时光，好好的休息，健康愉快。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啦，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拜过一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意外，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

在北上的 127.9 到 124.6， 苗栗到头屋这里刨铺工程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那麻烦朋友经过多加留意。国三在北上的七堵隧道还有北上的汐止隧道都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的是外侧内侧车道进行换修工程，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的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发生。然后在高雄、屏东、台东、马祖、宜兰、花莲山区也要注意，局部地区也是有可能下大雨的。今天的水汽真的比较多一些，因为有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到了午后，大台北地区中部山区注意短时间强降雨几率很高。哦，温度方面哦，哎，奇怪，热好，但是温度比昨天还高，高雄旗津下有33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今天这个时间点有大雨特报提醒哦，在新北、桃园、新竹县山区、高雄山区要注意哈，有一些地方已经有豪雨

哦，这青虫 ROE 跟阿夸面这位好全关系的好提，同样是的好提，不同季节心情紧张不赶快哈。夏天的雨，感觉反而会更想往外跑。哦，现在时间4:11啊。来哟，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

道，哎呦，有一辆机车往南行进中哈。还有国一要留意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二侧先前小货车翻覆了，注意哈。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4:1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三的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先前有故意的雷纳整颗轮胎掉落哈，要小心。然后呢，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在内二侧，目睭的背后金拜托一下。以及呢，在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街道，有辆机车往南行进中哈，来到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台 Autobike 的动态哈，所以拜托拜托。那现在在国道上也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哦，这是秀兰玛雅黄文兴这位好朋友挂客最新探戈四点二十一分了。哎，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哦，还是哎有排除的情况了哈。原本国一南下五甲系统内二侧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机车往南行进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而现在要注意是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这里不是在那破的哦，是规粒在那弄到你家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

来自冰球乐团说爱我吧，怀揣着希望，希望能够展开一段新的关系。而这个已经是在一起过，但是想要重修如旧。尤鸿明，让初恋像昨天。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要注意一下南下清水副区出口匝道，这里有龟裂在那让你家哈。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还有在北上七堵隧道内线这边有工程哈，南下是埔顶二隧道内侧施工中。而国一呢，在北上

0: 南屯到台中，然后南下是台中到南屯，等于这个路段双向都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以及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也有工程啊。而国五呢，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以及北上呢蓬山隧道这边哈，13.3到9公里外侧也有作业啊。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0: 定啦。
1: 无食咸水鸡好啊。
0: 咸水鸡哦，迄、那个水总你知无啦？
1: 无盐酥鸡。
0: 吼、哦，迄、那个女孩，迄、那个油的呢，我会大哭啦。哦

0: 欧鹏正，
1: 袂得啦，紧食啦。
0: 最近啊脾气真好诶，翁吼，彭正跟郭婷云这位合唱关系，阮兜有一只歪嘴鸡，哎呀，真的是很幸福诶，牵手呢吼，唔管要食啥，使命必达，4:37咯。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啦哈。接下来这也是爱情荒谬剧啊，来版的二人组为瓜虾，爱上公主。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再过几秒4:44，尽管我是贾玲。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轮胎还在那里呢，哈，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因为伊唔是在那陪，是几点在那哈，所以。哦，讲一下，即便在这个天还没亮哈，那温度有一些地方温度还是偏高。高雄迄今现在有33度，基隆7度，29.1度。北部这边哦，双北也有到28了哈。然后目前就是双北哦，云林马西内哈。双北，然后在云林，然后高屏地区哈，现在温度是比较高。到这个时阵，那到中午前后哈，夏天就是夏天。好，这个季节上最重要的是这么热，叫你不吹冷气冻没掉，对吧？哈，好。然后呢，看到那个电费的账单呢，心怪天。哦，有的那个夏季的电费现在是。惊人啊。好，我们来讲一下，好歹你知道一下说怎么让你这个冷气比较省电，要让冷气省电不要只是调温度。当然之前台电就一直讲说给你 Linky 不能开箱，那个温度不要太低，通常27到28度是可以比较省电的。就算你说27、28，我干嘛想管，最多也不要低于26度哈。第一个温度的一个控管，还有就是说呢，在你冷气刚启动的时候哈，要怎么样帮助室内降温？这时候可以搭配电风扇。那电风扇放在哪里？要放在冷气出风口下方，这样因为冷气往下降，然后电风扇再帮忙一下哈，这样可以快速的来帮助室内降温哈。还要注意一下，列 linky 出风口是朝上还是朝下哈？那这个冷气的出风口如果是朝上的话，送出的冷空气就会往下沉，这样子呢可以让冷空气的散布更加均匀。所以哈，同样吹冷气哦，那有的就很省电，有的就很耗电哈。这里面其实真的有一些美感啊。

哦，这首韩文歌曲叫《夏夜之梦》，有没有觉得北美是在夏天的夜里，但温度不太一样啊？

4:54 啦，国三南下清水埠区出口匝道轮胎还是在这里哦，马丘勒背后金吼，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哦。还有目前国三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这边有工程，注意一下哈。然后其实在国二东向2到5.5公里过大园内二线这边也有施工，注意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哇，这是情感非常饱满的一首日文歌曲 ，Yuli 所演唱的《Sakura Ballet》。它呢，在日文的汉字里面写的是“殷勤”，樱花的“殷”，晴天的“晴”。现在进入毕业季，在台湾毕业季我们都会说“凤凰花开”，但日本这个时间是樱花还在开，所以他们用“殷勤”这个词来代表人生非常重要的时刻，可以是晴朗，可以是人生中的大事，所以毕业这件事情嘛，是加点重要。我这首歌却是对父母的很多很多的感谢哈。好，待会5:10的时候，我们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时现在最新通报，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哦，要减速慢行哈。而台61线北上82.5公里，在新竹香山地区有事故，这边呢占用在内侧车道哦。另外，先前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轮胎掉落喽。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国一的话，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在内线有工程。还有在台中到南。

屯路段双向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国要要注意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有工程哈。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还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线。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封面接近，那台湾各地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午后大台北地区中部山区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不过以目前的雨量累积来看哦，光是凌晨0点到现在短短几个小时，屏东的嘎当这边呢哦，已经累积雨量有到65毫米了，然后高雄凤山是56哦，仁武区这边是55毫米，等于是屏东、高雄还有包括台东哦，有一些地方哦，这个累积雨量超过50毫米了哦。所以刚有讲到国时东向在仁武前哦，全线都有积水哈，这个要特别注意哈。再来温度方面哈，目前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这里33度，那基隆7度，新北市八里、云林麦寮，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的崁顶、高雄苓雅区，现在都是28度以上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4到27度左右。

白冰冰的歌声为自己美丽五点空高分哦。这是今朝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王阿玲。好，文福台有个新的提醒，说台南市这边局部地区下起大雨哈，请大家降低车速，小心行驶。还有先前国石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哦，也要减速慢行。再来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有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哈，经过小心啊。好，以现在那个雨量图来看，现在十分钟内下雨比较明显的哈，除了台南、屏东、台东，然后呢在新北、汐止、台北、士林哦，这边这个雨势也比较明显哈。那现在就是像是在台南高雄这边有一些路段呢都传出齁这个雨下的比较大哦，所以因为封面的影响还有夏天的雨，那真的有时候非常非常暴烈齁，真正是爱注意安全哦齁，天雨路滑要掌握好速度嘿。真正要能够面对寂寞，不是找人坐的所在去开笑，而是你一个人自己接人也是可以过得很自在。来，杨宗宪的歌声，我一个人。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务必留意内侧有事故，刚通报而已哈。然后国时东向在仁武前说全线都有积水，要小心哈，减速慢行。现在在台南、屏东，然后台北、基隆、新北局部地区雨势还是比较明显哈。目前累积雨量最多的在屏东县嘉东乡65毫米啦，高雄仁武57.5啊，凤山也56了哈，注意些，隔屏得哭。然后这还只是今天几个小时内，那如果从昨天晚上，哎呦，有一些地方那个累积的雨量哈，还有下雨哈，那特别遇到那个机车骑士公真的等到这么大雨，夏天有时候那个短时间强降雨哈，真的是非常惊人哈，那瞬间那个马路好像就有种快，那个水已经快要来到半个轮胎高的那种感觉哈。在爱赛季哈，拜托拜托。好，昨天开始累积的雨量不少，所以哦，今天即便您所在地哈已经没落雨啊，也要注意是否低洼地区有那个积水和那个路面哈有什么问题不哈，把旧台背后金哦。来，还有国三南下清水副区出口匝道那个轮胎。

不知道要停你家停多久、哦、整颗轮胎让你家啦，哎哟，吓人的呀、啊、有新的路况提醒这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123

十分啊，希望依家唔等到吼，对吧？没有见到出门在好耍啊，5:20了哈。那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61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哦，在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的内侧要注意事故通报不久哈，以及国石东向仁武前先前说全线都有积水，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所改变哈。而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迄条路呐，也是爱塞机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哦，万芳李英红所合唱的歌曲《爱上你》，Our Destiny， 走的是姐弟恋路线。我有看过一个对情侣，然后呢，他们姐弟恋。那事实上，女生是大男生五岁而已。但有一次他们出门的时候，遇到应该是附近邻居或什么然后就是可能我不是太熟啦哈、哦，他竟然对那个女生说：“哦，你跟你儿子出来哦。”他气得回去说：“分手，分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好，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1线的事故点依然要注意哈，在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要小心，有一起事故哦。而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匝出口匝道，就问一下，还有看到那一颗轮胎吗？那国十先前东向4.7公里仁武前说全线都有积水哈，但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这个积水是否还是持续中哦。哦，路网图来看。现在有明显雨势的哦，在台北北投、桃园龟山，然后屏东这里、台南七股哈、哦，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过有一些地方稍微比较缓和了哈、哦，但是 哦，如果从昨天一直到现在，哇，高雄六龟这边累积雨量已经来到196.5毫米。屏东的春日像181哈，所以高屏地区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因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如果要出入山区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哈。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也要注意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在内线有工程哈。还有国一在台中到南屯双向路段作业是轮流封闭车道啊，以及北上苗栗到头内3线有施工哦。国二东向2到5.5公里过大园注意

像内二线的工程哈。好，国五北上在蓬山隧道13.3到9公里外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蓬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这今年世足杯的主题曲之一 Lighter。今晚时间5:36啦，借由他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齁。不过就给你度过呢，今天的考验就是这个时间齁，瞌睡虫的给你写，而有一些地方还在下雨，然后有一些地方就算没有下雨，但先前有积水齁或路面湿滑，今天把这块背后今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那目前台61这边依然要留意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的内侧有一起事故哈，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

0: 在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5:42了。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内线要注意，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务必留意内线哦。以及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边也在内侧也有一起事故，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哦，很多人为了健康说每天走10000步、哦、但是复健科的医师特别提醒，因为在他们门诊的案例里边很多哦，说每天走10000步然后来看复健、哦、问题有时候不是说走路不好，而是你走路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美感没有注意到、哦、因为有的人越运动越不能走、哦，然后有的人呢是很自律的、哦、他就是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走10000步、哦、哇，但是就觉得膝盖开始卡卡的，下楼梯越来越不舒服，酸痛时间越来越长、哦、所以、哦、医师提醒、哦、很多人走路走这么久然后他会觉得膝盖不舒服，很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就你的鞋子太旧了，你还在穿，很多人的鞋好多年都不换哦，那因为觉得哎，这个鞋底还没有磨平嘛，感觉应该 OK 嘛，但是因为真正保护关节的地方是鞋子的这个所谓的避震结构、哦、所以就是外表看起来是 OK 的，鞋子好像蛮正常，但它的吸震能力随着你使用年限来讲会大幅下降、哦、那这个鞋底、哦，就是它的避震力下降，还有随着年龄增加，我们脚底的脂肪也会变得比较薄哦，足弓也会产生变化，所以你的鞋子要跟着更新哦。因为呢，你在走路过程当中，你的鞋子适不适合，那真的会影响到你的膝盖啊。还有就走路的时候哈、哦，很多人没有暖身就直接快走哈、哦，不建议一开始就加快速度。你要先让它暖身、哦、慢慢走开始，因为关节液需要重新分布，肌肉也需要时间来活化、哦、所以由慢到快这样子、哦、还有如果长期你走的都只是平的路、哦、看似规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还是要去面对爬楼梯啊，高低落差啊、哦、有一些就是起伏的一些地面，这样子呢，其实你整体的这个肌肉的协调它才会比较被锻炼到哈。还有当然啦，就是如果有的人呢，特别是一些长辈走路的时候会低头盯着地面，因为怕跌倒嘛，可是因为你走路的时候你又长期低头，头部本身会比较前倾，肩颈僵硬哈，所以你这样子在走路走久了你也会容易酸痛，所以走路的时候抬头向前看，自然摆动你的手背，对身体的平衡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很重要就是，如果你哪一天这样走着回来，哦，觉得膝盖不舒服很酸痛，不要硬盯着说不要给你假扣动作假抱，你的身体已经在跟你抗议了，你就要停下来注意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哈。

哦，真的要潇洒走一回，真的要走起来轻松，而且是健康的状态哈。好，5点51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国石现在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在国石东向31公里旗山前外线要注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三先前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在内线这边有槽车小货车追撞的情况哈，涉及拜套拜套。再来国三还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的轮胎皮那里加哦。国一大概在几分钟前通报哈，大概5-6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五谷转接道有一台大货车摇摇晃晃，车号末四码5379，我们在喜当啊喜下本地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再来，在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这边的事故也是要留意哈，

山秋风的歌声，秋景啊，感觉来山姑娘吼，到底过去倒过加济冬，啊未惊到位啊呢吼。好，5:56啦。

目前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入匝道哈，北上入口匝道内一线这边有超车小货车追撞事故啊。而在国三的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哈。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 365.6 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事故哦。倒是国十原本东向旗山前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里还是要注意那一侧的事故哈。好，来讲一下在南投埔里镇哈，

最近出现了说大群的这个蜜蜂过境。哎呦，以往在天空我们看到天空密密麻麻，可能看到那个候鸟过境啊。然后这时候看到天空密密麻麻都是蜜蜂，李希珍，有的人会很害怕，想这是在拍电影吗？哈，不过是因为在地哈，因为埔里这边有养蜂的人家哈。那这个养蜂业者说，现在因为春夏交接，这个所谓的留蜜期，就是蜜蜂要分巢哈，所以难免他们等于是会有迁徙这样的过程。蜜蜂为了把握留蜜期，会尽量把巢里边的族群往外扩散哈，所以出现更多新的族群去采更多花蜜的意思啊。哇，不过这也是蛮难得的哦，天空上一大片蜜蜂飞过去哈。不是说叫他不要，大家不要担心了啊，说是刚好路过啊，不是要停下来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65.6公里过高雄中线有一起自撞事故哦，而北上258公里民雄前中线有大帆布浪里加。国三在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有槽车小货车追撞的情形。以及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让你加哈。国十东向5.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呢有一起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内线还有严重积水，满就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倒是台61线原本北上新竹香山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目前大雨特报提醒的是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还有宜兰山区哦，会有较大雨势出现哦。哦，来看一下哦，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雨量累积，屏东嘉东乡这里已经69.5毫米了，再来是高雄凤山、高雄仁武都超过60毫米哈。所以刚刚我们有讲到国石东向5.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翻覆事故，内线还严重积水，那有一些路段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会有积水的情况，务必留意，如果您发现了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今天要特别注意的多少会减停啊。好，温度方面呢，目前这个时间点高雄旗津就已经来到35.1度了哦，其他的基隆7度，新北8里哦，云林麦寮，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的坎顶、宜兰苏澳都有到28度哈。好，那今天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的话今天高温有到也是31哈。南部今天的上高是30度，东部的话也是哦，离岛最高有31度哦。

哦，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不过今天也下雨哈，有一些地方。那目前在国石这里，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内线还要注意积水非常非常的严重哈。然后现在这个附近只差一点点的距离哈，国石东向 4.6 公里在仁武前哦，内线也有事故才通报而已哈，等于一个是在东向 4.7 公里，一个在 4.6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跟仁武前都要注意哈，小心，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然后现在就是在东向 4.7 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来到这边一定要减速慢行，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天雨路滑哈。还有有一些地方是即便哦没有在下大雨，但是可能先前有一些积水哈，一定爱注意安全，拜托起来。倒是国一原本北上民雄前中线大块帆布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但是要注意国一北上 365.6 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哈。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槽车跟小货车追撞了。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哦，这是池端林明所演唱歌曲《一百》。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6:1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因为国时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哈，来到这边一定要减速慢行，特别特别注意。那在国时仁武这个路段哈，有两个点都有事故，一个在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线，一个在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外线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内线也有严重的积水，等于是在国时东向在仁武前还有靠近仁武出口这边，尽量把计划背后金特别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那国一北上365.6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槽车小货车追撞了哈，以及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压死人家，谢谢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委托呢这个大村乡农会举办了今年度彰化县优质葡萄评鉴比赛。哇，葡萄被酸米呢哈啊！70组巨峰葡萄参赛，其中呢最后拿到冠军的是埔心乡的葡萄农胡志豪。你知道葡萄哈、在评鉴等于说要挑选最好的，怎么挑？果穗的外观、穗重，还有果粒的重量、脱粒率、着色程度

酸度、糖度，哈，还有整体风味，哈，要外观漂亮，然后也要好吃，哈，还要健康，哈，哦，讲起来是不简单的哦。在大村巨峰葡萄栽种面积有406公顷左右，哈，仅次于西湖镇哦。好，然后等于说哈，在台湾来讲，每两颗葡萄就有一颗是来自彰化。然后他们说这个葡萄哈，其实还要注意，除了说蔬花蔬果品质管理啊，它那个果粉是不是均匀，是不是漂亮，这也会影响到它一个评鉴的结果哈。好，水果的评鉴比选美哈要求更高哈，各方面都要到位啊。

哦，李云林，请为关切咱的婆阿虾，感谢台湾有这么美的风景。阿弟公厝边想到来干啥？因为人情味啊，说人情味是台湾最美的风景哈、哦。两点二十二分呢、哦。台九线在南下117.2公里，东澳路段哈、哦、有一辆。

像大货车卡在边沟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哈，留意一下。说这个是自撞之后掉落在边沟了哈。而国一北上297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路间有两件掉落物哈。都是国一原本北上过高雄自撞事故，以及国三北上呢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的追撞，都已经排除了，这两个事故点都已经排除哈。但是国十哈要特别注意，东向在壬午前呐、啊，特别在4.7公里这边说全线积水哦。然后呢，东向在4.6公里壬午前的内线有事故，而东向4.7公里靠近壬午出口外线有自撞而且翻覆事故，而内线也是积水严重哈。所以在国十东向，特别在壬午路段这附近要多加注意哦。现在就两个点都是有事故的哈。好，国一最新补充，北上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玉山国家公园为了推广，让大家去感受更多不同视角玉山的美，所以他们近期推出玉山多视角的美照征集活动，在五月底截止哦。那这个活动虽然已经截止，但是说收到了260多张照片，其中哦，真的拍的那个玉山哦，有一些让人觉得很惊艳的，有从飞机高空这个俯瞰下来，也有人从澎湖拍的，从澎湖看到清楚的玉山主峰，哇，这个视角真的好特别哈，都没想过在澎湖去看玉山呢哦。说这一次呢，大家在中部、南部、东部不同的位置看到玉山景象，还有人拍到玉山的雪景眺望哦，就是可以有更多的角度来欣赏玉山的美啊。

0: 6: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萍。哦，目前在国食这边哈，要特别注意东向壬午前，因为还是有积水的问题哦。然后现在在国食东向在壬午路段这附近啊，两个点都有事故哦，包括了东向4.7公里靠近壬午出口外线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内线还要注意积水很严重啊。然后东向4.6公里壬午前内线也有一起事故哈。而国一北上在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北上297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的路肩有2件掉落物。台九线南下117.2公里东澳路段哦，先前有大货车卡在边沟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哦，原本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的代际已经排除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朋友您好，我是李怡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5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3: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

0: 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四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2: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1: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3: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1: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六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6点38分了，是的，每一天真的跟着大家的车到处爬爬照，哈哈，我每天都在环岛，你知道吗？感觉心情都很好，这样。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南下122.8公里，哈，过东澳派出所，这里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在边坡。好，诶，台九线是两个点呢。好，一个是南下122.8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小客车自撞掉在边沟，然后另外是南下117.2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先前说是拖板车自撞，然后车体的部分掉落在边沟，看样子是距离很近，但是呢两个点都类似的情况哦，务必留意哦。再来国石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的中线布沟绳浪里加哈，而国石呢两个点都有事故，而且距离蛮近的，一个是东向在 4.6 公里仁武前内线，还有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这边是翻覆事故哦，内线还要注意积水的问题，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双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机场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以及花莲台东机场都是下雨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马祖机场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能见度不佳，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往马祖的航班时间上面都可能有所调整，那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6点41分，目前在国石，东向呢在仁武路段这附近呢，两个点都有事故哦。一个在东向 4.6 公里仁武前的内线，另外是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这边是翻覆的事故哈。而国石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布沟绳，这个才刚通报不久。台九线现在两个点都有车子呢掉在边沟，一个是南下122.8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这边是小客车自撞以后掉落边沟，那南下117.2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拖板车自撞也是部分彻底掉落在边沟了哈。国一北上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小心啊。

哦，这是 Shiny 所演唱的歌曲《闹钟》，我觉得节奏点闹钟如果这种哈、哦，感觉是比较温和一点嘞哈、哦。我个人比较偏好那种愤怒鸟型的闹钟，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可以做得很好。啊，6:47了，台74线现在有一个事故新的通报，台74线西行靠近西屯二出口。中内一侧冷带气压属狗哈，涉及。然后在国时东向仁武前，这是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线有事故，而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那台九线2个点都有车子掉落边沟，一个在南下122.8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还有在南下

117.2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哎，这两个点有一点接近哈、哦，好，那都要注意，就是有车子自撞以后掉落在边沟了哦。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梁咏琪《魔幻季节》。这个进入夏天，暴雨将至，哇！那个看着那个夏天的雨，那个、有时候夸张的程度，有的说就像天上破了一个洞，水直接倒下来；也有觉得面前要看到一个雨瀑一样。还有机车骑士说，他们经过那个机车道都快变滑水道了啊！哦，短时间强降雨现象，这在夏天的雨哦，这真的是很容易出现，要多加注意啊、哦。那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宜兰山区，要注意大雨特报的提醒。

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高雄小港这边雨下的蛮大的哈。高雄小港、屏东车城、方山、恒春，那高雄小港、梓官、林园都要注意下雨比较明显哦。来，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10.3公里，西屯二路段啊，因为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那事故是占用在内侧，虽然说中间外侧是可以通行，但是因为内侧有事故哈，经过一时钟把计划背后，经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

新北市三重这里，新北环快往北，在新北大桥路段哈，有两台车事故，然后全线还有散落物哦。哦，国十西行19公里燕桥系统中线有布沟绳，然后呢，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线，还有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都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6点55分了。现在国一又一个最新提醒，有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的内线，三台车事故，随时拜托拜托。哦，今天呢，这个节气又转换了，来到了芒种节气。其实你要念芒种也可以了哈。因为当初这个节气的缘起是说，在这个时节里面开始适合要种一些带芒的这些谷类，不管是麦子或稻谷，要带有这个芒的，那是种之芒种，所以播种的这个种子是带着芒的，但是特别强调就是耕种的种。在这个节气里面，这是整个夏天里面湿气最高的一个节气，也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季节必须要先怎么讲，你要先收成，要先收成，然后再继续种，要再接再厉。但是也用这样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告诉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它会加速。所以当你的身体湿气也很重，外界湿气也很重，哎呦，好，你会喝很多水，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水气水分不会滞留在你的身体，所以这时候还是要适度运动。所以要先呢，就是破坏，就是你身体要先动，然后再来补充一些能量。好，在这样一个湿气这么重的时候，人会比较怠惰，因为你觉得身体整个就会慢下来，感觉没有那么灵活哈。在这时候的一些季节的饮料，比如说乌梅汤哦，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助你啊生津止渴。还有在这时候呢，去闻一点薄荷的清香啊、柠檬啊哈，所以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开水里面哈，放一点新鲜的薄荷叶，放一点柠檬，这也是蛮适合这个节气的这样一个饮品。

最后这首歌西班子所演唱的《这是狼》，不管您是哪一个行业哈，咱都爱这是狼哦，努力工作哦，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啊，不过重点是哦，家家的身体够好些，自己平安上最重要啊、哦。好，待会七点麦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大家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车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49公里桃园，务必留意内宜线有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国十呢，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宜线，还有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宜线都有事故哦。另外，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布钩绳掉落了。台九线两个点都有车子掉落在边坡，包括南下116.9公里，还有南下122.8公里，都要留意哦。台74线西行10.3公里，西屯二路段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新北市三重在新北环快往北，新北大桥路段两台车的事故，全线还要注意散落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3: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5号礼拜五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节目一开始呢，赶快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5号目前南下头城入口呢，开始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刚刚我们才接到讯息，所以应该才刚开始，好，大家留意一下下哦。另外的话，我们看一下哦，台九线哦。今天是咋回事？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吗？台九线在东澳路段还有南澳路段都有发生呢这个车辆呢卡边沟的一个状况。首先先来看的是在台九线南下 116.9K， 这个是在东澳路段还没有到那个新澳隧道北端口这边有一台大货车，应该是那种类似拖板车吧一大早6点多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群组有讯息了它就是自撞山壁，然后呢一边呢轮胎呢掉到边沟，目前还在处理稍微注意一下。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再更往南一点点呢，我们看一下，这是在一二二点八的话是比较靠近那个，我看一下，应该是算是比较靠近南澳路段的这个是小货车，自小客车。OK， 自小客车也是掉边沟应该也是自撞的事故好。一定要请大家注意啊，因为今天下雨了，不晓得是不是昨天晚上就开始下雨啊？好像昨天下班时段呢，有部分地区已经有稍微下一点点雨，但是这个雨不是很大哦。那今天早上呢，要出门前呢，我就仔细在听外面的声音，果然有听到一点点雨声啊。好，的确是目前呢，大概是。

在宜兰地区有些地方都有在下雨，只是雨感觉上还好，没有下得很大哦。后来嘎仔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没出门前，我就已经在听新闻了。听到昨天晚上的新闻啊，就哇，那个什么新北市啊，哈，还是台北市啊，有些地方，哦，雨下到呢，都路面都有积水的状况哎，哈，所以就有一点点担心说，哎呦，宜兰雨会不会下很大？哦，后来早上哦，一开门一看，哦，还好，虽然有下雨，但是还好，雨下的不是很大，哦。好，不过也因为今天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哦，下雨了，所以今天可能开车出门的人会比较多一点点呐、啊。所以请我们用路朋友还有听众朋友记得一定要提早出门哦，尤其当天气状况不是很理想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更提早一点点时间出门呐、啊。为什么呢？因为开车的人会比较多嘛，哈，再加上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大家车速都会稍微放慢一点点呢、啊。像我今天就发现说，哦，我今天来上班途中比平常，哦，这个好天气的时候花了更长的时间呢、哦。实际上，我觉得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车子不是很多哈，但是因为一下雨嘛，所以你不自觉的车速就不会太快哈，就会放的比较慢一点。那放慢一点的话呢，就是红灯会需要等的机会比较高一点了哈。OK 啊，我们听众朋友说，哎，苏花公路啊，苏花公路沿路都有在下雨哦。至少我们的阿健呐、啊，阿健是不是现在人在南澳呢？南澳也下雨吗？

如何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尤其是在行进路口的时候。现在时间点是7:10哈，可能路上车子还不是很多，但是等下稍晚，这个开始准备上班的车潮就会涌现了，那到时候路上车子就会比较多哈，所以麻烦大家哈，行进路口靠近路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好，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部分哈，国道五号目前看起来车流车速是正常，没有问题。那车流状况部分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哈。好，现在在头城端这边感觉上车子还不少哈，一波一波的。好，平林路段这边看起来跟头城这边差不多哦，就是有下雨，但是雨都还好，不是很大哦。OK， 好，我们阿健说南澳下小雨啊，哦，看连南澳都下雨了哦。印象当中，南澳就是跟东澳，哦，是一个类似分界点呐，啊，哦，就是东澳的话还是比较偏宜兰的天气，南澳就感觉比较偏花莲那边的天气，然后所以你看哦，连南澳都下雨了，那就表示呢天气，今天天气状况大概全台都不会太好哦。另外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是气象署也有发布，我看一下哦，发布什么呢？发布大雨特报哦。那这个大雨特报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早上的11:00。我们看一下，受到西南风、低压还有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像北部地区新北市啊、桃园市、新竹县山区，还有高雄市山区都已经有豪雨发生了。那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跟宜兰山区哈，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宜兰山区的话，我刚看了一下呢，影响范围主要是大同乡跟南澳乡啊，哦，行，这两个乡镇市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或者是您可能今天会到大同或到南澳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下哦。

好，林隆璇带来的歌声《为爱往前飞》，7:16哦。哎呀，我的音乐咋不见了？刚刚已经选好了，然后又给它点到别的地方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续跟我们补充，在台九线哦，东澳到南澳之间路段发生的这个事故的状况。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在116.9吧，哈，那不过也有那个看到另外一个讯息是说117.2啊，这应该是指同一个哈，就拖板车自撞的一个状况。好，这个是还没有到那个，应该是还没有到新澳隧道北端口哈，靠近新澳隧道北端口的这个大拖车的一个自撞事故，然后那个轮胎呢掉边沟了，这个可能需要一些些时间处理哦。好，这一起事故大概距离现在发生应该有1小时了，不过因为它是因为大型车的关系哈，所以可能会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处理。那另外还有一起事故是一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在122.8K 哈。好，这个是比较靠近南澳路段。那我们听众朋友说呢，因为这个位置刚好是在一个转弯处哦，而且是过了转弯处哦，所以要特别小心哦。好，这个是小客车哦，自撞山壁，也是靠山壁啊，撞山壁的一个事故哦。好，那我们听众朋友说有远景有在现场啊，来做一些协助指挥交通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也要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啊。而且靠近南澳市区的话，这边会不会是一个下坡路段呢？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它刚好是一个弯道的地方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

众朋友说，哎呦，可以麻烦提醒一下用路人要开大灯哦。当然要开大灯啊，其实不只是雨天开大灯啊，连平常这个就算是好天气，我真的也是建议我们的用路朋友记得要开大灯啊，因为开大灯真的是让其他人呢马上第一时间看得到你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啊。你会发现说你有开灯跟没开灯真的还是有差哦，不要说是那种大好的天气，你像这种就是没有出太阳，然后虽然说天色看起来也不是很暗，可是呢你有开大灯，真的其他用路人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得到你，然后记得把大灯打开哦。机车骑士也是哦，再来哦，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可能下雨天呢、啊，我们骑机车出门会需要穿雨衣啊等等之类啊哈。那个雨衣啊，千万不要把大灯或尾灯给挡住了，不然你开的灯就没有用啦哦。或者是像有一些可能，机车前面有那个菜篮子呢，会喜欢在篮子上面放东西，有些时候可能放得太高，结果把车灯挡住了，那这样子等于你的车灯就没有用了，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啊、哦。

雨过天青来自蔡琴的歌声啊，这几天要雨过天青的机会应该没那么高哦，因为下个礼拜的雨可能还会持续下，而且可能会下得更多呢哦。好，我们这个庄文生老师说，哎呦，现在滨海公路也是哈，都有在下雨，而且这个雨呢是比较细的雨啊哈。形容的真好，细雨霏霏，就有点像那种清明节时候下的那种，对啊，梅雨啊，对啊，这一波也是梅雨啊，哈。在我们这边是梅雨了哈，但是可能其他地方雨下的很大，那就不像梅雨了。好，目前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之间路段有两起事故啊，都是自撞山壁的事故，其中一个是在大概差不多117K 左右哈，大概接近那个新澳隧道北端口这边大拖车的一个这个自撞山壁的事故，目前也还在处理哦，因为车体比较大，所以时间可能需要久一点哈。那另外一个是在122.8K， 这个是比较靠近南澳市区了，已经很靠近南澳市区了。好，这是小客车的一个自撞山壁的事故。那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个事故呢，要特别注意，是因为它刚好是在一个弯道了哈。我们接到东分局的通知说排除了，排除了哈，就小客车的部分排除了。好，这今天开始比较明显的雨势，请大家如果要走山区道路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毕竟那个山路的话弯弯曲曲，有些时候起起伏伏哈，上坡可能还好，下坡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滑一点哦，要善用您的那个低速档哦。你知道吗，有时候在市区啊，我也会用低速档，什么样情况下我会用低速档呢，就是车多的时候，像我上班的时候还好，但下班的时候因为要走市区啊，就车子比较多，状况比较多一点，我有时候就会那个用低速档的方式来行进。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低速档比较安全啊，就是车速不会一下子太快，或者是说你在踩油门的时候有没有，它不会一下子就冲出去啊。而且有时候呢在市区啊，就是那种你那种介于要停不停要走不走的状态之下，我觉得用低速档有个好处，就是你的脚不会那么的累，就踩油门踩刹车那个脚不会那么累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就是我其实低速档我真的不一定会都是在那种走坡度的时候才用，我觉得你那种在那种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尤其是那种路幅又比较小的市区，有时候用低速档我觉得也蛮 OK 的哦。只是我不晓得这样子会不会对我的车子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啊，或者比较懂车的人呢、啊、可以给个建议啊，我自己是觉得这样比较安全啊。好，7:27哦，那有关于天气状况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看气象署怎么说啊。好，气象署说受到低气压跟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哦，而且锋面接近，所以天气相当不稳定。今天清晨气象署有针对南高屏还有宜花东六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那预估今天各地持续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还有午后的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一点哦。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是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而且这个强对流容易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所以下午依然是要特别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像昨天晚上啊，那个新北市、啊、还有桃园、啊，然后都有雨下到那种路面啊积水，短时间那个消化不了，然后积水的状况。好，今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持续这种情形哦。OK， 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在内圆山这边也在下雨哦，重点是又湿又闷，对啊，今天还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啊，有些人讲芒种啊，但是好像正确念法应该念芒种，就是到了芒种就是又高温又闷热的天气。好，7:28了，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就不听歌了，继续跟大家来关心这个天气的部分哦。好，这份真的要非常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形，尤其是下半天啊，中午过后，因为

会有比较强的对流会发展。那尤其是山区的部分一定要特别注意，像今天气象署呢针对宜兰的部分哈、也强调是在山区，包含像大同跟南澳。所以刚刚早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阿健啊说南澳在下小雨哈、现在下小雨、但是晚一点呢会不会下比较大的雨、要随时注意哈、那今天要走山区道路的朋友们真的一定要小心再小心，随时收听警广好不好，我们只要接到任何的状况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这个告知哦。那除了降雨的情形之外呢，也要注意一下哈，今天依然是高温哦，虽然高温部分有稍微下降，但是今天的高温还可以来到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其实天气很闷热，所以依然是要多补充水分然后避免中暑。好，7:29将近30分了，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热带系统影响全台降雨，中部以北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需慎防豪雨。下个礼拜因为滞留风及西南风影响，将接连下雨一周，不排除会启动较大规模豪雨作业。政府跨部会防治毒驾，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伊托米酯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伊托米酯查缉及毒驾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惠之说明，源头贺阻方面，将伊托米酯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数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3: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2: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惠之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验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驾，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
3: 第二项是毒驾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
2: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汛期将至，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及防汛准备，除了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通讯设备准备外，也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已清淤99.9公里，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检查，提升防灾韧性。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因应汛期及极端气候挑战，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与防汛准备，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全国清淤执行率达到142%，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汛前检查。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说：“
5: 那目前来讲，已经完成了99.9公里哈，还有3.1万这个立方公尺的一个清淤。”那另外就是全国有232座的这个抽水站，以及21座的滞洪池，目前都是已经都检查完毕哈。那随时都定期都会来巡检。那如果需要去适度的清淤了，我们还是会应用这个开口合约来处理。
4: 消防署进一步表示，中央已整合海空搜救资源及通报系统，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

0: 盘点，防救灾物资及紧急通讯准备率达100%。此外，全国已培训超过140,000名防灾士，成立12县市原民特搜队，并导入无人机科技救灾，强化第一线应变量能。内政部呼吁民众应随时留意气象警报资讯，并配合预防性疏散撤离措施，共同降低灾害冲击与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骗网站，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3: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只、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4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2: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6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3: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

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成在30到45公里，就是头城到罗东路段外线有进行移动式清扫。

好，时间早上的7:43，刚刚听的歌曲是来自阿爸演唱的 Dancing Queen。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看起来车流状况在国道5号部分的话，一直到石碇路段都还不错哦。不过南港系统这边要往汐止方向的话，目前车子有比较多一点哦，所以这个车速有比较慢哦。我们透过监视器画面也可以看到，要往汐止方向要下那个交流道匝道的话，车速都慢下来哦，需要稍微排队一下下。所以往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哦，那个在石碇路段之前都非常的好走哦。那南下部分的话，目前在那个平原线的部分，就是头城到罗东路段外侧。

有进行移动式清扫哦，稍微注意一下下哈，才刚刚开始没多久，所以现在应该还是在比较靠近头城端这边。OK， 然后先前有提到在台九线南下呢，是在117K 左右，这个大拖车撞山壁卡边沟的状况还是持续哦，这个还没有排除，也稍微留意一下。另外我们听众朋友说，哎，目前在那个圆山的这个葫芦堵大桥双向车子都还不少哦。对哈，这个地方其实我也是之前因为有发生事故的时候，然后有那个听众朋友跟我们提供路况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每天早上这个时段啊，走葫芦堵大桥这边的车子还蛮多的耶哈。好，那目前可能是因为很多地方都有在下雨啊，所以开车的人比较多哈。再来的话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车速会稍微慢一些些哈，所以就会觉得好像车子变多了。速度变慢了哈，感觉那个路上那个红绿灯啊，红灯也变得可恶起来了。本来讲可爱，后来想说不是可恶，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要多等好几个红灯呢。像我现在都觉得以前呢、啊，每次啊，哎，一转过来啊，又碰到红灯啊，或走到哪又看到红灯啊，都会觉得哎呦很讨厌，对不对啊？但我现在都会转换心情，我都会想说，嗯，这个就是上天哈、啊、自有安排。他就是要让你多欣赏沿途的风光啊，因为你会发现说，哎，我们每天呢、啊、上下班呢、啊、走一样的路啊，哈，就是固定那个样子嘛。但我们很少去注意到路旁有一些什么样的店啊开啦，新的店家开啦。当你发现说，哎，有时候车子比较多，速度慢下来的时候，或者是发现，哎呦，红灯要等的比较久的时候，等比较多的时候，你会突然之间发现，哎呀，那个什么，那个两旁的风景，平常很少去注意，每天。在走你都没有留意到说、哦、原来这边有一家什么店、哦、那边有一家什么店、哦、所以你知道吗，像有的时候听众朋友啊，那个就是把一些路况讯息传进来的时候，然后用那个照片的方式或用影片的方式、哦、有时候我一开始一看都觉得哎呀好熟悉好熟悉哦，这到底是哪里，后来发现自己每天都在走，居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认出来啊、哦，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稍微转换一下心情哦。7:46咯，有路况还是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

OK， 来自 89 Degrees 带来的歌曲 Give Me Just One Night。我想到一个活动啊，一个节日啊，哈，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兴趣要跟我们分享啊，哈，就是这个月啊，六月份，六月十五号是什么节日？大家知道吗？哈，不是端午节哦，端午节是六月十九号。有人知道六月十五号是什么节日吗？我跟大家提示一下。六月十五号那一天呢，我们是放假的，从去年开始放假哈。有没有人猜出来呀？哈，好了，我公布答案了哈，不然大家可能会觉得上班途中一直在想六月十五号是什么节日。好，六月十五号是警察节。警察节我们去年呢，这个就是有开始放假了哈，因为我们是那个什么，我们是内政部警政署啊，警察广播电台啊，所以我们也沾了这个警察节的光啊哈，所以六月十五号我们那天放假，但是大家不用担心，虽然是礼拜一哈，我们虽然是名为放假，但我们节目还是会照常呢来播出啊，所以六月十五号的礼拜一早上，我依然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哦。然后我要讲的是，因为警察节快到了嘛，我们要庆祝警察节啊，所以想要跟听众朋友征求一下，就是说你有没有跟警察有一些什么样接触的经验啊，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哦。大家有没有兴趣？可以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然后你就帮我录一小段的声音，直接用那个 LINE 的那个录音就可以了，你就直接给他按着，然后就开始讲。最好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啊。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不是之前一段时间到台北啊，然后是朋友开车，然后我们那个朋友很好笑，他就说他很多年前，然后很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没有那种电子地图，就是还没有那种 Google 地图的时候，那时候到外地去都是看什么，都是看那个纸本的，就是把那个纸本的地图拿出来看。他说他自己一个人开车到台北市去，结果就一直在台北市绕啊绕啊绕啊哈，就怎么办？怎么绕都绕不出去哈，就不晓得该怎么走。后来他就停在路边，就把地图拿出来看，可能他已经看了很多次，但是还是一直在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他就很担心啊，又自己那时候可能还年轻啊，小女生一个啊哈，然后台北市区的路又很不好走啊，他就很紧张啊，就很害怕的时候，突然之间他看到那个路口有一个警察在那边哈，然后他就跟警察招招手，他那个形容真的很好笑，一头该哎啦，你知道吗？这手伸出来叫那个警察过来，我就说哦，你怎么这样子啊？他说没办法，我坐在车子里面呢、啊。他在路口，他就把警察那个哎过来，就说哎呀，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我现在从外地来，我找不到路了。然后他还不是说问警察

问路呢，他说你可不可以直接带我去这边，超好笑，听他讲的就快笑死了。然后后来那个远景啊真的也很热心啊，哈，他就他不好是远景，不知道是骑车还是开车忘记了，他就带着我那个朋友啊，就真的是走到他要去的那个地方，不然的话可能那个看地图看老半天也是看不懂啊。好啊，你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7:59，那我们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哦，曾经跟应该算是也不算跟警察之间发生的事情了哈。好，但是可以用音档给我。其实说实在，我也曾经在路上碰过警察拦下来哈。好，7:59将近8点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金门北的购购，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跟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平均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3.6 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两起事故处理当中，西五高架在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4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52.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有一捆绳子掉在外线车道，北上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准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时间早上的8:03哦，我们真的有听众朋友呢帮我录音档进来，跟我们讲他跟这个曾经跟警察之间有关联的一些小故事哈，真的还蛮有趣的。好，我们大概从6月11号到15号这几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播出哈，大家不用担心啦，你就是平常讲话的方式就可以了，讲你们的故事哈，不用太长，短短的就好了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哦。
1: 我的也得笑，有的也得笑，呵呵。
2: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3: 阿孙呢？